0: 也将为之动荡不安。皇上今日对赵祥一念之人一丝不忍，势必造成日后永无休止的混乱与纷争。臣恳请皇上三思。朕从小与他一起长大，孩童时期无不以他把守时辰。 如今却又在朕的手中取走他的性命，报纸，你打算如何宣判他的罪名？臣将质问他杀人之罪，而不问其他。也罢。 你就对他依法处置吧。臣遵旨。不过皇叔那边势必要让他知晓。王延龄，老臣在。此事非得由你去说不可。切记，只可说赵襄犯下杀人之罪。
1: 不可说觊觎大位之心，否则皇叔势必会为此更加伤心。皇上准你对我用刑，
0: 你觉得意外？是很意外，以他的个性，很难做出如此明快的决定。
1: 你对皇上？
0: 似乎很了解。当然，他小的时候，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他的个性本来就比较柔弱。皇上虽然天性仁厚，可是你依然不会因此而侥幸逃过一死。
1: 包大人也不要如此笃定，在你的铡刀铡下之前，恐怕还会有变数。
2: 你说什么？赵襄犯下杀人之罪，即将问斩。皇上呢？皇上是如何裁夺？
3: 皇上已准包大人依法执行。

0: 启奏皇上，嫡娘娘来了。母后，
1: 皇上，皇上，你要救救她呀！
0: 母后，母后，你快起来。母后，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啊。
1: 赵襄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为什么要让包拯杀他？母后，赵襄犯的是国法，包拯是将他依法治罪。
2: 我不管他犯什么罪，你非救他不可。
0: 母后，
1: 你是皇上。 你说的话，包拯敢不听吗？你立刻叫人传旨赦免赵襄，让包拯立刻放了他，好不好？
0: 母后，赵襄犯下的是杀人之罪，朕不能啊！
1: 皇上，他是我的儿子，你的哥。

0: 你小时候在南清宫长大，几个孩子当中，数你最小。赵襄是长子，是你们的哥哥。他从小就护着你，不准任何人欺负你，这些你都忘记了吗？不，
1: 朕没忘。
0: 你小时候常说，你最怕的是父王，最爱的是母后，最敬佩的就是他了。当你被选为太子进宫以后，他怕你一个人在宫中寂寞，没多久他就要吵着来进宫陪你，这些。
1: 你都还记得吗？朕记得，朕当然记得。记得小时候，他总是把母后亲手做的甜酒酿，偷偷的带进宫，还要朕省着喝。
0: 朕也十分珍惜，因为那是在宫里唯一能让朕感到温暖的东西。你被选为太子，其他几个皇子有些人不服气，他却说：“大宋的天下。” 原本就应该属于你。要是先皇选他为太子，他也会让给你的，因为他对你的关怀和爱护，远远超过了对他自己。你终。 做上了皇上，他也凭着自己的本领，进士及第，入朝为官。以他的才能，绝不止做一个宗正四卿。可是，他除了偶尔对你父王和我说几句，可他从来没有任何的怨言。 我问他：“你为什么甘心留在宗正寺？”他对我说：“他是为了你管好皇家事务，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啊。”如果。 这些你都没有忘记的话，那么无论他做错了什么事，你都应该原谅他才对呀。因为他是赵家的人，是你的亲人，是你的哥哥呀，皇上。母后，
1: 你这是干什么？皇上。
0: 我不是生你的亲娘，可一直你把我当亲娘看待，所以不改母后的称呼。那么，你的母后就求你，求你救救他的儿子吧，皇上。 我求你了。

0: 学生已将全案的相关文卷准备妥当，大人随时可以升堂。
1: 大人为何突然加快步伐，急于升堂？
2: 早点把赵翔杀了，省得麻烦。
3: 不错，本府的确是这么想。
0: 嗯，大人，
3: 本府隐隐有不祥之感，恐怕此案

0: 如今我武功全失，难道你还怕我对包大人有所不利吗？
1: 不，我要亲眼目睹你丧命在铡刀之下。

0: 你可知罪？包大人所要问的，全都问过了。我所该说的也全都说完了。如今在这公堂之上，你想做什么，要做什么，尽管请便。又何必如此劳师动众，多费唇舌？
1: 既然如此。
2: 臣下听判。赵相，你生于帝王之家，蒙苍天眷顾，以皇室协印，坐享荣华富贵，有幸入朝为官，得朝廷器重，以三品高官，任兵部侍郎，你却利用职权。 诬人入罪，杀人灭口，意图脱罪。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3: 在。
2: 龙头大师。

0: 甚至晚一点到，赵祥就已经人头落地了。
1: 皇上是怎么回事？他不是同意让包大人对赵祥用刑吗？果然被大人料中，此案真是难以顺遂结案。皇上，君无戏言。包大人，皇上若不是经过深思熟虑， 也不会下旨赦免赵祥之罪。皇上也是不得已呀。相爷，可是如此一来，国法威严岂不是荡然无存？住口！包拯，朕是一国之君，纵使朕的决定有错，一切后果由朕来承担，岂能轮到你来说话？ 朕虽赦了赵祥的死罪，却没有赦免他的罪行。从今以后，将他逐出皇家，贬为庶人，他的进士功名、朝廷官职一并撤销，囚禁于吴臣居内，永世不得离开半步。
2: 皇上对赵祥的惩戒可成恰当，老臣认为，你可产生贺祖效果， 而又不至引起太大争议。
1: 包拯，你说呢？
3: 回皇上，秦庶包拯不能苟同。

0: 皇上，国法之前无贵贱之分，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用在赵翔身上可谓恰如其分。皇上对赵翔的惩治虽不可说不重，却仍然于法有违，倘若日后再由他人犯下相同罪行，又由谁来赦免死罪保全性命？包拯以为切切不可。
1: 包拯，依你之见还想如何？
0: 回皇上，以包拯之见，赵翔死罪绝不能免。
1: 够了，包拯，为了维护你眼中的国法，朕已做了最大的让步了。
0: 皇上，国法不仅在包拯眼中，更该在皇上心中。
1: 包拯，
2: 皇上请息怒，包大人不要再顶撞犯上。
0: 相爷，包拯不能不说呀。
1: 放肆！王彦霖，
2: 老臣在。
1: 传朕旨意，从今以后不准任何人再提赵翔一案，如有犯者就以欺君抗旨之罪严惩重办。
2: 老臣遵旨。
3: 赵翔怎么这么糊涂呢？好端端的怎么就犯下了杀人的罪？幸亏皇上及时赦免呢，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4: 救他一命是不是做对了呢？
3: 王爷，救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7: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9: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8: 国货大品牌，放心。
7: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

0: 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子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

0: 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谷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

0: 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听见了吗？下班了。

0: 那我们开始吧。
1: 好，我
0: 请。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哈哈哈哈哈！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人。嗯。

元帅决定招穆桂英为将。

0: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1: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 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哎，还有一位是王坚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3: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1: 桂英，嗯，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4: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0: 不对呀，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是啊，嗯，我是喝下去了呀。
3: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他宗保啊？
0: 哎，嗯，谢谢夫君。嗯，哎呀，宗保拿的水就是甜。
3: 睡觉吧。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

0: 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0: 哎，哎，还有眼泪的笑，我真是笑话好玩吧？桂英，嗯，哎，嗯，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 就更有信心了。那是，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
1: 好好让他调养调养。
2: 嗯，
3: 是。
1: 顺便呢，熟悉熟悉天波府啊。
4: 田壮士，田壮士他死了。
2: 啊？
4: 他心绞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5: 台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6: 没有。
2: 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
4: 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2: 哎呀，这怎么？
6: 不是服毒自杀。
2: 是踏杀，
4: 而且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哼！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哼，
2: 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
6: 啊！
4: 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
6: 他指使人烧了木柯寨寨门。 又偷了降龙木，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
7: 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

0: 王建军，怎么样？死无对证。好，王建军，这下您可放心了吧？哎，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臣以为该授他为将。
1: 那当然了。
2: 这授他，可他是穆羽之女啊。圣上，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
3: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圣上，郑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客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2: 可是，杨元帅招穆桂英，是为了上前线预聊，不受将于他名不正言不顺。
0: 可是，
2: 好了，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
0: 监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言昭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笑>杨家。 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穆桂英为将，岂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旨。哼，杨延昭带他出征，痴心妄想。
4: 监军。 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
2: 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
5: 啊，王将军。
1: 小人造次了。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利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她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穆羽就不该占山为王了。 穆羽作为寨主已经30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魏国，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穆羽，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6: 圣上，臣遵旨，去吧。咳咳
7: 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嘘，小声点，小声点。嘘，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乱。
8: 哎呀！
9: 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您呀该寻个老伴儿了。哼，谁说不是啊？哎，是吧？
7: 胡扯胡扯！哦，你说啥呢？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
8: 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儿，就是年龄，比您大10岁。<笑><笑>嗯。
10: 你俩想气死寨主，去！你呀，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都知道你想小姐，憋不住了。

0: 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1: 就是。
2: 我们特别想小姐。
3: 就是。哎，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
2: 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哎，
1: 这个主意好。好，
4: 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五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我到汴梁城，寨主的身份一暴露，木客栈毁于一旦。哎呦，
5: 真是。
6: 桂英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宗宝，你和桂英到木客寨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
7: 好，还是这就去。
8: 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
6: 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
8: 我爹他这个人吧，
6: 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
9: 你爹说的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
8: 行。
0: 哎呀，可回木客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
8: 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啊。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哎，
0: 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7: 哎，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8: 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7: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8: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
7: 你多心了。
8: 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
7: 不，
8: 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哎，彩云，我跟你说啊，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礼送到，旁的别多说啊。
0: 好，
8: 走吧，
0: 走，叫。
7: 那咱路回天波府，怎么跟我爹回话？
8: 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0: 跟上，叫叫。
7: 哎，现在咱们去哪儿啊？
10: 哎呀，我早就想好了。
8: 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你陪我玩玩。嗯，
7: 行。
8: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7: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走。驾
8: 驾。哎，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7: 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做吗？哎呀，
8: 现在说。
7: 说什么？
8: 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7: 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8: 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
7: 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哎，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
8: 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7: 对。
8: 那我还敢
10: 把你推我。
7: 你敢推我？那我也喜欢。
8: 说你爱我，

0: 我爱你，
1: 不要你这样说。我爱穆桂英，
0: 我爱穆桂英。我再说一遍啊，我爱穆桂英。
1: 讨厌。
0: 我爱穆桂英。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小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

0: 夜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痛畏寒，
3: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痛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痛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痛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痛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时。

0: 外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4: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4: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4: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什么？亲家病了？得了什么病啊？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哭泣还特困难，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哎呀，
1: 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木柯寨给亲家看病。
2: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他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哦。宗宝来了。爹，还是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3: 站住！爹问你，这两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
2: 去了木柯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
3: 木柯寨可好玩了，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胡说八道！你们俩根本就没去木柯寨，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2: 谁说的呀？明明去了木柯寨，你说我去了黄河了。
4: 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那我问你，你们衣服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
0: 没有啊。
3: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
2: 没有啊。
0: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2: 没有啊。
4: 你听听。哎呀，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
2: 要不然他不会这么迫不及待的让咱俩去请我爹的。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
4: 不，跟桂英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
2: 你还敢为他辩解？桂英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有话你就直说。说实话，你那点心思，桂英早就识破了。哎，
4: 这都是圣上的旨意。
3: 你爹是没有办法呀，那就跟他说桂英他爹生病了，来不了。
2: 你还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吗？当然知道，桂英都跟我说了。
3: 所以你们两个才何其火赖，难为你爹。
4: 没有啊，
3: 你回去跟桂英说吧。穆寨主不来，那你爹我要亲自上木柯寨去请。
4: 那怎么行？玉良元帅岂能亲自出面？
0: 再说了，你要是去木柯寨，这也不安全呢。
2: 那不是他们逼的吗？否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你说我爹平时也不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精细？
4: 你爹大智若愚，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
2: 桂英。
0: 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木柯寨。我娘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千军万马去木柯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哎，让你爹和我爹在木柯寨外会面。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
2: 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
0: 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哎呀，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2: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
0: 不去哪儿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呀？去，咱一块儿去。我试试看说服我爹。

0: 站住！慢点！怎么了？说呀！说呀！
1: 站住！回来了，回来了！谁呀？谁呀？谁呀？
0: 咱家小姐回来了，当然是啊！
1: 小姐回来了！
0: 扶我起来！
2: 爹，
3: 我姐回来了！
0: 想死我了！想我了吗？想想想！
2: 你们送了呢？
0: 没有，你看，
2: 爹。哎。 我跟你女婿给您老叩头了，爹，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爹，来来，你看，打开，打开，打开！爹，你看，这是我公爹啊，在边关镇守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个辽人的那个羊羔皮，可好了，说您腰不好吗？让您。
0: 五幺，
2: 哎，那有包小羊呢。爹，这是我奶奶亲自酿制的千年人参酒。哎呦哎呦，好，感谢佘老太君，感谢佘老太君。爹，还有呢，你来看看。哎哎哎，
0: 闺女，
2: 我没事，你看。
0: 哎，
2: 你坐着，
0: 来来来，
2: 爹，你也坐，
0: 坐，
2: 坐，
0: 坐，
1: 爹。
2: 我就是想你了。好，好，好，那个，他老杨家没欺负你吧？没有，好着呢。
1: 爹，我们家对桂英好着呢。你起来吧。
2: 好好好，
0: 快坐，快坐。
1: 爹，我可想你了。
2: 想这样，
1: 我也想你，不哭，不哭，
2: 你也别哭。谁哭了？我老母鱼什么时候掉过眼泪？桂英啊，这回和宗宝回来，能住多少日子啊？爹。
0: 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征呢，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两天。
4: 哎，
5: 对，去玩玩。
4: 好，
0: 我去天波府。
2: 啊，
0: 不合适吧？
2: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波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对对对，就是干爹，咱去，
4: 是吧？
0: 哎呀，我老木鱼与朝廷作对30多年了，几十年前皇帝老儿啊，就告示天下，要我木鱼的人头。
2: 爹。
0: 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管他皇帝老儿呢？您是跟亲家见面去，关他什么事儿啊？就是啊，就是啊，站住！就是，爹，就是。
5: 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圣上特许您进城。
0: 哦，你爹，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
5: 好，
0: 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
2: 算你爹狠，爹，你必须得去。您不是老说您尊重佘太君吗？人家老太君呢，把房子给你打扫好了，准备了好酒好菜，等着款待您呢。您说你要是不去，是不是有点失礼呀？我不在乎这个，
0: 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
2: 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 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
1: 就是去吧，去吧。
6: 要是我娘在，我娘。

0: 去，去，
1: 去，
0: 你去，
1: 真去啊？
0: 真去，
2: 还是我爹通情达理。宗宝，
0: 哎呀，杨宗宝，哎，你听好了啊，回去告诉你爹杨延昭，让他告诉皇上，就说我老木鱼把项上人头给他送来了。
3: 谢谢爹。带着我，
0: 带着你呀，啊，
4: 带着呀，
0: 对，咱爷俩一块去呀，啊，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罪，咱吃他个甜不腐，
3: 记住了。
1: 叫
3: 叫
1: 叫，鱼
5: 鱼到了，
6: 鱼鱼。
2: 啊。老太君，
0: 哎呀，
7: 小心！
5: 哎呀，穆老将军，
0: 杨元帅，老太君，啊，
5: 穆将军，请。
0: 老太君，
8: 请。
5: 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波府的荣幸啊！
0: 啊，好。你看，
5: 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波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虽说经历了九曲十八折，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嗯，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
8: 好，来。
5: 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呀？啊，
0: 在老太君面前不免有些慌张。
8: 不必，不必了，随意啊。
0: 谢谢老太君。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穆宇在这儿给你们赔罪。
1: 我也随我爹喝一个。
5: 哎，穆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保是宗保的福分呢。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保一生她都能受益匪浅呐。穆老将军，桂庚啊，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0: 爸，五十有五，哎呀，白活了。哎
5: 呀，你看这头发胡子都啊。老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波府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保时常挂念你。哎。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昭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
0: 感谢感谢啊！不过俗话说得好，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还得靠我统领，所以进城之事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
1: 爹，干了。嗯，
5: 好。干！穆老将军呐，啊，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延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所以。延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我的兵士虽然。

0: 骁勇，可尚有不足。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燕昭务请指点一二啊。
1: 哎呦，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那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
0: 说，
1: 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儿细腻。
0: 是是是，穆老将军所言极是。燕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啊，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高强。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啊，
1: 让你的兵和我的兵比试比试。啊，
0: 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尚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穆老将军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
1: 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羽哪敢呐？那一决雌雄啊，那就是公母啊。好，好好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0: 好，
1: 穆国
2: 在。
3: 嗯，是是，嗯，
2: 下去。
3: 是，你跟他们比划比划啊，去吧。哎，你看着，
0: 开始吧。
2: 开始。
4: 呀！
0: 穆老将军，手下乡兵的确是武艺高强啊，要么是鞍马劳顿之故，是偶尔失手，不足为怪，不足为怪。
1: 哪里哪里，一决雌雄嘛，决出来了啊！你是雄，我是雌。
5: 燕昭，你做得太过分了，怎么能对亲家这样呢？
0: 娘，孩儿跟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呀。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
6: 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愤然离府的。
0: 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
5: 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
0: 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7: 那个爹，您别生气，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丑的，
1: 不是吗？哼。哎，松宝啊，哎，你爹呀，打从根儿上就没谱什么好曲儿。
7: 爹，爹，您误会了。
8: 什么呀，你傻呀你？哎，你就没看出来呀？你爹是故意让天波府的士兵露出了破绽，引我爹上钩呢。你真是傻，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7: 不是，
8: 你爹说。
1: 哎，宗宝啊，过来。
7: 好，
1: 你不是好功夫吗？来，
7: 怎么了？
1: 你给我抓条鱼出来。

0: 条鱼嘛，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
1: 抓，抓，抓呀！宗宝啊，

0: 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上不但暂且放下穆柯寨，还收了穆桂英为昭武校尉。他名正言顺的随杨延昭出征，无意给萧天佐带来了威胁呀。
1: 都是杨延昭的那番话打动了皇上。
2: 哎呀，
0: 话出自于穆桂英。
2: 小点声。
0: 话出自于穆桂英的嘴，他编的太圆滑了嘛。
3: 让一个娘们儿牵着一帮男人，这朝廷上就没有男人了吗？哎，啊，你我不是男人吗？嗨，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哼，哼，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好，献丑了，献丑了，
1: 将军，来，坐，喝点茶啊。今日延昭亲眼得见穆老将军舞刀，真乃三生有幸。
2: 客气客气。
0: 只是啊，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再这么动刀割玩兵器，只怕是有伤贵体。以我之见。
2: 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更能够延年益寿。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的？
0: 不是延昭愿这么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
2: 那好啊，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孟与誓死不降。
0: 穆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啊？圣上又没有威逼于你，朝廷只是想求个天下安泰和睦。再说，这穆柯寨乡兵又不多，这么跟朝廷抗衡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2: 哎呀，杨元帅所言极是啊，我穆柯寨乡兵是不多，可三十多年了啊。
0: 哈哈，朝廷沾什么便宜了？啊，我穆柯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以延昭之见，能合则合，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穆柯寨，屡屡败下，可是依我看来，这穆柯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
2: 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依着杨元帅之见，我穆柯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0: 延昭要是妄言点破，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
2: 哎，杨元帅但讲无妨。
0: 穆柯寨的命脉在于水。 穆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穆柯寨便不攻自破。桂英，
2: 哎，
0: 上次你擒爹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2: 那也许吧。哈哈。
3: 嗯，好。宗宝，啊，
0: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3: 爹，
2: 啊，
3: 是是是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
2: 嗯，好。
3: 小姐，
2: 请爹爹赐教。莫急。 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4: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2: 请，
0: 请。
4: 哎，这。爹。 爹，
3: 你给我吧，爹，
0: 你看看这。

0: 那咱们老哥俩到八角凉亭好好去聊聊吧。走。
1: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杨元帅的用意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就是想问问杨元帅之意是否是想逼我归顺朝廷。
0: 燕昭只是传达圣命，绝无丝毫相逼之意。
2: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木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木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0: 我也这么看。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沐雨和我的湘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
0: 不，燕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2: 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沐雨一不顺，二不祥。
0: 哎呀，
3: 我的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

0: 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炮制虽繁， 必不敢省人工。

0: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

0: 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均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均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

0: 会是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是东南卫视。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去。

0: 木柯寨的命脉在于水。木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木柯寨便不攻自破。
1: 桂英，
2: 哎，上次你
0: 秦爹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3: 那也许吧。
0: 嗯，好，宗宝，
1: 啊，
0: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1: 爹，
3: 啊，
1: 是是是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
0: 嗯，好。
3: 小姐，请爹爹赐教。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0: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3: 请。
1: 请，
3: 哎，爹，爹，你看看这，好好好好，那咱们老哥俩到八角凉亭好好去聊聊吧，走。
1: 对对对对对，
3: 哎呀，杨元帅的用意我心里十分清楚。 我就是想问问，杨元帅之意是否是想逼我归顺朝廷？
0: 燕昭只是传达圣命，绝无丝毫相逼之意。
3: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木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木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0: 我也这么看。
3: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那我穆宇和我的乡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哎，不，燕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3: 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 我穆宇。

0: 不顺，二不祥。
1: 哎呀，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欲赐桂英为将，那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啊。
2: 爹，宗保去我一定要去的。
1: 你看看，可是圣上不同意，父帅也无可奈何呀。
3: 圣上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
1: 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
4: 爹，喝水。爹爹。
5: 啊。
4: 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你就说我爹啊听了您的劝，不做寨主了。这样啊，我不就能跟宗保一块出征了吗？
5: 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说穆柯寨已无寨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1: 圣上睿智，这样糊弄他，他岂肯相信？
4: 爹，大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
1: 桂英，你真聪明啊。
5: 当然了，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杨元帅
1: 啊，
5: 佘老太君
4: 啊，
5: 留步。
1: 好，一路平安。
5: 哎
1: 哎，这次严昭有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老哥哥见谅啊。
6: 是啊，是啊，
5: 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
1: 是
6: 是，
1: 穆老将军，你放心，桂英受降和穆柯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
5: 有劳杨元帅。桂英，好好孝敬公婆，多听老太君教诲啊。
2: 行，爹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5: 好，告辞。
1: 保重。
7: 这告辞。

0: 再睡会儿吧，不能再睡了啊！再睡的话，奶奶跟婶婶该笑话咱们了。快点起来了，
1: 在天伯府天使老大我是老二，我说睡会儿就再睡会儿。哎呀，好吧，再睡会儿吧。
2: 都到了吃饭的点儿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
3: 八妹，
0: 哎，
3: 你去把宗宝和桂英叫起来。
0: 哦，
3: 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 老师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早问安呢，晚问安呢，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师还没吃半饱呢。现在。

0: 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娘，现在倡导礼教，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桂英不懂规矩，颠簸府就会被人家笑话的。
1: 哎呀，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0: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嗯，
1: 就是啊，娘，您不看重礼节，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笑>
0: 但是桂英她进了天波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老身知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哦。
1: 看来你们想和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啊，老身别碍事儿了啊！你们呐，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哎呀，
2: 娘，
1: 您是怨我们？啊，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呢。啊。
3: 娘，嗨，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4: 不行，有问题。
3: 有什么问题啊？
4: 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3: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们，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
4: 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5: 不可能，
4: 不信。
3: 我要赢，
4: 让你赢啊！
5: 来，
3: 剪刀石头
5: 布，哈哈，赢了！
4: 耍赖你！
5: 哎，不玩了，不玩了，玩拍手，
3: 再来，再来，
5: 玩拍手。
3: 拍手，撸啊撸啊撸啊撸啊，就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5: 我就玩拍手。
3: 那拍吧，拍吧。哎，
5: 咋的了？
3: 还没准备好呢。再来。哎，
5: 这个不算，我得喊开始。
3: 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来来来，该我了。
5: 开始呢。
3: 该我了。
5: 哎。
3: 呦。
5: 哎。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3: 你怎么又耍赖呀？
5: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3: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玩不玩？
5: 我不玩。
3: 那我罚你啊？
5: 怕什么？
3: 你趴下。
5: 干嘛呀？
3: 趴下让我当马骑呀？
5: 哎，哪有你的骑丈夫的？
3: 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5: 不玩，不。
3: 你趴趴，一、二、
5: 三。
3: 哎哎哎哎！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别人说我不像女的，你也说我不像女的。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
6: 把你弄下去了吗？中中中中中中中！哪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一掰就折了。装，接着装，接着装，接着装。哎呀！谁？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5: 哦，什么事儿啊？
6: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
7: 哦，行行行，
6: 哎哎哎，不是，你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就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啊！你快，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7: 是，
6: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7: 哎，不不不，
6: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7: 是。
6: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5: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儿都耽误了。
6: 耽误了也得问候。
0: 谁让

0: 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沈娘、姑姑们请安吧。是。大娘好。
1: 好。
0: 三娘好。
2: 哎。
0: 小姑好。娘好。那个，哦，七娘好。
3: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是。
0: 娘娘，大娘，走，请。哎，宗宝，你给我听一下。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他在山村也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他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
4: 才不会呢，桂英可温柔了，
0: 还温柔。他把降龙木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
4: 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0: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4: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不改改他的性子，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0: 姑姑，您多心了。
4: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0: 姑姑。
5: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6: 哎，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哎呀，
5: 呀，吃饭了，
7: 怎么才来呀？
6: 哎，八妹，快坐下。哎，桂英啊。 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哎呀，这些婶娘们呐、啊，都把宗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做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哈哈，这是你的福气呀。嘿，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 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8: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那就吃饭。哎，吃饭，吃饭，吃饭啊！来来来，想吃什么就吃啊，
0: 多吃点。嗯，
8: 好。
0: 来，
8: 吃这个。
0: 桂英。
8: 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哦，哦，这桂英不是刚来吗？天波府的家规呀，哼，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
4: 哎，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嗯。

0: 小姐，小姐，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这擦擦。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慕课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2: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他好？看你嘴里叽里吧啦，算没完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

0: 这才差不多，像样子吧。哎，桂英，桂英，你怎么用这个？哦，
1: 我觉得那个碗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你喝稀的有声音。
0: 这不是碗。

0: 是手盆儿。
1: 盆呢？
0: 盆里的水呢？
1: 喝了哟。
2: 啊？
3: 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
4: 哎呀，你们少说两句。

0: 桂英，没事吧？没事，没事。嗯，他走，他走。来，
1: 没事吧？嗯，没事。就是拉嗓子。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0: 玩小，吃不饱。
1: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0: 我就觉得吧。
1: 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我呢？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啊，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军冲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2: 你说这行，那个时候是在疆场，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他的父亲去打仗啊？
3: 对，
1: 少说两句，吃饭。
2: 来吃饭。
1: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
2: 公主，快请坐。我要挨奶奶坐。嗯，好，坐奶奶这儿来。嗯，哎，来，坐这儿，公主。嗯，好。 大伙儿都坐下吧，啊！给我换一套餐具。哦，好，换一套餐具。哎，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1: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哎。
2: 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啊，
4: 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啊，
2: 有的人恐怕会不乐意的。啊，
4: 公主啊，你想多了。你跟宗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婶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他呢。
2: <笑>请公主，
5: 郡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能常来。
1: 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啊，
2: 桂英之懂武功，哪会什么填词作赋啊？
5: 我们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
1: 是吗？老身还不知道呢。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不行，她会，她会。穆小姐既然懂诗，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婶娘们助兴如何？我不行，不行。哎，老身呐，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朕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
5: 文采，
6: 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7: 对呀，
6: 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
1: 嗯，好。
6: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7: 行，你先说吧。

0: 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
1: 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妹相知。
0: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1: 切，我不行。
0: 那咱们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妹伴君。燕去花落十几载，竹红头盖是新人。
1: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

0: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唉，哇，那不是星星，那是我闺女的眼睛。东边呀，下雨呀，西边明，树叶不动，那是不刮风啊。刮儿离不开洋洋湾，鱼儿离不开水坑坑。冷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离不开水坑坑。
1: 哎呀，出帐前呐，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2: 哎，娘，坐。
1: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3: 啊。哪敢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1: 哎呀，桂英啊，你进了咱天伯府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咱俩对路子呀。
2: 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3: 咱仨都是一路货色。
1: 说的真对呀。啊，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身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
4: 哎，奶奶啊，我听宗宝跟我说，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
1: 是奶奶俘获了你爷爷，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他看上奶奶了，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来求亲的。
4: 你看，你爷爷就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3: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5: 桂英，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
1: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伯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
4: 其实还好了，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

0: 奶奶，
1: 嗯，
0: 我想说句话行吗？
2: 说，
0: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

0: 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

0: 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0: 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

0: 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

0: 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其实还好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
1: 嗯，
0: 我想说句话行吗？
2: 说，
0: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
1: 嗯，
0: 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3: 桂英。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
1: 嗯，
4: 快去吧。
5: 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4: 是。
0: 娘，
3: 桂英，
0: 嗯，
3: 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0: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3: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4: 宗宝
6: 啊，
4: 哎呀，你呀。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性子爽。
6: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
4: 别理他们。
0: 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3: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波府，不是木客栈。
4: 桂英，桂英，
0: 哎，哦，
4: 来来，挨着奶奶坐啊！
0: 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4: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
0: 啊不，
4: 嗯，哎呀，
7: 朱庄稼盘的是好收成，做人求的是好名声。楞楞楞楞一个楞楞，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哎哎，求的是好名声。木瓜，想你姐不？
8: 想死了。
3: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6: 桂英的意思是，奶奶和她都一样，是从山寨来的。
3: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6: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波府的人被那些礼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呢？
3: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6: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3: 可这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再说了，桂英，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就得改变。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吗？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跑了几十里的山路，逮了一只黑头金刚，你猜怎么着？被他一脚给跺了。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0: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那些东西吧。后来学着学着吧，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就不让我学了。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捉鸟。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我喜欢下河捕鱼，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他就能让我干。我想读什么书，他让我读；我想临什么帖，他让我临。我喜欢的他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他一样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1: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0: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
1: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叫阵都败在你的手上。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0: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呀，教你教的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哎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1: 哎，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0: 曾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嗨，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我试试看吧，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了。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
1: 小姐，你得找窍门，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1: 哎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0: 彩云 啊，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客寨，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1: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这不能不学呀。
0: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嗯，
1: 为什么呀？
0: 他呀，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哎呀，我就是为了宗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2: 你们总说宗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贵衣。

0: 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哎呦，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着她的。桂英
1: 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 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他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儿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身。怎么了，桂英？牙疼。
2: 牙疼？
1: 那赶紧开方子呀！不用。
0: 啊，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哦，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2: 婆婆，然儿媳跟您去吧，我想照顾您跟延昭。
0: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 要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延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
3: 媚娘跟着怎么？

0: 桂英，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
1: 娘，
0: 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你少多嘴！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桂英，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你想想雅不雅？不过这不能怪你，你从小在山寨长大，养成了一些坏毛病。 咱们进了天波府就得改。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宗宝，哎，给娘拿个椅子。哦。桂英，你看娘怎么做？哦，
1: 搁这儿了啊。
0: 嗯。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还有腿一定要变拢。 可不能劈开。像这样，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儿。还有啊，这椅子背儿也绝对不可以靠。你看，这样才像是淑女。

0: 哎呦，别笑！哎呀，你别笑了，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那坐那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这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并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
1: 嗯，
0: 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到一边，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
0: 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
1: 哎，不行，哎，
0: 嗯，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来，
0: 这才叫吃饭呢！到你们天门府呀，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还不能打嗝。

0: 喊人，再来一记。
1: 好啊，
2: 桂英，
1: 再来一盘。
2: 回去以后啊，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
0: 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宗包，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2: 对。
0: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
2: 当然身板子重要了。
0: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这么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我就是给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就气成蛤蟆肚了。
2: 得，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得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划拳定输赢，怎么样？
0: 行啊，彩云，你当监军。
1: 好，
2: 来啊。
0: 哎，你行不行啊？
2: 来。
0: 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2: 来，啊！
3: 乌龟缩头一只拳呐，鸭子下水不见长啊，六六六呀，七六六呀！
1: 啊，姑爷输了。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
2: 我不服，继续。
0: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2: 来，哥俩
0: 好呀，乌龟手啊！一拳定输赢啊，还来不来？
2: 来
0: 来呀，
3: 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
2: 我不服，继续。
0: 不亏手，六六六呀，
1: 出来了。
4: 走，轻点。
5: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醒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宗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0: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宝给带坏了。
5: 我没那么说。
0: 您就是那意思。
5: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宝也是御寮先锋，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0: 哎，
5: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跟宗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桂英，现在你来坐坐。
0: 哎，
5: 用拇指跟中指
0: 哦，
5: 先捏住茶杯。然后环视一下四周，
0: 为什么呀？
5: 这看别人喝了，你再喝呀？
0: 哦，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得大伙儿一块儿喝。
5: 哎呦，错了错了，是娘弄错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5: 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哎呦，桂英，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0: 遮得住，遮得住。
5: 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0: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5: 穿不惯也得穿。还有你这头发，你已经嫁给宗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盘起来。
0: 娘，那样不好看，像个老太太。
5: 不习惯不好看都得做。咱们是将帅之家。

0: 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还真的变了。
1: 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哎，是，
2: 可不是嘛？想当年呐，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是。
3: 来，娘喝茶。哎，大娘，我来吧。哎呀，你小心啊！摔着了吗？奶奶，
4: 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子。
0: 你要丢死人了！娘，您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您这不让她丢丑吗？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火丫头、洋牌风了？
4: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0: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

0: 小姐，快起来！你看马日群的菜的，哎呀，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伯府，我也不会受这罪。
1: 不愿意学就不学，走。
0: 那不行，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生气，还得骂你呢。你想想看呀，那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她这关丢了多大人似的。
1: 我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
0: 他不是爱面子，那姑姑跟沈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他怎么不说呀？就是看不惯我。不会，我练，我不能给你丢脸。
1: 哎不，哎，桂英，桂英，
0: 你看，
1: 小姐，松鼠。
0: 啊，
1: 那儿，
0: 别动，我抓松鼠最在行了。
2: 慢点啊！没事吧？松鼠在哪儿呢？快起来！哎呀，松鼠呢？别动！啊！哎，那儿呢？哎！快追！哎呀，这桂英啊，不是刚来到天波府吗？ 刚学不习惯，得给他时间呢。
3: 这丫头看起来聪明，可是学礼仪礼节的时候显得特笨。
2: 是吗？那是大智若愚呀！啊，我跟你说，那是她不愿意学呀。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真的。就是吗？啊！啊！啊！
4: 哪儿呢？啊！哎，啊！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在书桌上呢，你看见没？
1: 慢点，慢点，
0: 一点别动，
2: 慢点。
0: 哎呦！

0: 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
1: 桂英，你没事吧？
2: 娘，您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哎，
0: 那就让她飞上天。
2: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
3: 哎呀，这头上是什么呀？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哎，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哎呀，谢谢奶奶。嗯，哎呀，你呀，走走走，走。哎，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
4: 要是这么逮松鼠呢，永远抓不着。
3: 怎么的呀？哼哼，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再安上机关，保证它进去出不来。
5: 哎，这个办法好。
6: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笼子。
5: 去去去。
3: 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
5: 嗯，
3: 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他们俩要是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
5: 哎，这个好玩。
7: 走，我带你骑马去。
8: 是吧？走。
5: 少将军，少夫人，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牵过来。是，在这个厩里。
8: 哎，
5: 牵过来。
8: 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
5: 是。快点，快点，
6: 快点。
5: 少将军，您这是，那个，让他俩配。
7: 啊？少将军，这可使不得，杨元帅有令，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
5: 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去去去去去，来来来，
8: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儿。
5: 哎哎，八字信了。哎，你看那个，哎呀，这，哎，你帮他一把。你看那，哎，左边那个，对，
8: 哎，别，
5: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哎，对对对对对，
8: 报。
6: 说呀。
5: 郡主，
8: 哎呦，为何如此慌张？说呀，说呀，说！
5: 少将军和少夫人配什么？
8: 啊！他，
5: 哎呀，小红，你坚持一会儿啊！哎哎，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
8: 真有意思，真有意思。
5: 小红，我求求你了，一定要给我争口气，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大力，大力，你别踢它。啊！哎呀，你看，你看，
8: 哎，帮帮他，帮帮他，
5: 真笨，抬起来。哎，小红，
8: 哎呀，
5: 坚持住啊！小红，坚持住！
8: 走，走，哎。
9: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驼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
10: 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 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驼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驼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

0: 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洛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洛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呀、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5: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6: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洛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洛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

0: 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劳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陀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

0: 国的驼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驼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驼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驼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驼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驼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您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

0: 零。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螺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传树。首先来关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王沪宁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

0: 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6月14号，第18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之一——海峡两岸航海文化交流活动在厦门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航运界人士、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共220余人参会。
2: 开幕式上，两岸嘉宾围绕两岸航运发展、两岸海事司法实践、两岸海事领域合作等多项议题进行了分享交流，同时发布以文铸魂，共守航海文脉，厚植家国情怀，以安为基，共护平安海峡，深化协同治理，以海兴业，共促融合发展，增进民心相通，以青聚力，共赴蔚蓝前程，培育民族未来四项倡议。
3: 非常荣幸，除了法学院教授是担任我们福建省涉台海事纠纷调解中心的调解员，在办理的这个多起涉台海事调解，我觉得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让每一起案件都能够让当事人感到温情，能够解决，无外乎还是我们的渔民船员的权益保障摆在第一优先。
4: 我想现在两岸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吧，尤其在台海的安全上面，安全这件事情那是需要合作的，这个我想是前提目标。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技术上，两岸都各自有各自的发展很好的地方。
2: 开幕式上，两岸船长代表互赠瓷瓶与七线雕，寓意平顺安康与平安和美，传递两岸同胞对和平发展、融合共荣的共同期盼。福建海事部门发布了涵盖深化涉台海事解分中心建设，助力两岸海上客货运提速增效，推进小三通航线、航运主体融合治理等五项促进两岸航运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举措。
5: 新举措覆盖了船舶航行、船员培养、纠纷调处、通关保障、应急处置等多个关键领域，推动两岸航运更加高效便捷，从客货运输向两岸航运主体多元融合共治方向发展。
2: 开幕式后，两岸航运专家在分组交流中围绕航运绿色发展转型、法律纠纷解决等热点话题进行深入探讨。两岸近百名船员将开展现场技能交流。活动期间，两岸青年学生还将同台联谊，参访厦门港及在建中的厦金大桥，携手助力两岸航运融合发展的未来。
1: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率团赴大陆参加海峡论坛，期间他谈到，从文化基因和种族基因来说，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表态，结果却遭到台陆委会的攻击。
6: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出席的海峡论坛上大大方方说出，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7: 我们大多数台湾人的祖先都是唐山过台湾，姓中国姓，讲中国话，龙的传人，是中国人一家人。
6: 这并非张荣恭第一次表态自己是中国人，不过台陆委会依旧攻击称，这是所谓扭曲叙事，深感遗憾。
8: 新党每逢选举就把两岸议题操作成抹红工具，与其炒作一句话，不如回答台湾人民如何避免两岸兵凶战危。
6: 蓝营人士批评台陆委会不干正事儿，而台媒也关注到，在4月份，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后，仅仅过了2个月，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就对接签约了。
9: 今天的签约是人民福祉的

0: 实践，我乐见两岸和平发展，也希望两岸能够深化的交流，让台湾优质的农渔产品找到市场，让地方产业能够发展，让农渔朋友更有信心。
1: 在签约会上，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台东县长饶庆林也以预录视频方式参与。饶庆林表示，对于自己未能成行感到遗憾，并指台陆委会未核准其附录申请，因此无法亲自出席海峡论坛。不过他也强调，此次签约有助台东农产品提前布局与规划，对农民而言是一项正面助力，特别是在释迦产季来临前，有助于拓展市场合作。
2: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聚焦两岸基层交流、文化互通、青年发展、经济合作四大领域，举办58场系列活动。参与论坛的嘉宾指出，维护台海和平安全、改善发展两岸关系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同胞亲情福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只要基于两岸都是一家人，两岸之间就没有不能化解的分歧。
1: 自2009年创办以来，海峡论坛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无论台海局势如何变化，它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坚守民间交流的初心，成为两岸同胞交流、交友、交心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设置了四大板块，共58场系列活动，涵盖基层、青年、文化、经济等多个领域。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论坛有几个鲜明特点值得关注。首先是更加贴近基层、贴近生活。论坛聚焦普通民众的日常交往需求，围绕基层治理、公益活动、职业教育等领域展开交流，让两岸同胞常来常往，心贴心。其次是更加突出青年。本届论坛配套开展了15场青年交流活动，重点围绕实习、就业、创业等实际需求，结合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政策红利，为台青登陆发展提供全链条支持。第三是文化共鸣更加深厚。今年的海峡论坛持续打造妈祖、关帝、陈靖姑、郑成功、客家等14场文化品牌活动。在海峡视听记的活动上，许多台湾参会代表聊起了近期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不仅是因为潮汕话与闽南语高度相通，电影里相似的民俗让台湾嘉宾感到亲切，感受到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基因。18年来，海峡论坛一直坚持民间性、广泛性和草根性，但是今年台湾民进党当局继续限制台湾民众出席海峡论坛，台陆委会针对今年的海峡论坛明令禁止县市政府人员参加，但台湾各界代表依旧积极参与海峡论坛，并且批评民进党当局限缩两岸交流的行为。最近岛内民调也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70%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些岛内主流民意与台湾各界代表面对民进党当局阻挠，依旧踊跃参与海峡论坛的事实，证明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大事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2: 海峡论坛也持续在岛内舆论场引发热议。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资深媒体人张君凯的观察文章指出，海峡论坛被赖当局抵制，但来自台湾各界的基层民众仍踊跃与会，说明了这个持续18年的平台已经积累出其特有的功能与定位，特别是在两岸关系复杂严峻的今天，扮演了支撑起两岸和平机遇与空间的期盼性角色。用一句话来概括本届论坛的气氛，即务实而不务虚，以架桥取代脱钩。在主论坛环节，因电视剧《逐玉》而走红两岸的演员张凌赫现身。大会之所以请张凌赫以跨越为题分享心路历程，源自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曾在广播节目中援引台湾年轻朋友的提问：你们大人为什么把两岸关系搞得这么复杂，只要叫张凌赫来台湾就好了。在海峡论坛，张凌赫开头一句闽南语的大家好，说明了他是在回

0: 应来自台湾的邀请，也能看到大陆对台工作的年轻化与细致化。岛内媒体注意到，本届论坛还有个重点活动，即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在台湾各县市官员被下禁令的情形下，大陆企业与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业协会签约，采购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特色农渔产品。一位与会者发出感叹，对民众有利的事情不是应该欢迎吗？为什么反而要被禁止呢？他的一番话透露出岛内民众的无奈，以及民进党当局封杀的无理。台湾旺报关注论坛外场的现象，今年聚集了直播主、短影音创作者、台湾青年、宗亲团体、妈祖信众及场外各种文化与体育活动。这代表海峡论坛所呈现的不只是立场，更多的是交流的价值。而一个个看得到、摸得着的具体政策实践正发挥精准打动人心的效果。从张凌赫主题演讲到对接签约会，看得出来大陆对台湾问题的全局思考。而对民进党当局而言，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如何阻止两岸交流，而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台湾民众把和平、避战与稳定放在意识形态之前。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6月12号至14号，2026年海峡两岸糖尿病中医药学术大会在厦门举办。大会以中西协同、三师共管、学术引领、筑强基层为主题，两岸500余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商糖尿病中西医协同防治发展大计。
1: 据介绍，糖尿病三师共管模式由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杨淑宇教授团队于2012年创立，整合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健康管理师力量，为患者提供全程一体化照护。历经10余年发展，该模式已推广至大陆24个省市区的236家医疗机构。今年5月，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北京协和医院成立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41家医院成为首批示范单位。本次大会，示范中心明确下半年工作规划和各单位职责，全力推进模式标准化、规模化推广。全国三师共管临床项目同步启动，7家单位将开展专项临床研究，落实指标症状同步管理的诊疗思路。与会嘉宾表示，中医药在慢病防治领域优势突出，两岸专家携手交流，优势互补，将持续推动糖尿病防治与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0: 6月13号晚，闽超联赛第7轮，厦门队主场迎战平潭队，这是福建两个对台交流热点城市之间的直接对话，也因此出现了闽超开赛以来涉台方面的多项第一。
2: 开场不久，实力远在平潭之上的厦门队便取得了进球。在这场几乎没有胜负悬念的比赛中，进入大名单的平潭队台胞球员李振轩会不会首次登场亮相，才是最大的悬念。而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在第87分钟终于出现了。
3: 镜头给到了89号李振轩，这是来自中国台湾的球员。
2: 当晚担任牵手球童的小台胞刘荣杰则是另一个焦点，他是闽超厦门主场出现的第一个台胞球童，也是厦门队球童中唯一的一个台胞。长相软萌的他退场后就被记者们团团围住问个不停。
4: 可惜了。
5: 为什么选 C 罗？
4: 那就是因为 C 罗踢得很准。
6: 1、2、3、4、
4: 福建加油，闽超加油。
2: 而本场比赛还有一项第一，就是首次有近100名台胞球迷集中到场观赛，其中还有18名台胞参加到庞大的助威团中。台胞们手持着绿鹰逐梦、两岸同心的横幅，十分显眼。
7: 欢迎台胞，
2: 经过90分钟鏖战，厦门队最终7-0，闽超第一大悬殊比分战胜了平潭。但在台胞们看来，留在他们心里的感动远远超过比赛的胜利。
8: 非常是热闹，很久没有这种感觉。我希望他能一直办下去，然后呢，我们更多的台湾同胞呢一起来关注这个比赛，
9: 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这样子。

0: 那我感受到了一种国家情怀的震撼，
1: 感受到大家对于闽超的热情，也是我第一次来现场看足球比赛。那因为现场声音很大，我觉得很亢奋，也希望说闽超能够吸引台湾更多热爱足球的朋友们来一起参与足球。
2: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14号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都内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及自民党近期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政策。不少民众表示，扩军修宪是在走向战争，日本政府必须反思历史，不能让历史重演。
8: 安保三文書の改定と、そして来年の春には改憲を発議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いて、このやはりこの何のために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かっていうことを考えたときに、やはり日本が再び中国、アジアに対する侵略戦争を開始するということの表れ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9: 東京都山病区議会議員洞口彭子批評。高市政府要把防卫费提高到 GDP 的3.5%甚至5%，这种大规模扩军，一方面会让国内劳动者和居民的生活更加困苦，另一方面又在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归根结底，就是要把国家的资金、人力和物资全部投入到战争之中，这正是一种战时体制的体现。
10: 安保三文書とかなんとか同格ラインには決まってるけど、でももうそんな段階の話じゃない。ほら消費税をね、食品の消費税を2年間タダにするとか言った、

0: んだって嘘でしょ、今分かってるでしょ。でどんどんね税金上げてるんです、ちょびっとずつ。
1: 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反対だし許せないです。まあ実際その物価なんかものすごく上がってて、あの暮らしでいくのも大変な中でね、どうして防衛費を倍増していくのかと。でつまり戦争をやるため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んなためにね防衛費の倍増は許せないし。
2: 集会参加者认为，向海外出售武器、不断强化军事基地这些做法都非常不正常，必须阻止这种趋势。
3: 中国に対して侵略戦争をね、や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あの、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日本は戦前において、中国をね、侵略するという大きな罪をね、私たちは犯し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は、あの二度と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あの、まあ、ここに集まっている人たちの決意なわけなんですけど。
2: 近期日本除持续加强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本月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拟提交政府的关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其中不仅建议进一步增加防卫费，还强调提高预备自卫官充足率，以应对所谓有事的情况。相关动向引发舆论广泛担忧。
4: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客

0: 突破不可能。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泰字。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也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
2: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现在完成。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目前协议细节尚未公布。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字仪式，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
3: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以及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 加里巴巴迪还说，从15号凌晨起，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夏巴兹说。 随着协议的达成，调解方将在本周促成一系列会谈。这些准备性磋商将为技术性谈判和正式签署仪式奠定基础。14号早些时候，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以军在袭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全面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程朱理学发祥于洛阳，为什么在福建能够由朱熹来集大成？我想到过泉源，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多泉源。
1: 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走在朱熹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爱我蓝色海洋。

0: 保护海洋环境。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已经叨扰贵府十天有余，实在是不能再留下去了。
1: 你不能走，我不让你走。
0: 女施主，
1: 高僧，我问你，我家待你不好？

0: 上呢。
1: 放尊重些。
2: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1: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2: 走，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

0: 那老施主一心向善，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1: 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走。好。
2: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
0: 哎，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1: 哎，哦。
2: 哎呀，师兄，你插花啊！你看，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啊，
3: 这实在是不行了。
2: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功德，婆修婆德，啊，
3: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
2: 高僧就请应允了吧，这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是啊，
3: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1: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呢，又怕什么呀？
2: 哎，二师兄，
0: 八戒，
2: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
0: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2: 哎呀，你看你，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1: 多谢施主。
0: 哼，
2: 这些眉清眉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就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1: 这，
2: 哎呦，
1: 嗯，杀师弟呀，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2: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1: 二师兄，
2: 八戒，不能吃撑。
3: 八戒，还吃呢你。
1: 干嘛呀，猴哥？
2: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1: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2: 八戒，
1: 过了怎么？
2: 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1: 哎呀，快走，走啊！这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
0: 哎，早走啊！这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好，请。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2: 圣僧且慢。
0: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这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2: 圣僧留步。
0: 快拿来！来了，老爷。这是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施主多保重。圣僧取经回来，在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 老施主，拜别了。
2: 走，八戒。
1: 哎。

0: 慢点是吧？哎，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1: 哎呀，眼前这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儿吃还不知道呢。

0: 你呀，吃个够。
1: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0: 啊，华光行院。
2: 您慢点，
3: 哎，师傅慢点啊。
1: 师傅，快来。啊。
2: 哎，师傅啊，什么是华光行院呢？啊，
0: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哦，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哦，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
2: 哦哦，哎，好，好，好，哎，
0: 悟空啊。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1: 好好，
2: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去啊。
0: 好。哎，
1: 哦，师傅慢点。
0: 好。
2: 哎，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哎呀，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1: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2: 我不干。
1: 嗯，搬搬
2: 不搬呢？
1: 啊，啊，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2: 你什么活儿？你先找我干。
0: 八戒，小心一点。
2: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3: 师傅，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啊，
1: 找谁报仇啊？
0: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你说什么？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
2: 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啊！
3: 你在哪儿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的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1: 这帮人不是和尚。
0: 哎呦，我的少爷呀！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3: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从他们金营，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2: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
1: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呀。
2: 我不相信。哎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1: 我去谢状子。
2: 等等，管家。
4: 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5: 对，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呐！悟空，
6: 师傅，
5: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6: 好，沙师弟，沙师弟。
4: 好，八戒，八戒，八戒，快起来！你干什么呀？快起来！人家还没睡醒呢。那个，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嗯，该走了。哎呀，啥时候都没有。
6: 找这么个地方，这边，走，师父，往这边走。
5: 好，
6: 八戒跟上，快点。
4: 跟上了。
7: 叫什么？站住！
4: 站住！站住！刘玄白、陆琴，
7: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呢？
5: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6: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杀了他！哎哎哎，别别别，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哎，来来来，我给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7: 这个，
6: 嗯，
7: 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
6: 放他们过去。哎，对对对，走走走，你们走。走。走，沙师弟。
5: 哎，拿来，拿来，拿来，拿来，
6: 给我们，给我们。哎呀！师傅，过来，过来，快过来。
7: 悟空叫什么呢？
4: 他是找你要马呢，
7: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4: 过去，来，慢点，哎，好，慢点，哎，
6: 师傅，
4: 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哎，嗯，啊，哎，怎么不动了？
7: 是啊，
4: 哎。
6: 嗯，怎么哑巴了的？哎呀，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5: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6: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7: 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6: 老孙能变呢。
4: 哎呀！把他们都捆上了。

0: 怎么了，老爷？老爷，您醒醒啊！
1: 爸，你醒醒啊！爸，爸。

0: 悟空，悟空，
1: 师傅，
0: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1: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0: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
1: 师傅，你先坐着。
2: 来，
1: 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
3: 老
4: 爷，
5: 放过我们吧！
4: 我们都是良家子弟呀、放了我们吧！
1: 你们这帮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快说实话，老孙的金箍棒可不饶你们！
6: 就是，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1: 那抢的财宝呢？
6: 在那边。那边
1: 啊，
6: 就在那边啊。
7: 猴哥，师傅，哎，你们看呢？哎，你们看，哎，你们看，都在这儿呢。你看，你打开，
1: 真不小啊。
8: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0: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1: 师父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0: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1: 师父，我也是这个意思。
7: 对，送回去，送回去，
8: 对，送回去。
4: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斋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哎，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9: 大人，这四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熟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10: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9: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
4: 吃斋念佛之人，焉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10: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
4: 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11: 是。
7: 快走。师傅。
1: 拿剑。
7: 你说瞧着。
0: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7: 快点。哎，他准是来捉贼的吧？
1: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7: 站住！站住！
10: 下来，
7: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10: 下来！
0: 你们这是？
10: 下来！快！
7: 这怎么了？
10: 这什么东西？拿过来！
7: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说，
10: 拿过来！
7: 怎么了？
10: 拿起来！拿过来！
7: 干什么？这
10: 拿过来！
7: 干什么？这什么？你。
10: 哎，你看，
12: 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10: 是，走。
4: 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

0: 从什么大唐东都而来，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1: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0: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1: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2: 哎，就是，没错。
1: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呢。
2: 哎呦，
0: 哦，那强盗呢？
1: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0: 哦，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哼，说谎都不会说。
1: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0: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你拿着看去嘛。除去，捡起来，接住。有风，出不去。好，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2: 你看吧。
1: 啊！寇员外死了！
2: 啊！
0: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1: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呢。
0: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啊，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1: 大人，
0: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3: 在。
0: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3: 是。
1: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0: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4: 慢着。大人，这件事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0: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4: 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0: 那他呢？
4: 他是我师父。
0: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4: 打我？好，我等着，我在这等着。
0: 打。
5: 是老爷。
6: 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0: 坐下。
4: 哎呦！
7: 老爷，
2: 这是大师兄说的话呀，没错。
0: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啊？就恕他闹得欢。来呀！
3: 在。
0: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3: 是。
2: 进来。
3: 进来。
2: 你进来。
4: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
3: 来，
2: 跟上。
3: 拉。
4: 哎呀。

0: 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1: 老爷，这猴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2: 啊，箍不住啊。
0: 啊，是啊。啊，
2: 让我来看看。
0: 嗯，你瞧瞧，来来来。瞧。嗯。
2: 哎，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3: 啊，是啊，
4: 是
2: 换粗的，用大型，
0: 换粗的，
4: 换粗的。耶！
5: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悟空，
4: 师傅，你别管，你别管，
5: 悟空，
4: 师
6: 傅。啊！
4: 哎，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5: 就是，
2: 哎
5: 呀，
2: 什么玩意儿，箍不上啊。嗯，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3: 是啊，
2: 退堂。
4: 哎呀，师傅。哎，大师兄啊！哎呦，
0: 花信
4: 啊，真紧，绑的真够紧呐！哎哎。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肩周炎、颈椎病，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关节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7: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肩周炎、颈椎病、
8: 颈肩腰腿痛、
7: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7: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7: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7: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7: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7: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7: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

0: 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和止痛，
1: 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2: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8: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2: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9: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

0: 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壁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壁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壁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0: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

0: 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就恕他闹得欢。嗯，来呀，
1: 在在，
0: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2: 是啊，
3: 是
2: 啊，
3: 起来，进去，哎，你起来，
4: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啊！
2: 来，
3: 跟上，
2: 拉！
4: 哎呦！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5: 老爷，这猴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0: 啊！箍不住啊！
4: 是啊，
0: 让我来看看。
4: 嗯，你瞧瞧，来，瞧，
0: 不滑呀，扎手，刺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2: 啊，是啊，
3: 是
2: 啊，
0: 换粗的，用大型，
4: 换粗的。

0: 哎，就是皮厚，皱皱皱皱，快给我松一松，这绑的太紧了，这太松松，快给我松松。嘿，松，看什么看？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1: 大师兄，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不行不行！
0: 哎，别打别打别打，过来，来来来，过来！
2: 哎哎，干什么？啊？
1: 喂，
0: 你们俩听着，
1: 我师傅的包袱里有件保袈裟，
0: 真的？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1: 哎呦，
0: 找着了！哪儿呢？哪儿？这什么地方？找着了！
1: 找着了！
0: 哎，找着了！找着了！
1: 回去看，回去看，回去看！哎，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老实点，老实点啊！哎，快快快， 走走走走！哎呀，
3: 哎，走！
1: 这袈裟也没了。
3: 悟空，你怎么？
0: 师傅，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挨打吗？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哎，
1: 是
2: 你的本事哪去了？
3: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你卖的什么棺材啊？
4: 大师兄，你说师傅该有这一难吗？哎。
3: 藏
2: 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3: 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2: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啊！
3: 不是，是这样啊，我看看，你看，你看这个。
2: 哎呀，真的真的， 这可不是吧？这些都是啊，得撒手啊！哎呦，
3: 哎呀，喝，
2: 二位。 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啊！
3: 哎呦，大人，那这大人，
2: 你们吵什么？
3: 没吵，没吵，没吵。
2: 这是什么？
3: 这个
2: 就是那和尚送给我。
3: 对对对对，
2: 就那和尚送的。
3: 对，
2: 和尚。
3: 哎，
2: 这是赃物。
3: 赃物不赃，
4: 大人，你说
2: 你们还在那抢夺？
3: 哎呦。

0: 哎呦，这啊是，哎，那个大人，啊，这是，这是，这啊，这是什么呀？这是，嗯，
1: 这是和尚的黑账。
2: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
0: 啊，和尚，
2: 哎，大人，您这是，
0: 嗯，
1: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0: 啊，
3: 来，
0: 哎，
3: 不是。

怎么又着了？哼，好啊！哎哎哎！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呀，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的看不懂
1: 啊。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
0: 哎呦，
1: 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3: 对对，
1: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2: 那就赶快去吧。
1: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2: 我去。
1: 哎呦，
2: 哎
1: 呦，
3: 哎呦，哎呀，大人，大人。

0: 我们已经被阿爸抓住了，
1: 阿爸，阿爸是你吗？
2: 是阿爸，真是阿爸。
1: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

0: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阿爸，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1: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
2: 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

0: 我们是强盗，
1: 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地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2: 你们要赶紧改正。
3: 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悟空，悟空，大师兄，你睡着了？师傅，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他也带多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
1: 师傅，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0: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1: 嗨，我哪敢呢？俺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傅的紧箍咒啊。
0: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1: 我也知道师傅捆的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祭灵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哦，
2: 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哼！哎呀，哎呀，各位罗汉呐，各位罗汉！ 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主席见谅，主席见谅，主席见谅，主席见谅，主席见谅。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傅松绑！
3: 快给师傅爷解开，快松绑，快松绑，
1: 快点！哎，快点！
3: 见谅。
1: 师傅，哎，
2: 来，慢点。
1: 好，师傅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
2: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快拿，快拿，在这儿！
4: 你犯着了，我你。
2: 哪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啊，圣僧不要见怪，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1: 啊，
2: 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
5: 老爷，啊，借状啊！哦哦，大人来了。大人，请进。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啊，你看看。哎呀，老爷。
1: 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可有短缺啊！哦，
5: 不缺，多谢您了，老爷。哎，
4: 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多谢圣僧，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5: 不，不是我。
4: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 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这屁股打的这个，你看看，你看看，
5: 八戒，八戒，
4: 你看看，你看看。
5: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2: 啊，小。

0: 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1: 多谢老爷。
2: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3: 猴哥，你看，你看，
4: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5: 哎，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3: 哎，师傅啊，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我
4: 嗯
2: 啊，哎，悟空
4: 师傅，
2: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4: 哎，
3: 师傅，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1: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
6: 求
1: 你了。
2: 哎呀，
1: 求
2: 求
1: 你了，
2: 请起，
1: 求求你了，
4: 起来。
2: 悟空，你看，
4: 师父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哎。

1: 阎王爷爷，我是被强人所害啊，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
2: 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3: 阎王爷，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哎呦，大圣，阎王老儿，阎王！哎呦，哎呦！我说，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4: 圣僧，圣僧！哦，圣僧，我在这儿啊。
3: 我在这儿啊！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我呀！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的。
4: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士，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3: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啊，走走走，咱们走。
4: 谢谢大圣，谢谢。
3: 大圣，
4: 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部子的案长了。
3: 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4: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
3: 阎王，过来，过来。
5: 大圣，有何吩咐？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查。是查，就还有一年。
4: 大圣。
3: 还有一年阳寿，一年太少，快点加，阿舅，再往，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三年太少，再加一季。
5: 啊！一季。啊！阿舅，快加。阿舅，加。好，阿舅加。
3: 嘿嘿，这还差不多。
5: 一季。
3: 就行了，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0: 我死，
1: 怎么回事？
2: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3: 我是好人，
1: 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3: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1: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0: 他是个痞子，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4: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0: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4: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看见什么？
0: 我看见什么？
5: 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1: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4: 你是血口喷人。
6: 师父，老孙回来了。哎，师父，
7: 悟空，老施主有救吗？
6: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阿爸，
2: 阿爸，嗯，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不，刚才还在这儿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
4: 啊，我在这儿呢，
2: 你在这儿呢，管家
4: 啊，
2: 我阿爸又活了，
5: 啊，老爷活了，
2: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5: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2: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
5: 哎，哎。
3: 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这脸布，看得真真的。
5: 大人，
6: 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5: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6: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啊！
5: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3: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7: 请起，请起，
0: 起来！
7: 老施主，不要这样，
1: 阿爸。
3: 沃斯，
2: 表叔。
1: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2: 表叔求你了。
7: 啊，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3: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落，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声，硬是让我退掉了

0: 这么亲事。
1: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有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2: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的啊！
3: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4: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0: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2: 变红了，真好看。这铃铛变喜糖了，你看，哎呀，太好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5: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
9: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
3: 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
5: 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
1: 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00就是挖圆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1: 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8: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
2: 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
2: 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 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

0: 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1: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0: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8: 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

0: 台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阿爸，
2: 阿爸，嗯，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儿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嗯，管家，
4: 啊，我在这儿呢。哎，
2: 你在这儿呢。
4: 啊，
2: 哎，管家，啊，我阿爸又活了。
4: 啊，老爷活了，
2: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4: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2: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
4: 哎，哎哎哎哎！
3: 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这脸布。看得真真的，
4: 大人，
5: 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4: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5: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4: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3: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6: 请起，请起，
0: 起来。
6: 老施主，不要这样。
1: 阿爸，
3: 沃斯，
2: 表叔。
1: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2: 表叔求你了。
6: 啊，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3: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生，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0: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有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7: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的啊！
8: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5: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3: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7: 是，哎呀，哎，哎，哎，变红了，你看，你看。哎，这铃铛变喜糖了。哎，你看，哎呀，
2: 多谢
1: 多谢圣僧，
7: 多好的一对儿啊！
3: 太好了。
1: 阿爸，
0: 师傅，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6: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0: 哦，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7: 走走
0: 走，

0: 快点，快点，快！老爷，
1: 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
2: 快派人去催。
0: 是，快去。
3: 快走！师傅，你瞧。哎，
4: 这是哪儿啊？躲开，躲开，师傅。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4: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0: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2: 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
3: 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0: 好，好，好。
5: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2: 走，
3: 是啊，走。
2: 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着，等着。哎，哎，哎，
3: 请，
2: 请，哎，
3: 请，
2: 哎，
3: 请，
2: 哎，
3: 请。
2: 八戒。
3: 哎，这桌子真好，真高啊！八戒，请师傅，
2: 你看，哎。

0: 看，别看，哎，这哪是？快看，啊！
1: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2: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1: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3: 坐，
4: 坐，坐，
3: 走，八戒，快！哎，你们看，哈哈。
2: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1: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2: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1: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2: 啊。哦，
4: 师傅，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猪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3: 八戒，
2: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1: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2: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1: 啊。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2: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1: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3: 八戒，
2: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1: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2: 好，
3: 请请，快走。

0: 那蚊子，
1: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0: 别，我睡觉了。
1: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0: 啊，开斋？啊？哪开斋了？
1: 走走走。
2: 不行，啊，师傅，请
1: 这边。
3: 这边好呀，师傅在
0: 哪？来，
3: 二师兄，哎呀，
2: 这就是金灯桥，
4: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
2: 啊，
4: 哎，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啊！
2: 哎，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4: 什么油？
2: 这灯里点的是苏合香油。
4: 哦，
2: 长老，你看那桥上的三口大缸了吗？
4: 装的是啥？
2: 都是苏合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哈。长老，
4: 啊，
2: 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缸啊。
4: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2: 哎，这油不尽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4: 佛爷大王？
2: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

0: 气了，那缸里的油也就要干了。
1: 悟空，
2: 啊，师傅，
1: 快把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2: 是是。
0: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也来了，咱们走吧。
1: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
0: 哎，长老，长老，
2: 八戒，八戒，
3: 大师兄，
2: 沙师弟，
3: 走吧，
2: 师傅叫你们呢，
3: 走吧。
1: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不错，
1: 好，好，嗯，
2: 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贫僧有礼了。你是哪儿来的和尚？胆敢闯上金平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0: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平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 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3: 小的们，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4: 哎，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5: 好，
6: 是。
3: 你这个毛神，
6: 值日公曹，
7: 大圣，
6: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招打吗？
7: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3: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6: 你师父宽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
0: 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3: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7: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阴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0: 快说，妖洞在哪儿？
7: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
3: 却是山里的妖怪！走，小的们，来了！啊！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的们，把衣服扒光了。 把绳子解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快踹！快还我！

0: 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等着，
2: 怎么了？
1: 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2: 怎么回事？
3: 下去，下去，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傅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0: 师傅？什么师傅？啊，
4: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5: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0: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4: 啊？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5: 那又怎么了？
4: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5: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0: 哎，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4: 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6: 在
4: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0: 快去，快去。
7: 妖怪出来。
4: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8: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5: 你胡说。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8: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0: 是哪三位？
8: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0: 啊，这果然是。
8: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0: 怎么还有两个？
1: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4: 这可怎么办呢？
5: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0: 对，小的们，
6: 在
0: 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6: 是。
4: 上。
9: 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5: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9: 小瘦猴子，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0: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7: 可恶的妖怪，看大！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师傅不吃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
0: 哼，哎，你不吃啊？嗯，我吃。嗯，
2: 八戒。
0: 嗯嗯啊。
3: 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2: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0: 大师兄，我怎么知道？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2: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是你的猪脚！
0: 大师兄，
2: 哼！
0: 二师兄，快！
1: 猴哥，嗯，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2: 去，
1: 哎呀，吃，你就知道吃，哼！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2: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栽，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1: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哼，
2: 什么？
1: 二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
0: 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1: 哎呀，我说不去，你非要去。
2: 别吵了，你
1: 烦死了。大师兄， 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
2: 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嗯，
1: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师傅在青龙山玄鹰洞。
2: 玄鹰洞，嗯。
1: 那是什么地方？
2: 嘿，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0: 哦，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2: 交过手了，嘿，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

0: 我们哥俩一块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1: 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是得想个办法。
2: 有了，
1: 有了，
2: 什么办法？
1: 有让你给吓唬去。
0: 哎呀，
1: 二师兄，你看，
0: 有了，
1: 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2: 好。
3: 哎，老爸血压呀又高了，
4: 头晕脑胀还心慌。
5: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6: 老妈糖尿病，还有合并了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哎呀，
5: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7: 百洛通激光治疗仪对症吗？
5: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 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的辅助治疗及合并有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的辅助治疗，一举多得，对症。
8: 别老人用，操作方便吗？
5: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将语音提示，无需反复调节，简单方便。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选择激光治疗仪，医药对症，二要周全。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
9: 这么多老年病用一种方法可不太容易，请用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有三大优势：优势一，采用波长为650纳米的低强度激光，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
5: 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达到辅助治疗三高症的目的。优势二，一键启动，老人也能轻松上手。优势三，每天使用成本低，简单方便。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粘血，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激光替代古老针灸，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 被激光光子照射的血液细胞循环到全身血管，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
2: 一键就开启，咱们老年人也能用明白。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每天使用成本低，现在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哎，老爸血压呀又高了。
4: 头晕脑胀还心慌，
5: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6: 老妈糖尿病，还有合并了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哎呀，
5: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7: 百洛通激光治疗仪对症吗？
5: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的辅助治疗及合并有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的辅助治疗，一举多得，对症。
6: 别老人用，操作方便吗？
5: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加语音提示，无需反复调节，简单方便。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真选择激光治疗仪，一要对症，二要周全。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
2: 这么多老年病，用一种方法可不太容易。
1: 请用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有三大优势。优势一，采用波长为650纳米的低强度激光，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携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达到辅助治疗三高症的目的。优势二，一键启动，老人也能轻松上手。优势三，每天使用成本低，简单方便。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粘血，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激光替代古老针灸，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被激光光子照射的血液细胞循环到全身血管，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携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
3: 一键就开启，咱们老年人也能用明白。
1: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每天使用成本低。现在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哎，老爸血压呀又高了。
3: 头晕脑胀还心慌，
1: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2: 老妈糖尿病，还有合并了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哎，
1: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5: 百洛通激光治疗仪对症吗？
1: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的辅助治疗，及合并有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的辅助治疗，一举多得，对症
5: 给老人用，操作方便吗？
1: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加语音提示，无需反复调节，简单方便。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真选择激光治疗仪，一要对症，二要周全。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
2: 这么多老年病，用一种方法可不太容易。
1: 请用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有三大优势。优势一，采用波长为650纳米的低强度激光，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携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达到辅助治疗三高症的目的。优势二，一键启动，老人也能轻松上手。优势三，每天使用成本低，简单方便。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粘血，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激光替代古老针灸，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被激光光子照射的血液细胞循环到全身血管，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携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
3: 一键就开启，咱们。

0: 老的人也都用明白。
1: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每天使用成本低。现在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哎，老爸血压呀又高了，
0: 头晕脑胀还心慌。
1: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4: 老妈糖尿病，还有合并了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哎，
1: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5: 百洛通激光治疗仪对症吗？
1: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的辅助治疗及合并有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的辅助治疗，一举多得，对症。
5: 给老人用，操作方便吗？
1: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加语音提示，无需反复调节，简单方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能选择激光治疗仪，一要对症，二要周全。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
4: 这么多老年病，用一种方法可不太容易。
1: 请用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有三大优势。优势一，采用波长为650纳米的低强度激光，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达到辅助治疗三高症的目的。优势二，一键启动，老人也能轻松上手。优势三，每天使用成本低，简单方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粘血，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激光替代古老针灸，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被激光光子照射的血液细胞循环到全身血管，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
0: 一键就开启，咱们老的人也能用明白。
1: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每天使用成本低。现在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哎，老爸血压呀又高了，
0: 头晕脑胀还心慌。
1: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4: 老妈糖尿病，还有合并了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哎，
1: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5: 百洛通激光治疗仪对症吗？
1: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的辅助治疗及合并有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的辅助治疗，一举多得，对症。
5: 给老人用，操作方便吗？
1: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加语音提示，无需反复调节，简单方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能选择激光治疗仪，一要对症，二要周全。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粘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
4: 这么多老年病，用一种方法可不太容易。
1: 请用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采用波长为650纳米的低强度。

0: 激光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携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达到辅助治疗三高症的目的。优势二，一键启动，老人也能轻松上手。优势三，每天使用成本低，简单方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凝血，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凝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激光替代古老针灸，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被激光光子照射的血液细胞循环到全身血管，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携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
2: 一键就开启，咱们老年人也能用明白。
0: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每天使用成本低。现在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哎，老爸血压呀又高了，
2: 头晕脑胀还心慌。
0: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4: 老妈糖尿病，还有合并了高脂血症、高凝血症的冠心病。哎，
0: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5: 百洛通激光治疗仪对症了。
0: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高脂血症、高凝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的辅助治疗及合并有高脂血症、高凝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的辅助治疗，一举多得，对症
5: 给老人用，操作方便吗？
0: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加语音提示，无需反复调节，简单方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能选择激光治疗仪，一要对症，二要周全。高脂血症、高凝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凝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
4: 这么多老年病，用一种方法可不太容易。
0: 请用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有三大优势。优势一，采用波长为650纳米的低强度激光，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携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达到辅助治疗三高症的目的。优势二，一键启动，老人也能轻松上手。优势三，每天使用成本低，简单方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凝血，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凝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激光替代古老针灸，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被激光光子照射的血液细胞循环到全身血管，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携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
2: 一键就开启，咱们老年人也能用明白。
0: 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每天使用成本低。现在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哎，老爸血压呀又高了，
2: 头晕脑胀还心慌。
0: 试试百洛通牌激光治疗仪。
4: 老妈糖尿病，还有合并了高脂血症、高凝血症的冠心病。哎，
0: 试试百洛通牌激。

0: 激光治疗仪，
1: 百乐通激光治疗仪对症吗？
0: 百乐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高脂血症、高凝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的辅助治疗及合并有高脂血症、高凝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的辅助治疗，一举多得，对症。
1: 给老人用，操作方便吗？
0: 百乐通牌激光治疗仪，正规医疗器械，三大模式随心选择，一键操作加语音提示，无需反复调节，简单方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能选择激光治疗仪，一要对症，二要周全。高脂血症、高凝血症、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还有合并高脂血症、高凝血症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
3: 这么多老年病，用一种方法可不太容易。
0: 请用百乐通牌激光治疗仪。百乐通牌激光治疗仪有三大优势。优势一，采用波长为650纳米的低强度激光，照射桡动脉及内关穴，通过光化学效应，使血液动力学和血脂、血糖代谢得到改善，从而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和变形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降低血压，改善血糖，达到辅助治疗三高症的目的。优势二，一键启动，老人也能轻松上手。优势三，每天使用成本低，简单方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 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
1: 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嘿，
2: 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
0: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傅在什么地方吗？师傅在青龙山玄鹰洞。玄鹰洞？那是什么地方？
2: 是一群小牛精把师傅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0: 哦，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2: 交过手了，嘿，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
0: 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哎呀，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去捉妖怪。
1: 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是得想个办法。对，有了，有了，
3: 什么办法？
1: 哎，又让你给吓唬去了。
0: 哎呀，
1: 二师兄，你看，有了，咱们呢？
3: 把这耳朵全堵上。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堵上。好嘞，先给他堵，先给他堵，堵上堵。沙师弟，
1: 这行，
3: 他
1: 听不见了。来来来，
3: 哎，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抹了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2: 走。
1: 猴哥，哎呀，哎，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哎，你装什么傻？

0: 你说什么？哦，哎呀，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你，哎，你都成聋子了，窑洞在哪儿啊？
1: 我这不正找呢吗？
0: 哦，嗯，哎，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看，哎，嗯，哦，哦，哦，八戒沙僧过来，
2: 哎，好，
0: 你们瞧。
2: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1: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嗯，这洞口在哪儿呢？
2: 大师兄，
1: 过来，好像在这儿呢。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0: 让我打头阵啊！哎，
1: 别急，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
0: 哎哎。
1: 别走开。
0: 哎。

0: 师傅，
1: 悟空，
0: 莫急莫急，我。哎呀，
1: 走走，哎，走，师傅，
0: 哎，走。

0: 出来了，妖怪又醒了。
1: 哎呀，好个孙悟空，差点把唐僧偷跑了。
2: 叫小的们别睡了，
1: 对，小的们都小心着点，别让那猴子。

0: 又进来了。
1: 哇哇，大王，一个长嘴巴大耳的和尚打碎三门了
0: 啊！看来这唐僧肉是吃不消停了。
2: 哼，
0: 他那几个徒弟在外面没完没了的闹，这可怎么办呢？
2: 走去跟他们见个高低。
3: 走
4: 走
5: 走
6: 走
7: 走
8: 走走。

0: 哎呀！
1: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
0: 啊，哎，哎呀，
1: 八戒，
0: 哎呀，
1: 哎呀，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0: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那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1: 哎，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2: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
1: 哎呀，
2: 哎，
1: 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

0: 空呢？
1: 大师兄还在跟着三个妖怪在打呢。
2: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0: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3: 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4: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3: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4: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3: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4: 也好，来来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3: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4: 青龙山玄鹰洞。
3: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4: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3: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啊、你可吃亏喽。
4: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3: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4: 哎，多谢。
5: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4: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
5: 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2: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犀呀。
5: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3: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2: 是啊，
5: 你是说去派绝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四星君前往？
3: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5: 传旨，就派四目星君前去降妖。
3: 遵旨。
4: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3: 哎呀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4: 得了。

0: 外面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1: 这样可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2: 你们怎敢擅自闯入我龙宫？哎呀，
3: 公主救命啊！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
4: 你们是什么人啊？哎，
5: 我们是青龙山的山神，后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追杀我们，我们有个弟兄都受了重伤啊！你看在这儿啊！
1: 是啊，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暂避一时吧。
6: 求求公主了！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哎呀，
7: 公主，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6: 哎，谢谢公主，公主，
7: 来，哎呦，哎呦，哎呦，公主，
6: 快把妖怪交出来！
7: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 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6: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7: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
6: 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7: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6: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7: 你敢怎样？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6: 这还像话？
7: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 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8: 解开！
7: 你老实点！
8: 没有。
9: 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
8: 唐长老，唐长老。
9: 啊！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解开呀！哎呀，
8: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9: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8: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9: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8: 啊，多谢二位仙君。
9: 哎，师傅，不拜。
8: 他们是奉命来的，
10: 拜他们干什么？
8: 八戒，这是什么话？
9: 哎，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8: 啊，天蓬元帅说的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啊，
10: 多谢仙君，
9: 有劳各位星君。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8: 走，
9: 嗯，
8: 走，
9: 嗯，好，
8: 请。
6: 哎呀，走了！哎，走了！啊，多谢公主相救之恩！
8: 对对对对对，多谢公主，多谢！
6: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7: 哎，
8: 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呐！
7: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
6: 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7: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6: 哎，
8: 是呀，
6: 公主，你不是？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
7: 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8: 你们刚才的话，
7: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是，
6: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 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7: 哎，我们既然来了，哪有就走之理呀？
8: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6: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啊。

0: 你个妖精，快快还我师父！
1: 大象，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
0: 哎哎啊！哎呦！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2: 哎呀！
3: 大圣饶命啊！
2: 大圣饶命！饶命！
3: 大圣饶命啊！大圣
4: 饶命！死妖怪，我杀了你！
5: 手下留情。
6: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0: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6: 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0: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哎，
6: 快走，快走，快走！
7: 哎哎，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给他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6: 对。对
8: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啊。
9: 陛下请不必如此。
0: 陛下请不必如此。
8: 陛下这可当不起呀。
7: 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9: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8: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9: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8: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

0: 凡是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

0: 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

0: 灯半个小时，下午呢摇三十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灯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三十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

0: 我都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3: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0: 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7: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
3: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

0: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又甜又香啊！

0: 辛苦了，辛苦了！卖炊饼喽！是大郎哥哥，爹是大郎哥。哦，
1: 哟，大郎啊，外面雪大，快进屋吧。
0: 不了，叔，俺卖炊饼啊，剩了几个，您尝尝。
1: 谢谢大郎哥。
2: 都尝了多少回了？
3: 大郎啊，晚上在这儿吃饭吧。
0: 是啊，不了，婶儿，那个俺还得回去给五二烧饭呢。那婶儿，叔，俺就回去了啊。
2: 谢谢你啊，大郎。
0: 不用，
2: 你好走啊。哎，
3: 慢走啊。

0: 给
1: 啊，好。
0: 哎呀，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啊，老麻烦街坊邻居。
1: 哥，给我娶个嫂子呗。
0: 那不行不行。
1: 嗯，
0: 哥长得丑，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哥。
1: 嗯。
2: 金莲，
3: 娘，你来了。
2: 你还是叫你爹做吧，你手艺不好。
3: 你该干嘛干嘛吧，别耽误我了，我还有好多事呢。
2: 算好了，在下剪刀。
3: 知道了。

0: 二郎啊，
1: 嗯，
0: 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买炊饼，咱呢多做点，等过了年就没生意了。咱一天呢能赚50文，10天呢能赚500文，一个月下来能赚1500文。1500文也就相当于是1两半银子，一年12个月，一年下来咱能积18两银子。咱去掉所有开销，一年能积下7、8两银子呢。
1: 哥，你辛苦了。
0: 哎，不辛苦。哎呀，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有2贯铜钱。哎，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1: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的面貌，所以这媳妇儿你就得娶。咱呐老五家传宗接代的事，就别指望你哥了，就得指望二郎你了。再过2年啊，等哥积下30两银子，到时候我让李婶和张嫂亲事，娶个媳妇儿。

0: 到时候咱找一个会生孩子的闺女，给咱老五家生一屋子孩子。咱老祖宗啊，他后代兴旺，那个时候啊，咱也对得起死，就得爹娘了。哎，二郎，
1: 嗯，
0: 过了年呢，你找份差事做吧，别一天到晚往山上跑，大什么兔子。二，
1: 嗯。

0: 要不哥送你去读书吧。哥，干啥？哎哎，干啥？哎哎哎哎哎哎！放下，放下，放！别，别，别，别，别再转了！你再转，哥找不着东南西北了。哥，啥都别说了，爹娘死得早，武松是你一手带大的，兄弟要先报哥哥的养育之恩。
1: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该做的。

0: 气了。
1: 金莲呐，你可不能收人家的东西啊。
0: 哎呀，我知道了，娘，我走了。
1: 好。
2: 停轿停轿停轿。这是哪一家的姑娘啊？这清河县城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从来没见过。
0: 你走开，你别过来。
2: 哎，
0: 你走开。哎，
2: 好啊，脾气还挺大呀。哎，
3: 是潘财富家的。
2: 啊，我知道了，原来是潘家的姑娘会裁缝呢。这大过年的去我家做衣裳吗？快快快，全家
0: 爹娘，
2: 把他给我带走。
0: 快来救我。
4: 一拜天地。
5: 全部杀光！

0: 往哪边？哎，好。哎呀，孩子啊，你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1: 孙姑娘呢？
0: 孙姑娘正在疗伤，你现在不能见她，她在昏迷当中。怎么会这样？
2: 朝廷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宰相蔡京诬告张将军和孙将军，说他们要在边关造反，皇上就下令。

杀了孙张二位将军呐！这都是我结拜的兄弟，满门抄斩呐！这是管鄙民反呐！来，吃药。

0: 我看见你这个小蹄子就烦。
1: 那你放我回去算了。
0: 哼，你想得倒美，
1: 你打死我算了。
0: 我不打死你，你给我好好的擦，擦干净点。你看看，你看看，你擦干净了没有？就这么晾着，什么时候干了，什么时候走。
2: 师父，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1: 师父，您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3: 二娘啊，其实我已经收下武松为弟子了。
2: 谢师父。
3: 但是现在还不能教你刀法，因为你的武功根底很差，想学我周氏刀法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2: 师父，
3: 我昨天给你算了一下，你和少林寺有缘，你这一生都和佛有缘。你去少林寺学艺，师父日后定教你刀法。
2: 是，师父。
3: 另外，你和二娘也有缘，二娘，
1: 哎，
3: 你们两个结为姐弟，情如同胞，以后相互帮助，前程远大。来人呐，准备三炷清香，你们对天盟誓，义结金兰。
2: 苍天在上，
1: 今日我和武松，
2: 今日我和孙二娘
1: 结拜为姐弟，
2: 胜似同胞，永不背弃。

0: 何人敲钟啊？师傅说了，时辰未到，敲什么钟啊？
1: 阿弥。

0: 师傅，没人敲钟，那赵忠木自己动了，想起来了。
1: 去把山门打开，把来人带到大雄宝殿去吧。

0: 请菩萨保佑武松，收武松为弟子。师父，
1: 孩子，你为何要来我少林寺？
0: 念佛、学武、练本领。
1: 哦，要学少林武功，学好武功做什么？
0: 武松学好本事，要为天下讨回公平二字。
1: 阿弥陀佛，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师父，这孩子千里迢迢。你来自山东吧？
0: 山东清河县。
2: 哦，叫什么名字？
0: 姓武，名松。
2: 阿弥陀佛，身世定然凄苦，出家人慈悲为怀。师父，你看是不是？
1: 我见此子面露凶光，一身戾气，心结缠绕，难以化解，只怕日后是个惹祸的根苗。少林武功不是为了杀人报仇的，我佛首倡慈悲宽和，无论你有多少深仇大恨，少林寺都帮不了你什么，你去吧。
2: 师父
1: 多罪。
2: 是。
3: 小施主请走吧。

0: 小施主，我看你还是投别处去吧。
1: 多谢师父，武松不走。
0: 阿弥陀佛。

0: 师父，师父，那武松在寺门前跪了一夜，你看这
1: 一夜算得了什么？让他跪吧。
0: 阿弥陀佛。

0: 师父，外面雪越下越大，那武松，好雪，正好压压他的火气。
1: 师父，
0: 年轻人血气方刚，没那么娇气，去吧。
1: 阿弥陀佛。

0: 师傅，武松他冻死了。师傅，
1: 把他抬进去。
0: 是，快，
2: 副长。

0: 师父，你收下我了。嗯，师父，武松，为师虽然答应你收你为徒，传授你武功，但师父不能为你落发，令你出家为僧，你只能作为我少林寺的俗家弟子。弟子听师父的。 一来你的尘缘未了，向后不知道有多少风波险恶；再者，你的佛缘当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之后，才能功德圆满，接续佛缘，成就当在为师之上。
1: 弟子岂敢？
0: 因缘由前定，半点不由人，不是你敢不敢的事啊！打今天起。 为师就教你少林功夫，你要谨记，少林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匡扶正义，替为佛法妙旨而设的，学来不是为了个人好勇斗狠、泄一时私愤。
1: 弟子明白。

0: 夫人，茶水好了。让你端杯水来，你端了这么久才端来，跪下！哼，老娘不调教调教你，你就踩到我身上拉屎拉尿了啊！打死你，这小贱人！打死你，打死你！
1: 师傅。

0: 师父。
1: 你在想什么？
0: 师父，我
1: 和尚打坐，心定气闲，心中只有佛，不得心有旁骛。
0: 是，师父。
1: 要把世间一切尘世念想了断。
0: 明白，师父。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驼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驼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驼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驼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驼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

方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

0: 你说了算。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2: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2: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腿脚啊能活。

0: 这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0: 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3: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
4: 稳得多，稳得很。等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0: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5: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 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
2: 不怕您
0: 是再受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由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
2: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

0: 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真的好，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
2: 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它代言。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
3: 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您想啊，很多
4: 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害怕，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
3: 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 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 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 不怕您试，再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 里派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

0: 聊，从松到紧慢慢加。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反转练后侧，里派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你是谁呀、啊？
1: 俺哥哥死了，没了，俺是陈大娘内了。俺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0: 哎，走开！
1: 睡觉，
0: 走开！
1: 睡觉，
0: 走开！
1: 睡觉，
0: 走开！救命！救命！走开！
1: 睡觉，
0: 走开！走开！夫人，小衙内把潘金莲按在榻上了。
2: 这孩子懂事了。
0: 对了，他还把潘金莲的衣服给扯下来了。
2: 哎呀，就让他们玩吧。
1: 是娃娃，是娃娃！
0: 走开！救命啊！
3: 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畜生！你干的好事！
1: 是娃娃！
3: 扯什么娃娃？滚！滚！滚呐！快，快去换衣服去吧！啊！

0: 老爷，我还要换衣服，请你先出去吧。哎，
1: 好好好，你换啊，你换。金莲呐，实在对不住啊，老爷知道你受委屈了，啊，你两个畜生啊，都是他娘给惯坏的，你别怕，老爷是心疼你呀。
0: 老爷，老爷，老爷，你走开！
1: 走开！
0: 不，别！不要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撕给你看。
1: 别！
2: 谁要死啊？好啊，好啊，你们两个勾搭上了，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
1: 好你个汉服，你敢打老爷，看我不休了你！
0: 休了我？哼，你不记得你这官儿是打哪来的，是不是？休了我！ 老娘让你拿着棍子满大街要饭去！
1: 不可理喻！站住！我的话还没完呢。你说说你，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儿子又刚死，你就干这缺德的事儿，啊？和家奴偷情，你不怕断子绝孙啊你？
3: 断吧，断吧！哼，
0: 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你！ 你整天都烧的难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勾搭完小的，你今天又勾搭老的，
3: 我没有勾搭他们。
0: 好啊，你还挺刚烈的是吧？哼，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也免得你这小狐狸精满大街发骚害人。你还想死在我的府上？哼，没门！来人呐！
3: 夫人，
0: 去一趟怡香院。 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3: 是，我不去，我不去，哼，我不去怡香院，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

0: 婶儿，您吃点东西吧。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金莲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大郎。哦，俺打听了，那个他在衙门那院当丫鬟呢，您就放心吧。
1: 叫婶儿怎么谢你啊，大郎？
0: 婶儿，你跟俺千万别客气呀，您就拿俺当亲儿子吧。哎呀，
1: 婶儿，吃点东西吧。哎呀，哎呦！ 大郎，这活你可不能干，我会倒的。大郎，
0: 婶儿，您千万别跟俺客气啊，快吃饭吧。

0: 侄媳妇，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你。不是我这当叔叔的不能容你，你毕竟是潘家的媳妇。这房产、地界，虽是金莲的爷爷留下来的，可再怎么说也是潘家的祖产，不能随了你归了外姓。你们是来把我从家里赶出家门是吧？我们家。
1: 我们家冻成这样了，你要不改嫁，那你就住着吧，啊！侄媳妇，
2: 走吧，走吧。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你怎么了，婶儿？婶儿，给金莲姑娘换一套漂亮的衣裳，梳洗装扮一下。 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去接客，妈妈我可把你潘金莲当成头牌花魁呢。
3: 我绝不接客。
2: 那我一定要你去接客呢。
3: 那我就死在你们怡香院。
2: 还挺倔的嘛。我们怡香院有两种姑娘，一种是卖身的，一种是卖艺不卖身的。云儿，带她去教坊，教刘乐师，教她曲子。
3: 是，金莲姐姐，到了这儿，你就回不去了。还是听妈妈的话，学得琵琶、曲子，也好保住姐姐的洁白之身啊。

0: 大郎，我要见金莲，我要见金莲。
1: 婶儿，您放心，俺一会儿就去找金莲啊。哎，婶儿，您让先生看看病，您开点药啊。
0: 他们攀架桃树，是要把俺，把你婶撵出去。
1: 婶儿，先生号脉呢，你别说话。没关系，如果实在没地方去，您就先上俺大郎家去住吧。
2: 你可得放宽心啊，老嫂子。
0: 先生家门不幸啊，我怎么能放宽心呢？
3: 哎呀，大爷，我喝不了。
4: 你喝，
3: 你真爽。
4: 爷就这点好。

0: 是啊，他是不是汉子凤的女儿啊？他爹死了，他爹死了，他就做妓女，这姑娘长得漂亮，一定能红火起来。哎呀，再红火也就是个婊子。哎，就是，就是，哎，怎么样？进去看看。我请客。哎，请啊，你请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锦莲出事了。
1: 啥事儿啊？
0: 进了一江院。
1: 啊！哎呦，这可是大事，我赶紧叫去啊！
2: 锦莲姐姐，你唱的可真好啊，妈妈都已经给你挂头牌了。
3: 我又不接客，挂什么头牌啊？
2: 你挂了头牌以后，有人想看姐姐一眼，都要花20两银子呢。妈妈说了，到时候你会想明白的，会去接客的。
4: 不对呀，金莲是县令夫人没收去做丫鬟的，怎么可能会去做头牌妓女呢？不可能，不可能！
1: 哎，那即使是进妓院呢，她也没那么快就挂头牌呀，那肯定不是我们家金莲。
4: 对对对，不是不是。
5: 老夫也听说这件事了，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
1: 那怎么进去呀？
2: 哎呦喂，金莲姐姐，这衣服可真好看呢，这人长得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
5: 现在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4: 你怎么说话的？金莲是人不是马。
5: 哎呀，大郎，今天晚上你就带上银子到怡香院点名要那个潘金莲伺候。
4: 你怕啥呢？不就是花点银子吗？
0: 那地方俺也没进去过，
5: 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向陈县令家里要人。这没入官府也不能把人卖到妓院里去啊，这还有没有王法？
1: 对呀，对呀，大郎别怕，咱多叫几个街坊邻居给你壮胆。
4: 对呀，今天一定要救金莲，今晚不救啊，可真要做婊子了，那可真受苦喽。
0: 那

0: 哟、哦，是花骨头来了，好久不见，可想死我了。
1: 我也想你们呀。哎，我问你们，这头牌花魁潘金莲，是不是陈大人府上送来的？
0: 哎呦，花骨头现在瞧不上我们了。
1: 走，
2: 来，等等，
3: 你先请。
4: 哎呀，骨头大人您来了。哎呦，好久没见你了，姑娘们可想死你了。
1: 妈妈，今儿我要点头牌花魁潘金莲。
4: 真不好意思，骨头大人，金莲姑娘轮不到您了，今晚有人先定了。
1: 定了？什么价钱？
4: 100两银子。
1: 100两银子？
4: 你改天再来吧。
1: 改天？嗯，行，改天定了，走。
5: 哎呀，什么？瞧不起我们花骨头啊？
1: 别说了，没银子就让人瞧不起。走。
0: 没意思爷。
1: 妈妈，我们走可以，以后这院子里有杀人放火的事情提前通报一声，我们这兄弟们等着为您效劳呢。
4: 哎呦，督头大人啊，您这是着急了不是？老身我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头牌花魁还在楼上等着你呢。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嗯，弟兄们玩去。
4: 哎呀，姑娘们，好生伺候大人。

0: 小美人啊，怎么板着脸呢？不高兴啊？来，给本都头笑一个。只要把本都头伺候好了，重重有赏。啊！
1: 我告诉你，我是卖艺不卖身的。
0: 这头牌花魁哪有卖艺不卖身的？
1: 我就是不卖身。
0: 好，这以前不卖啊，今儿个例外。
2: 哎，快走吧啊！
3: 大郎，干嘛呢？
4: 你干嘛？
2: 去呀！
3: 说好了去的
4: 啊！我们
3: 这么多人，你去什么呀？
2: 咱们这么多人呢。
3: 走吧，
2: 快点，
3: 来，
2: 走啊！
3: 你怎么
2: 了？来，
5: 走，都进去好多人了，你快进去吧。
2: 是啊，进去啊。我，
6: 俺有点害怕。
0: 哎。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出人命了！
4: 大郎啊，你是来救金莲的，你怕什么呀？快进去
2: 啊！你不去怎么行呢？
4: 就是啊，
5: 吆喝呀！
6: 咋吆喝？
3: 哎呦，花都头！您这是干什么呀？
0: 差点忘了，今晚公事
3: 啥事儿呢？这是你这不冷落我的姑娘了吗？
0: 改天。
3: 哎，别走啊！哎呦，
4: 哎，你们知道怎么吆喝吗？
5: 哎呀，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吆喝一声，让里边知道有客人来了。
3: 哦，对，
7: 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卖炊饼嘞！
5: 哎呦，
3: 有啥呢？你真是的！
5: 你带炊饼了吗？
7: 没带。
5: 带银子了没？
7: 带了。
5: 在哪儿？
7: 在这儿。
5: 对呀，你喊接客了。进去之后，告诉他们俺有银子。

0: 安武大多谢各位街坊四邻了，哎呀，俺去了，去，哎，去吧，
1: 记住了没？记住了，记住了，嗯，
0: 好，去吧，去吧，
1: 接客嘞，
0: 接客啦，收
1: 招呼好了，哎呦，
0: 俺有炊饼，啊，不是，俺有银子，
1: 你不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吗？
0: 啊，对对对对。

0: 对，俺真的有银子，俺今天带银子来的。
1: 我都给我烧起来，烧起来，都给我毁了。
0: 俺要点潘金莲。
2: 就你，你要点潘金莲？
3: 妈妈，妈妈不好了，着火了！
2: 着火！救火！快救火呀！快点，快点，快去打水！快点！
4: 怎么就着火
2: 了？打水来！
3: 快快快快快！快快着火了！
1: 你干什么？
3: 快着火！
1: 你们放开我！
2: 反了你，潘金莲！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1: 我是不想活了，你们打死我算了！
2: 给我往死里打！
5: 妈妈，打死金莲，您那500两银子就没了。
6: 妈妈，好事啊！外面有人要赎金莲姑娘。
2: 谁呀？
6: 卖炊饼的武大郎。
2: 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
6: 街坊邻居能凑500两。
2: 他真的能凑500两？
6: 他有3间街面房子，都是楼房。
2: 哼，好。武大郎看上你潘金莲，好，就算老娘撞上破财运，把你这个金丝雀当姑姑鸟给卖了。你告诉武大郎，只要拿300两银子，就可以来提人了。
6: 好。
7: 这房子不值280两银子。
0: 那是那是，这房子有点旧。
7: 听说你卖房子救人，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所以再给你加点银子，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啊，
0: 多谢张爷了。
7: 这银子都在箱子里了，你点点。
0: 不用了，不用了，张员外是好人，肯定不会错的。
7: 那老夫就告辞了。
8: 员外慢走。
9: 慢走。
0: 员外慢走。
6: 这还不够啊，老鸨说了要300两。
9: 那左右街坊邻居都凑点吧。
6: 对，
0: 不用了，俺有钱。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里头有2罐铜钱。啊，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儿，成个家。
10: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就得你娶。
6: 你这是咋了？
0: 没事儿，这里头都是钱。这些罐子里都是铜钱，也不知道能抵多少银子。
2: 老身也不会跟你一个卖炊饼的斤斤计较啊，想清楚，我可就按手印了。恭喜你呀，你可是小董永娶了个七仙女儿啊。
0: 好，俺就想救她。
2: 好人，好人呐。
1: 娘娘
0: 婶儿，婶儿，
1: 娘娘，金莲回来了。娘，我在呢。
6: 娘都知道了，你受苦了。金莲，
1: 不是女儿让娘受苦了，娘，
6: 金莲，
1: 女儿在。
6: 娘要走了。
1: 不，娘，娘，你答应女儿，你不能走啊，娘。爹已经走了，娘，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丢下女儿一个人。 你走了，我怎么办？

0: 是要你答应娘，娘，你说什么事啊？趁着娘还有一口气，娘要跟你说，
1: 娘要把你嫁给武大。啊，这。 婶儿，咱先不说这个啊。自从你出事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的，大郎他把房子卖了，才把你赎回来呀。金莲，婶儿，你就别说了啊。
2: 金莲，你得听话，答应吧。
0: 娘都快走了，不行了，金莲，金莲，答应了吧。金莲，听话，答应吧。我大郎长得是丑了点儿，但他是个好人呐。婶儿，你就别说了。大郎啊，
1: 婶儿，
0: 我把金莲。
1: 交给你了，婶儿，你就放心吧。你要好好的待他呀。婶儿，你就放心吧啊，俺会的，俺会的。他
0: 会裁缝，会把钱赚回来的。
1: 婶儿啊，都这时候了，你就别说这话了，成吗？
0: 娘，金莲。 你就让娘放心的走吧，
1: 大郎，答应吧，金莲。
0: 娘，金莲答应你，我答应你。你们跪下，
1: 大郎，快跪下，快跪下，跪下。
0: 娘，
1: 娘，婶儿，娘，你不要丢下你儿一个人，娘，你醒醒，娘，金莲，节哀吧，大郎，起来，起来，起来，金莲啊。
3: 大郎，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以后我就是你的娘子了。使不得，金莲，这个死人在临死前说的话，千万别当真啊！俺大郎怎么能娶你潘金莲呢？不成，
2: 成的，成的。
3: 这丧事儿啊，俺帮着办。
2: 成亲的事儿，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呀！怎么使不得？是得的，
3: 使什么得呀？啊，你们看不见的，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
0: 没关系的，这些老夫疼少妻。
2: 哎，
0: 成的，
3: 就是
0: 对对，
3: 成的，
0: 成的，大郎，没问题。
3: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
1: 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对，是啊，别难过了啊。大郎，拿着。苦命啊！是呀，拿着呀。四爷，使不得。大郎，你可不能跟死人说假话。 这金莲娘可都听着看着大郎，再说你这样，金莲会伤心的。拿着，哎，这就对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3: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4: 一分钱不要的。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1: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2: 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

0: 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

0: 您只要用您的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

0: 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
1: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
0: 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0: 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
2: 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
0: 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
0: 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
3: 现在在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
2: 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7: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守正直而配软硬，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
11: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3: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一二三，吓到你了！
7: 再来一遍吧。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的这种历史之谜，你会觉得每天的工作都无限接近谜底的。
1: 我们村现在传了多少代，知道吗？
2: 24代了。
1: 24世大概是500多年，
2: 500多年。
3: 对于姓氏也好，也是一种血缘的孔道。
4: 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走在朱熹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5: 郑和下西洋呢，他每次都要为什么要在福州港停留一下？
6: 我觉得闽江水系他重新进行了一种整顿，给了他一种出口。
7: 从西方大航海之后，从海上来，就覆盖出一个就不可绕开的一个路径。
8: 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能不能到这样的源头去看看到底它长什么样子了？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福建东南沿海极为重要的考古遗址，
1: 信义遗址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史前的贝丘遗址。这里有一群在田野工作的年轻人。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很多历史没有讲到的地方，它是由这个考古工作来填充、来补充的。
0: 他们细心挖掘，找寻前人留下的痕迹。
2: 发现一个这么大的螺，
1: 螺是吗？
2: 对，这么大的。
1: 对，
0: 他们潜心阅读，翻开地书，与历史对话。
2: 那考古学呢，其实就是一个读地书的一个过程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铲，通过我们的田野发掘，发现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质资料。我们在西营，在平潭岛上的发掘，是对研究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这个重大课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0: 这里是位于福建平潭西营村东北部的西营遗址，近年来每年都有一批来自厦门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们在这里进行田野考古工作。我们碰到这种成堆分布的，尤其偏下面的这些陶片，我们尽量会整体提取，因为它有可能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器物，而被压碎了、挤碎了。
1: 以后就摊在这里，所以我们把它切回去以后，整个给它拼对，就可以把它修起来。修起来以后，这个器物就比较完整。眼前的这位就是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张文杰教授。2018年时，他带领厦门大学的师生团队开启了平潭的考古工作，转眼这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
0: 2018年，当时为了配合这个国建南岛语族基地的建设，同时呢，也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田野考古实习这个教学的需要，所以我们带领我们的学生到平潭来开始从事这个田野考古工作。那么大概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转向了这个西营村啊，开始发掘西营这个史前的贝丘遗址。
3: 这个主要是牡蛎吗？还是什么？
2: 牡蛎会比较多。
0: 那也主要是牡蛎，有螺吗？
2: 有。
3: 有有有，也有蛤吗？蛤有，也有蛤，大概有多少比例？可能牡蛎会占大部分，然后一些泥蛤嘛，泥蛤也有一点，泥蛤主要比较集中在那一边。然后前昨天呢，前几天的时候在那一块，可能是有个烧坑，但现在不太断定它边在哪里。对，然后发现一个这么大的螺。
0: 螺是吗？
3: 对，这么大的。
1: 这种大的螺要注意，就是它有没有你不可能拿来吃啊，它肯定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用途的。
3: 对，但是看了一下，好像
1: 没有工具特征是吧？
3: 也没有什么就是工艺什么的，我们没有发现。
0: 那个可以放到我们库房去，把它洗干净，弄到我们库房去，弄到我们那个展厅去。
1: 西营遗址是福建史前重大考古发现和丘头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量的文化遗存，让它成为闽台地区早期文化交流、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等重大课题的重要考古地。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放眼望去黄沙覆盖的遗址下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史前密码呢？
0: 对，你看它这边，你看几乎90%都是牡蛎啊，全部是牡蛎。所以它贝壳堆的时候啊，它是其实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就在这个区域在主要堆牡蛎，然后往边上呢，可能就是牡蛎加文蛤，然后在那边那个路那边的呢，可能就是牡蛎、文蛤、螺更加食物结构更丰富。
1: 作为一座典型的贝丘遗址，在西营遗址出土最多的便是海鲜贝类遗存。
0: 可别小看了这些贝壳，对于考古研究者来说，这可是古代先民所留下的饮食密码。在贝丘里，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动物的骨骼啊，包括陆生动物和海生动物。那么，通过这些骨骼呢，我们可以去复原古代人类的这个食物的结构啊，也可以呢去了解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还包括这个地层里的土壤。我们也做了这个水洗和浮选的工作，我们也有幸找到了这个两颗的这个水稻。 目前来看，应该是福建地区这个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这个水稻遗存。
1: 考古人对饮食密码的破解，证实了在七八千年前，平潭的古代先民在当时很可能就已经有了。

0: 海陆结合的食谱，甚至在很早之前就出现了农业活动。而对于张文杰和整个厦大考古团队来说，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1: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在这个贝壳底下去找这个墓葬。但是今天还是没有挖出来，还没找到。你们这个方挖，这个贝壳挖完以后，好好刮一刮，刮出来。喷点水，我们那去年就是意外的，在贝壳清完刮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因为当时那个它就是顺着这条沟，那个人骨就这样埋的。如果这个墓地是这样细化分布的话，那这一块的概率非常大。
0: 张文杰教授口中的意外收获，就是4年前曾在新沂遗址挖出的墓葬和人骨。
1: 我们22年就是在这条沟实际上是一个延续非常长的沟，从这边一直过去的。但是22年的时候是在这个沟底啊发现了一些碎的人骨，包括牙齿啊，包括肢骨啊。当时我们就很诧异，然后第一时间送去测年，结果测出来大概距今有这个7400年到7200年，所以我们就非常震惊。那后来去年就开始发掘的时候，就顺着这个沟的边上挖贝壳，往下挖的贝壳清理完以后，在刮面的过程中意外就发现了这三具保存完好的这个墓葬。那么通过测年的这三具人骨，其中最早的一具已经达到了距今8400年，那么另外两具呢，大概是距今7400年前后啊，和我们发现的这些零碎人骨的这个测年结果是基本一致的。那么这些早期人骨呢，无疑是这个福建东部地区啊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人骨遗存啊，所以呢，它为我们了解福建早期人类的这样一个生产生活的一个状态，和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人种的情况和 DNA 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啊，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资料。
0: 如此重大的发现让张文杰和团队成员备受鼓舞，他们希望今年的考古工作也能有所收获，而同学们也在各自的探方中埋头苦挖，土里淘金。
1: 那骨骼的吧，哎，这个我们去年好多人骨是现场看不出来，后来洗一洗在实验室里面又在这个库房的整理过程中发现的。后来是专门请了一个做体质人类学的到现场一块一块的认。因为有的人骨你像这样的一个是吧，它没有很明显的鉴定特征，确实不好认。因为它很多时候现场第一呢有泥土覆盖，第二它有很多这个特征它不是很明显。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发现了一个牙齿很像灵长类的，一开始怀疑是这个人的牙齿，但后来我们就收集起来，但是后来请专门的专业学者来鉴定，那猴的猕猴的是吧，因为猕猴灵长类的和人的牙齿会有很相似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很多现场发掘工作还是一个初步的判断啊，后面还要经过细致的科学家的再去鉴定。22年做了这个DNA 的这个信息的提取，然后24年这个人骨也去送去了做这个 DNA 的这个测序，基本上发现它和这个福建的已知的这个像企鹅洞啊，像这个谭氏山的这个古人类在基因上是具有非常近的这个遗传关系，甚至包括和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古人群，还有包括我们在台湾发现的3000年的，距今3000年左右的这个人群，在这个 DNA 上都具有较近的这个遗传关系。
0: 上个世纪60、70年代，国际学术界通过考古学、历史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推断我国台湾省是如今广泛分布在太平洋岛国的南岛语族的重要起源地。而随着新的证据的发现，以及考古手段的不断更新，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又将南岛语族的老家从台湾省推到了祖国大陆的东南沿海。2020年，世界权威学术期刊《科学》发表了一项重磅科研成果，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傅巧妹团队成功在福建的齐河洞、磐石山和溪头遗址的史前人骨中提取了 DNA， 其研究结果确证最早的南岛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福建及其毗邻地区，而平潭新营遗址所出土的史前人骨，其研究结果更极大地补充了闽台史前文化交流的证据。
2: 平潭作为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地区啊，它是通往台湾地区非常近的这样一个地理优势，所以呢，它自然而然就和这个南岛语族啊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系，尤其是啊

0: 它的这个早期这个文化遗存的发现，包括可丘头遗址啊和这个台湾最早的史前的新石器的遗址大坌坑文化具有非常强的相似性。那么所以呢就持证了这个福建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和这个台湾地区在史前文化上在人群早期人群上具有很强的这个关联性，所以呢就把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和这个南投羽族的研究进行了这样一个有机的联系起来了。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邱毅佳，厦大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流动站博士后，也是这支厦大学生考古团队的领队。早上原本该由他带领学生们去考古工地进行田野挖掘，然而由于下雨，原本的室外工作转为了室内整理。
1: 下雨肯定是没有办法上工了嘛，我们就会选择在室内进行整理工作。今天就准备让学生们开始清理陶片，因为我们这个发掘也基本上接近尾声了嘛，已经有很多遗物放在那里等着我们去清理了，等着我们去整理了，所以今天打算安排他们刷洗陶片。这个不跟他们都挺像的吗？可以。
2: 那翻过来是这样，这样就这样。它正面反面还不一样。
1: 这不是白衣吗？这是湿衣陶啊，这是白衣啊。
2: 这白吗？那这也是白吗？这俩这几个应该不一起。
1: 对呀、啊，这不是白色陶衣吗？就是我们这个遗址挺多的。
3: 田野考古发掘呢，它分为总的来说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是田野发掘的这个野外的工作环节，第二个就是一个室内整理的一个。室内整理呢，就是我们对当年发掘的所有的各种类型的遗物啊进行一个基本的整理。那么比如说陶片，我们先要进行一个这个统计啊，就是各种类型的，比如说红陶啊、灰陶啊、黑陶啊各占多少，各种纹饰各占多少。统计完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些拼对，一些修复，我们要把一些可以修复起来的器物把它这个修起来，修起来以后可以移交给博物馆做这个公众展览啊和公众宣传啊，包括我们现在可丘陀博物馆很多就是我们修复起来的文物。
0: 从田间挖掘到整理文化遗物，对于每个考古人而言，这都是一段必须终身学习和经历的过程。
4: 我感觉这个考古能接触这个实际的遗物，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很多历史的这个没有讲到的地方，它是由这个考古工作来填充来补充的。不管是在室内整理还是田野发掘，考古有时候其实挺累挺枯燥的，但是如果你真心喜欢它还能坚持下来，我相信应该会有所收获。
1: 我们在西营在平潭岛上的发掘是对研究这个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这个重大课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我们提供了很多考古的实证资料。
3: 今天就看这两个这三个房，就看这三个房边上有没有。我还是相信有啊，我还是相信有。
5: 好啊，谢谢
3: 您。考古学呢其实就是一个读地书的一个过程啊，就有不同时代的地层，他们就像这个书的书页一样一层一层的翻过，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铲，通过我们的田野发掘，发现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质资料啊，在地下埋藏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文物，然后去了解历史，了解古代人类。
0: 干坐冷板凳，手铲视天书，在平潭县遗址的考古人们用自己的努力，让《田野》这本无字天书逐渐显现出历史的答案。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新的考古发现，继续填补东南沿海史前文明的空白，揭示明日

0: 先民与海洋互动的智慧，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新的实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潮退留痕，海洋在等待每一次弯腰的浪涌。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让贝壳带着干净的年轮回归海洋。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为东南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夏季风增强北上，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不断地向陆地输送，福建地区已经进入到潮湿多雨的时段。那么未来三天全省多雨，外出要记得带好雨具。具体来关注，像16号这一天，大多地方都会有阵雨、雷阵雨出现，其中在中部南部一带普降中到大雨，尤其是福州、莆田的部分县市会有暴雨，局部甚至有大暴雨。那么到了17号，全省范围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并且伴有分散性的大雨天气，像是龙岩的局部还会有暴雨出现。预计到了18号，整体来看降雨的强度呢有所减弱，大部转为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不过在北部和南部的一些地方还是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另外要特别提醒，这两天雷雨时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福州中雨，24到29摄氏度；宁德小雨，24到29度；南平小雨，24到32度；三明小雨，24到32度；龙岩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漳州小雨转大雨，24到29度。厦门中雨，25到28度；泉州中雨，25到28度；莆田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平潭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台北小雨，23到26度；台中小雨，22到28度。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4: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5: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6: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1: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15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你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在厦门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第二届海峡慈善论坛在福州开幕，王光谦致辞并宣布论坛开幕；
1: 省政协党组会议召开，滕家才主持；
0: 华龙一号有了新进展，中广和福建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
1: 福建公共就业服务领域首个专业化 AI 就业服务综合平台上线。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2: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以聚善同心、融通两岸为主题的第18届海峡论坛、第2届海峡慈善论坛今天在福州开幕。
3: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致辞并宣布论坛开幕。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前代理主席林正泽、民政部副部长李长官、中国慈善联合会会长张春生、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唐成佩、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雪松、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福建省政府副省长姜尔琼、福建省慈善总会会长雷春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澳门中华文化促进会会长张宗珍出席并致辞。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阮诗伟、福建省乡村振兴促进会会长许维泽出席。王光谦指出，海峡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在崇德向善、扶危济困上有着高度的文化共识与情感共鸣。两岸同胞在公益慈善的道路上始终并肩同行，携手写下无数感人的篇章。要进一步拓展两岸慈善交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打造更多有温度、有深度的民生项目，让公益慈善成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温暖力量。活动现场，几位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慈善界的专家学者、业界代表，聚焦公益慈善与人心融合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讨论。6月15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召开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措施。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开展集中学习研讨。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讲好人民政协与

0: 党同心同德共克时艰的光荣历史，要发挥政协联系广泛优势与平台作用，扎实开展用心用情做好华裔新生代工作，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凝聚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以政协之为助推对外开放合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功能，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人，以共同奋斗目标感召人，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为履职主线，持续深化为民协商、为民服务三项活动，更好服务中心大局，办好民生实事。
1: 在刚刚举行的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上，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渔水利、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工商金融等各界人士跨海而来。两岸同胞共叙乡情，共话合作，在深化融合发展中走亲走近，走到一起。
2: 走，我们计算完吧。
3: 台胞邱正远2025年来到泉州开设企业办事处，每个月都要多次搭乘泉津小三通航线往来泉州和台湾之间，得知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在厦门对接签约，他的心情特别激动。
2: 基本上2个小时内就从台湾到这边，其实往返的手续相关都蛮便利的，就是感觉就像在同一座城市。
3: 今年6月8号，泉津航线开通20周年，20年间，这条海上公交已航行3.2万航次，安全承运超160万人次两岸同胞。交通的便利也让越来越多像邱正远一样的新一代台胞接续来到这里旅游、创业、安家。
4: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一个市场，然后我们的品牌其实很缺在内地这边的一些发展，我们都把朋友带过来说，哦，这边真的很不错，赶快过来这边发展，我们的品牌让我们的市场更大。
3: 作为两岸交流的民间活动，海峡论坛在两岸之间架起了连心桥，铺就了融合路。自2009年创办以来，累计有吸引10余万人次的台胞参与这场民间嘉年华活动。期间台胞们分享了台资企业扎根大陆、深耕实业的实践经验与发展收获。在厦门海沧区的一栋写字楼内，我们见到台青江国明，他创办的厦门独鹿兽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去年2月获得了大陆首张面向台湾业者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今年4月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中，明确将扩大两岸影视文化双向流通。在参与本届海峡论坛的过程中，江国明也明显感受到台湾同行登陆发展的意愿更加强烈。
5: 今年来到大陆的朋友们，问到了很多，说新的影视有什么新的政策啊？我们来可以申请啊。他们有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这边发展。
3: 试点允许台湾业者在闽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是福建省第四批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中的重要内容。标志着台湾业者在大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领域的正式入场，为两岸影视合作开启了新篇章。目前在福建已有18家台资企业获得许可证。眼下，江国明正在筹备以台湾女大学生为主角的寻根题材短剧《回家》，他与大陆合伙人开发的首部两岸共创 AIGC 动画短剧《活宝档案》也将于近期和观众见面。
5: 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借由短剧或者是 AIGC 的创作，能够让更多的台湾朋友们能够看到，其实在大陆这边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很熟悉的文化啊，我们很熟悉的民俗啊等等的，让更多甚至是全球能够看到我们中华文化还有中华的自信。
3: 大会上台胞们用亲身经历表达期盼，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目前福建累计设立国家级台创园数量达14个，实现全省90市1区全覆盖，全省累计引入184支台湾团队，681名台湾专才参与相见相创。福建正以实实在在的事业机遇，让台胞有梦可追，有事可成。
6: 通航越来越便利，惠台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依我而言，这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亲情线和幸福线。
7: 人要交流。物也要交流，然后呢，都互相的融合，都是一家人。
3: 从出行到安居，从

0: 生活到创业，每年台胞都会在海峡论坛上听到利好消息。推出的惠台政策从经济和民生层面全面对接需求，如今这些政策正转化为具体的生活图景。台胞在大陆越来越能享受到与本地居民同等的便利与机遇。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步伐加快，点点滴滴的民生温度背后，正为台胞们托起稳稳的幸福，走到一起，共向未来。
1: 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新闻发布会15号在福州召开。据介绍，本届海创会将于6月18号至20号在福州举办，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线下总布展10,000平方米，设置科技成果供给区、产业技术需求区、成果转化服务区三大板块，共9个展区，共有357家单位参展，集中展示481项优质创新项目。线上同步开设26个展区，609家参展单位，展出项目超1,000项。
2: 组委会将扎实做好组织保障、展会服务、成果对接等各项工作，全力打造特色鲜明、成果丰硕、务实高效的科技创新盛会。
1: 本届海创会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我省 55X 产业集群建设重点布局，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重点打造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机制，推动创新资源下沉一线，让前沿技术精准对接产业场景。
3: 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等现有平台，持续跟进本届院士的参展项目，做好落地跟踪与配套的服务，加快技术转化应用。我们还会进一步拓展对接的渠道，吸纳更多全国顶尖院士团队参与合作，推动院士与省内企业、科研院所建立长期的合作。
4: 本届海创会，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办好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两所主兵校的专场对接活动，让更多优质的科技成果从纸面落到地面，形成可追踪、可评估、可复制的转化路径，实实在在为福建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动能。
5: 今天上午，中广和福建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吊装，标志着华龙1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坚实基础。
1: 当天经严格监测，现场风速、温度、设备工况等各项指标均满足特级施工标准，吊装作业正式启动。大型履带式起重机依次完成垂直起钩、空中旋转、精准对接、缓慢落位等一系列高精度联动操作，将穹顶提升到近20层楼的高空，与仅有6毫米的核导钢衬里同体对接，一次性严密贴合，全程耗时2小时45分钟。
6: 本次穹顶吊装作业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穹顶和同体对接精度要求高，在毫米级。
1: 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由主体钢板、角钢龙骨、栓钉及各类内部配套构件精密拼装而成，直径约45米，总重约270余吨，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篮球场。
7: 核导穹顶是反应堆厂房核心安全屏障，承担着保障反应堆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与放射性包容的关键使命。
1: 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一期4台机组已于2016年全面建成投产，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上网电量超3470亿千瓦时。2期5、6号机组于2024年、2025年主体工程先后开工，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3代核电华龙1号技术。
8: 今天上午，安铁03星卫星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9: 3、2、1，伴随着火箭一飞冲天，安铁03星顺利升空。 安铁零三。

0: 京在城乡幅宽、定位精度、全侧分辨率等方面全面超越安西铁观音一号、二号卫星，整体性能在全球范围内进入第一梯队。在轨测试完成后，安铁零三星的数据将通过中科星桥、福建遥感卫星地面站进行接收、处理与应用，实现数据落地安西，应用覆盖全省。
1: 三星组往后，安西铁观音星座可对福建全省实现每年14到15次卫星影像的数据更新，对重点目标和重点地区可实现小时级的回访，提供更高效的空天大数据的支持和响应。
0: 未来依托中科星桥全球商业天地链路建设，安西县还将不断推动安西铁观音星座的发展，最终实现同时60颗卫星在轨组网观测的目标。
2: 继续围绕商业航天、遥感数据、人工智能算法、低空自控、数据服务等方向加强项目招引和场景落地，打造特色鲜明、场景丰富、链条完整的空天信息产业集群。
3: 2026年福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福建就业呼叫中心14号发布上线，这也是全省公共就业服务领域首个专业化 AI 就业服务综合平台。
0: 市民通过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搜索福建就业呼叫中心，就能登录平台使用智能化就业服务。小敏、福哥两个 AI 数字人24小时在线，小敏为求职者提供岗位推荐、简历生成、政策咨询等全链条服务，针对用人单位，福哥能根据岗位需求匹配适配候选人，配套 AI 在线面试和自动评分功能，有效降低企业招聘成本，
4: 会比在我们去别的平台找的更精准、更准确。
5: 把企业的需求、把我们的市场上求职者的一个需求做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匹配，这对于我们的招聘的效率提升的话，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帮助的。
0: 据介绍，福建就业呼叫中心按照省级统筹、厦门枢纽、各地联动的模式，持续迭代升级，打造数字就业的福建样板。现场多家企业、服务机构签约入驻。记者15号从福建金融监管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以来，福建银行业、保险业不断完善科技金融和农业保险体系，优化小微金融服务，在海洋经济、对台金融服务、提振消费等重点领域持续提升金融服务的精准性。截至今年5月末，辖区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7万亿元，比年初增长0.7%，引导银行机构创新推出水产贷、鲍鱼贷等40多种专属产品，为海洋渔业经营主体解决资金问题。截至1季度末，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3619亿元，同比增长4.5%。在支持提振消费方面，福建取消个人消费贷单笔贴息上限，将服务业经营贷单户贴息上限从100万元提高至1000万元，数字、绿色、零售三类消费领域被纳入支持范围，并增加符合条件的城商行、农合机构、外资银行经办贴息贷款。在对台金融服务方面，推动辖区50家重点机构设立台胞服务专区54个，提供对台特色服务40项，实现辖区台商投资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服务全覆盖。
6: 率先向台胞开放惠民保等定制保险，惠及台胞2580人。到1季度末，台胞台企贷款同比增长6.77%，保险分享保障的金额呢，也同比增长了17.12%。
7: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省广播影视集团创作的6集历史人文纪录片《文化闽江》，今晚9:20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第3集《天下之中》。本集重点讲述宋代以降，闽地文化如何反哺中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寻访人：著名宋史专家、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将带领观众探寻宋代思想文化中心从黄河流域向福建闽江流域转移的历史轨迹，展示当时福建在农耕、商业及对外贸易方面的发展高度。
8: 请看一组资讯。
0: 记者日前从省卫健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目前福建共设置采供血机构9个，固定献血点120个，覆盖全省的采供血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25年6月，福建成为全国首批

0: 总长38.3米，搭载国内同型船舶中容量最大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实现作业零排放、低能耗。它的交付使用填补了福建新能源拖轮应用领域的空白。省商务厅近日牵头举办二手车企业出口能力提升专项活动，省直有关部门与二手车出口协会及企业现场交流，答疑解惑，破解企业出口难点痛点问题，规范二手车出口经营秩序。三明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匈牙利研究中心近日揭牌，研究中心依托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科优势，结合三明学院侨乡资源与地方实践优势，创新打造侨务加区域国别研究模式，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与地方发展需求。
1: 我们希望呢，能够以这个三明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匈牙利研究中心它的一个发展，去更好去推动我们这个整个的中匈关系向更高层次去迈进跃升。
0: 当天还举行了2026年国际学术年会，聚焦东欧语言文化、中匈经贸法律等领域，开设主旨报告与平行论坛。特色对话活动“走进匈牙利”同步登场，企业家、学者及政府代表围绕中匈贸易合作开展交流。
2: 我们的目标是这两个国家互相认识，互相理解那个文化、历史以及发展。
0: 活动期间，中外专家还走进内陆新桥乡明溪县实地调研，推动学术研究落地基层，促进理论成果与地方实践深度融合。
3: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深入落实 BBNJ 协定，系统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心归山水，静品武夷。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城市因公共交通更美好。
1: 2026年福建省全民防非共治共享宣传月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活动今天在漳州启动。活动采用省级主会场加全省分会场联动模式，同步启动我省为期3年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项攻坚行动。福建已构建起省市县3级贯通的防非打非制度化长效治理工作体系，连续5年在全国平安建设考评中获评第一档。泉州木偶剧团近日启动经典剧目《赵氏孤儿》的重排工作。《赵氏孤儿》曾斩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优秀剧目奖，这次重排以3米长线、5米高台的极致挑战，完成木偶艺术的代际传承。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坦诚地说喜欢我。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哪个来的？
1: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不妨空城计。
2: 上城高。
4: 蹦蹦。
2: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2: 嗯。

0: 从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的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

0: 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5: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保障地。
2: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 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6: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变了我们的养老，等到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2: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7: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

0: 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红。

0: 赶集两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一天的烘干时间。
1: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2: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1: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3: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4: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1: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5: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剩1天的水。
1: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6: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7: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1: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

0: 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和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 河岛穹顶是反应堆

0: 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

0: 拌，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3: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4: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5: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6: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林总，我决定接受女朋友的邀请，一起和你去上海参加婚宴。
3: 这位小姐是？
4: 她就是被你吓的，从楼上掉下来的聂西光。
5: 不是你让我邀请她来的吗？
2: 以前的事情，我要向你道歉。你呀，可别光看着别人的幸福，自己也要加油哦。
6: 叶柔，
4: 西光，庄经理，又见面了。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纪
7: 怎么也会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高兴更近。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鸡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加速！小心车啊！
1: 转弯！
0: 哎呦呦！哎呀，
1: 他撞我！
0: 哎，注意转弯！
1: 哎呀呀呀！
0: 小心！
1: 我！枪！哎呀！我的天哪！

0: 再来吧，轮到我了。
1: 你不是带我来玩的吗？你玩，你玩，你玩。你快点撞墙撞围栏啊，赶紧换我，我才

0: 你怎么突然不骗人了？
1: 啊，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你看，这就是你不信任我的下

0: 怎么这么早就结束营业了呀？
1: 下一项了，聂小姐，再不走，电影没得看了。想看什么？热闹一点。我突然有点困了，怕一会儿睡着了。那《暗影神探》？好呀。
0: 爆米花。要。可乐。
2: 要。你看人家男朋友。
1: 是你说要减肥的，宝宝。
2: 这么胖了？没有啊，
1: 我的意思是，
2: 我就是，那你要不？
1: 其实他也天天说要减肥，但是该问的还是要问，要有这种服务精神和觉悟。
2: 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喜欢我。
1: 不是啊，宝宝，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兄弟，你不讲江湖规矩啊！
0: 走吧。
2: 你这样也太不当人了，林总。
3: 怎么会？这是来自单身人士的考验。
4: 电影院是人员密集场所，严禁烟火，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哦。牢记影院所在楼层。
0: 谢谢。
4: 查看疏散指示图，并熟悉安全出口的正确方位，了解最近的应急疏散路线。留心观察消防设施的位置。
3: 一旦发生火灾，保持镇静，
4: 第一时间拨打110，听从指挥。
3: 拉肚子消费。
4: 可用矿泉水等打湿衣物捂住口鼻，一自弯腰，贴墙有序，快速撤离。记住撤离时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千万不能乘坐电梯哦。关注消防知识，安全你我他。

0: 你别看它操作简单，实际上比上一个游戏难多了，是很考验智力的。啊，你快点打嘛，我真的过不去。
1: 你开车回去小心点。

0: 我睡着了。
1: 嗯，走吧。

0: 我睡了很久吗？50分钟。你怎么还计时啊？结局是什么？那个女主角被救出来了吗？抓她的是谁？
1: 男主角的父亲。不会吧？为什么？
0: 男主角的父亲做违禁药物实验，被女主角撞见。那，你男朋友一心二用可真厉害啊！剧情居然一点说都没错。
2: 他说你一心二用，你不会也睡着了吧？快到1点了，要不夜景，今天就不看了。早点回去休息，明天还要参加婚礼。哦，
0: 那好啊，你要是累了就回去休息呗。哎，方师兄果然是吹牛。 他还说你做一晚上手术都生龙活虎，跟我来。

0: 林雨森，你几岁啊？
1: 宁夕光，你对你的上司也太不了解了。你到底是给我打工的，还是我的上司？角色转换也太自如了吧？这个职位不错，一边可以管你，一边还要给你打工。
0: 是奴役我吧？快说，几岁了？28。
1: 28，20，不可能啊！你读过博士吧？你读完了博士还当过医生，不可能这么年轻啊！当然你看起来很年轻。

0: 到底说了我多少坏话，好像把我的老底都抖给你了。
1: 你放心吧，你的什么感情史啊、八卦什么的，他都没有说。
0: 哪来的感情史？医学院很忙，医生也很忙，连追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
1: 那追你的呢？阁下这么一表人才，不可能没人追啊。
0: 哦，可能你对面的阁下还眼高于顶吧。你今天怎么对我这么感兴趣？
1: 我这不是无聊吗？哎，等一下，你怎么在喝酒啊？你一会儿不是要开车回去吗？
0: 不用，我家离得不远，走路20分钟。
1: 哦，明天起来会不会路上都是雪啊？也不知道打车好不好打。
0: 明天我去接你。你同学也邀请我参加婚礼，怎么，欢迎？
1: 为什么不欢迎？明天我包红包，带你白吃白喝。不过，请务必比今天更帅一点。
0: 更帅一点？你不怕他们误会我们是那种关系了？
1: 误会一下也没什么吧，在下貌美如花，你也不吃亏啊。
0: 你呀，今天真是玩昏了。

0: 早点休息吧，不然明天戴亮的黑眼圈就没办法貌美如花了。这栋大楼里就一家不错的酒店，很方便。你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过去办入住。
1: 不用我陪你。
0: 不用了，林总，明天见。
1: 到房间记得发个消息给我。
2: 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
3: 您好，我要办入住，方便提供一下证件吗？

0: 喂，李雨三，你到哪儿了？你先别跑。你好，我忘带身份证了，这是我刚去边上派出所办的临时身份证明。好的，这就为你办理。啊，谢谢。
1: 你是不是很想笑啊？看得出来。我就知道。没想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后续。说起来，我们现在已经是一级区公派出所的关系了。你小点声行不行？女士，久等了，这是您的房卡和早餐券。明天的早餐截止到10点半，就在本层的中餐厅。哦，好，谢谢啊。
2: 到了房间，记得门要反锁。有人敲门，不要随便开。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打给我。不用这么紧张吧？当然紧张，我们可是刚刚一起去了派出所，所以为了我的声誉和清白，保护好自己 ，OK。
0: 不过你这个事情，不会要提1年吧？不至于，按照小念你的创新程度。
2: 可能明天就有新的事件覆盖了。你的衣服。哦，对，
0: 我都忘了，谢谢。好了，你上去吧，早点睡。明天我一定更帅一点。你别忘了貌美如花。我尽量。走了。 明天见。

0: 差不多哦，你怎么大半夜不睡觉在喝酒？刚刚还没喝够吗？在想年度计划怎么调整。
1: 你真是太敬业了，老板兼下属的我会羞愧的。在下劳心劳力，聂小姐等着坐享其成就好。
0: 你不睡，我要睡了。晚安，林先生。
2: 晚安，
0: 聂小姐。
2: 发个短信还要队长，有强迫症吗？

0: 最近思量对我热情了一些，刚刚送她回家，我直接问她了，她终于答应了。恭喜！得偿所愿。这么久了，她终于答应和我在一起了。可是我却有点不得劲儿。我不是犯贱啊，我知道，她选择我只是找不到比我条件更好。 对他更上心的，但是话说回来，我还剩下多少爱呢？一开始几个月是真的上头，我现在放不下，除了不甘心，不也是找不到条件比他更好的？你呢？叶荣今天追上去跟你说了什么？
1: 没什么，我们分开打车了。

所谓恋爱、婚姻，是不是都这样啊？是不是除了你这种大帅哥，永远得不到真爱啊？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喜欢你，直到你也喜欢我。等着我搞定你吧。

0: 醒了吗？我已经到酒店了。醒了。
1: 我先说好了，这就下来找你。
0: 好，我就在大堂。

0: 现在就过来了。参加婚礼还早吧？
1: 昨天酒店不是给了你两张早餐券吗？不能浪费啊，你小姐。

0: 是第几盘了？这是第一盘水果。吃这么多，待会儿中午的酒席还吃得下吗？吃的多才有精神啊！你不要小看我的食量。哎，不过上海到底什么时候办婚礼啊？怎么昨天是晚上，今天又是中午？一般晚上多一些。那可能我同学是按照老家的风俗。 我们无锡也是中午办婚礼，中午也挺好。嗯。你的面包还吃吗？要不要我帮你吃掉？ 你什么表情？你又吃不下，不可以浪费的，林先生。
1: 没什么，我再算一样。嗯，成本好像要再增加一点。
0: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工作狂？一大早上，连成本什么的都要打了。嗯，
1: 这样吧，不是很好吃。你是不是喜欢吃西式的早餐啊？
0: 西式比较简单。 不过我并不讲究，可以调整。那调整一下，多样化一点，营养比较全面吧。知道了。喝完豆浆就走，不要再吃了，食多伤胃。好。
1: 你换车了，以前好像没见你开过。
0: 外公送的，一直没怎么开过。不过你。

0: 你的要求太高，我难以实现，只能从别的方面下手了。我的什么要求？忘了，更帅一点啊！
1: 没有办法更帅一点，所以这位林先生，你也太自恋了吧？好了，很高兴取悦了你，上车吧。其实你今天……其实什么？
0: 其实有更帅一点，不枉我领带都湿了好几条。上车吧，聂小姐，很高兴做你的司机。
1: 谢谢。

0: 你先下车，我去停车。我和你一起啊？没关系，你先下吧。那好吧。
1: 刚刚你男朋友开的什么车呀？老大，你在结婚能不能不要这么暴力？来和你喜酒，我肯定要打扮一下嘛。
2: 谢谢啊。
3: 谢谢。
1: 我来。嗯，都是丧群了。他说，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在宿舍喝酒，中学喝醉了，说自己不知道要奋斗多少年才能结婚，肯定是最晚的，答应他当伴郎的。
0: 我这边呢，蓉蓉这次特别热情。嗯嗯，
4: 西瓜，不要欺负他。新婚快乐！
5: 谢谢。你怎么也准备红包啊？
0: 我不是说带你白吃白喝吗？这样就双份了。
5: 没有双份啊，难道红包不该是我送？
1: 那你这也太厚了吧！哎，我逗呢，我看这个大冬天的吃点西瓜也很健康。他送他的，跟我没有关系。这个是我的，老大，要幸福。
6: 西瓜，
1: 你也要好好抓住自己的幸福，别傻了。
6: 不会的。

0: 西瓜。
1: Hello 啊。
0: 你坐他边上，
2: 我觉得他要对我严刑拷打。
3: 难道我就不能对你男朋友严刑拷打了？
2: 那就看你的水平了。你随便点，但是别太夸张，我怕我接不住。
4: 往哪方面随便别？我们是你追的我，还是我追的你？多久？我们大致确定一下。
2: 这么细节吗？
5: 你们两个偷偷在说什么呢？平时还说不够啊，当着我们的面还要说悄悄话？
2: 哪有？
3: 上菜了，太好了，那就不用饿着肚子看婚礼了。
2: 老大果然上道。我边上没人吗？都上菜了。啊，
5: 这两个座位是给伴娘和伴郎留的，主桌坐不下了。
6: 我估计他们也没空吃饭了吧。那我们这桌就是八个人，可以多吃一点了。
5: 你就知道吃。
7: 各位嘉宾，请落座，我们的婚礼马上开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对新人入场。大学的恋情朴素而隽永，我们的新郎新娘就读于同一所名校江宁大学，跟共同的朋友而相识相知，一同度过美好而甜蜜的大学时光。如今他们毕业半年，深厚的感情让他们决定为彼此立下不灭的誓言，相约进入到下一个更重要的人生阶段，相伴一生。此刻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坚定的爱情。相信我们新郎新娘此刻非常的激动，但我相信现场有四位比他们更加的激动，那就是我们新郎新娘的爸爸妈妈。也请我们的叔叔阿姨起身，与现场的来宾朋友打个招呼。

0: 西贡，叶阿金，你是从哪里找的这么大一块肥肉？
1: 哦，看得入神，随便夹的。
0: 谢谢你吧，我还是自己来的。
2: 蓉蓉，你不用跟着新娘吗？老大让我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后面有他亲戚跟着。你赶紧吃点，不然都要被我吃完了。你还说要减肥呢，吃这么多？哎呀，吃西景嘛，不一样。昨天听到林先生的名字就觉得很耳熟，又说是盛远的，后来才想起来，原来林先生是我们公司董事长的外孙。
3: 你在盛远，我是营销部盛总的助理。邢杰，原来是邢杰的助理。哇，
2: 西瓜，你男朋友家这么厉害。可惜以前在总公司没有见过林先生，我刚到公司没多久，就听说林先生分配到下面的分公司去了，原来是去了苏州。 还跟西光你一个公司呢，对了，西光，你怎么突然跑到苏州去了？苏州虽然发展很好，但是机遇毕竟不如上海啊。
0: 苏州很好啊，那边的公司是我家和盛远合资的，工作起来会自在一点。上海机遇是好，不过你说的那些机遇。 我大概用不上。哦，对了，我家和盛家关系蛮熟的，蓉蓉你在盛远工作，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来找我，千万不要客气，大学时候的情谊最难得了，我有帮忙的地方一定会帮的。

0: 说话，说话，他们马上要来敬酒。向锦今天打扮的还挺帅啊。太拽了！你笑什么？
1: 我笑，有人借着纸老虎的皮，到处耀武扬威。我旁边真正的小老虎，却只敢伸出小猫爪子，还小心翼翼地怕台风里伤到人。
2: 这家酒店还挺好吃的，性价比很高哦，还有龙虾。西光，你今天早上从苏州赶过来的？没，我昨天太晚了，就没回苏州。啊，我听到了什么？昨天晚上你没回苏州？ 不会住在上海了吧？住哪里啊？林先生在上海肯定有房子的哦。
0: 我的住处离西光的酒店很近，早上去接他很方便。
2: 啊，这样啊。

0: 你怎么也过来了？你不用陪着老大，他们去那边敬酒吗？
1: 我看他们亲戚挺能喝的，大概用不上庄旭了吧。而且，庄旭的酒量好像也不太好吧？他
2: 现在比大学时候厉害多了，金融行业锻炼人啊。对了，昨天这小子才告诉我，他居然从华亚的信贷部转到投行部了。
3: 真的假的？华亚的普通部门已经很难进了，更不要提投行部了。庄旭，
4: 你也太厉害了。
5: 是啊，才毕业半年。
6: 你这跨越速度也太快了吧！运气比较好，
7: 你口风太紧了，这么大的好消息也不说。
6: 蓉蓉，你也不告诉我，太低调了。说运气就太谦虚了，你专业厉害又拼命，早晚会出头。哎，投行部薪资起码翻倍吧？听说年终奖就6位数，按你这速度，几年内年薪100万也不稀奇。
8: 这算什么？原来你跟西瓜是办公室恋情啊？那你是西瓜的上司，应该跟我们差不多专业吧 ？MBA 吗？不是，我学医。什么？这差别也太大了！那你为什么不做医生啊？
9: 哎呀，你问这么多干嘛呀？哎呀，西瓜，这犹豫也太强了吧！问问都不可以啊？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爱吃醋？我就是奇怪，为什么学医的不当医生嘛？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你没见过全才啊？还是没见过这么自吹自擂的。没关系。
8: 是鱼羹很好喝，你喝了没有啊？
9: 没有。

0: 尝尝。
1: 谢谢大家赏脸。
2: 来了。来了。
0: 都是兄弟，我就不一个个敬了。哎，
3: 你那什么呀？你这酒量我们又是不知道。哎，
0: 大家一起敬了嘛。
4: 新婚快乐！
0: 新婚快乐！
5: 新婚快乐！
0: 新婚快乐！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4: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5: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6: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7: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纪
6: 怎么也会唱。哇，

0: 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的这种历史之谜，你会觉得每天的工作都无限接近谜底的。
1: 我们村现在传了多少代，知道吗？
2: 24代，24世
1: 大概是500多年，
2: 500多年。
3: 对于姓氏也好，也是一种血缘的孔道。
4: 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走在朱熹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5: 郑和下西洋呢，他每次都要为什么要在福州港停留一下？
6: 我觉得闽江水系它重新进行了一种整顿，给了它一种出口。
7: 从西方大航海之后，从海上来，就覆盖是一个就不可绕开的一个路径。
8: 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能不能到这样的源头去看看到底它长什么样子了？

0: 抱歉，
1: 哦，没事。昨天叶蓉向我道歉，我很惊讶。我以为她一辈子都会假装没有发生过那件事，请你转告她，请她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你就这么冲过去找她，不觉得丢脸？如果不是她遇见了你要追你，我们就不会变得一团乱。
2: 那么大雪的时候，你是怎么告诉她我们之间的关系？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5: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守正直而配仁义，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靠近靠近。
1: 你好，我要办入住，
2: 方便提供一下证件吗？
1: 哦，你到家了吗？
3: 到了，我家的夜景应该和你。

0: 窗外的一样。
1: 对了，西光，你怎么突然跑到苏州去了？
2: 苏州很好啊，那边的公司是我家和盛远合资的，工作起来会自在一点。
3: 大家一起进了嘛。
2: 新婚快乐。
4: 行行行，
2: 新婚快乐。
3: 新婚快乐。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哎，哇！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1: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2: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3: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怎么办？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哇！
6: 这样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哇，
7: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再见。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是走不了的太阳。哎，哇！

0: 谢谢大家赏脸，来了，都是兄弟，我就不一个个敬了。哎，
1: 你那什么呀？你这酒量我们又是不知道。哎，
0: 大家一起敬了嘛。
2: 行，来，
3: 新婚快乐！
4: 新婚快乐！
0: 新婚快乐！
1: 新婚快乐！
0: 抱歉，
1: 我没事。你没事吧，西瓜？
5: 没事，没事。
1: 来，老大向群，新婚快乐，新婚快乐，新婚快乐，
5: 新婚快乐。新婚快乐，不好意思，刚刚酒杯没拿稳。我再罚三杯。

0: 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还是原来的。我也是原来的。记得把银行账号发给我，毕竟弄脏了你的衣服。
1: 也是，还没恭喜你，门当户对。你也是，恭喜。
2: 宁熙光，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 还是对我旧情难忘。

0: 昨天叶荣向我道歉，我很惊讶。我以为他一辈子都会假装没有发生过那件事，死不认错。不过既然他道歉了，我想起来，我还欠他一个答案。那时候他问我：“你难道不喜欢庄旭了？”我想我现在可以回答。 不喜欢，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不用告诉叶蓉，但是我放心你。
1: 真可笑，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说变就变。承诺？你在说我？我们之间什么时候谈得上承诺？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喜欢你，直到。 你也喜欢我，等着我搞定你吧。

我又不是铁石心肠，有人喜欢我，对我好，我会动心，会变心，这有什么稀奇？你说的对，又不是铁石心肠，会变心有什么稀奇？谁没变过？ 叶星光，谢谢你让我一睹芝芳。

0: 你不用管我，我马上就好。你再给我1分钟。
1: 怎么个不管法？你这么不争气。

0: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你哭成这样，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习惯，你告诉我怎么办才好。 刚刚在宴会厅，我一直在想要不要过来。我对自己说，马上要30岁了，别像个小男生一样沉不住气。可我就是沉不住气了，我自己死心塌地，却希望他快点变心。 你习惯，不要装傻。
1: 我没有装傻，我也才明白，还来不及装。

0: 好，我们先走了。
1: 那好吧，
2: 那我们先走了，
3: 注意安全啊！拜拜，
0: 拜拜。
4: 奇光，你们也这么早走啊？不是吧，你居然又换了一身衣服啊？哎，这身也很好看。我们大小姐出门带的行头比我这新娘还多。
5: 她刚刚不慎弄脏了衣服才换的。下午据说雪更大，到时候交通不便，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4: 那你们怎么回去啊？奇光，你男朋友喝了酒不能开车吧？
5: 走出去打车，车会有人来开走。
4: 行，安全第一，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那我就不送了。
0: 你忙你的吧，回头我们去。走吧，
4: 交给你了。

0: 原来我的表白还有全身麻醉的效果。
1: 对不起。

0: 叶希光，你拒绝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林雨森，我还没看上你，你没达到我的要求，而不是这样，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不是的，不是没达到要求，我只是……”我只是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刚刚你也看到了，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我现在没法做到。
1: 其实刚刚在酒店，我骗了你。我说不趁虚而入，对不起我的智商。事实上，

那个时候对你表白，才对不起我的智商，对不起我昨天通宵论证的年度计划。

0: 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现在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不过也算在意料之中，而且有一种虽然是肿瘤，但幸好是良性的感觉。好吧，看来还是只能循序渐进。那么就先谈到这里。 回苏州再说。
1: 肿瘤，
0: 只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0: 我不回苏州了，我想回趟无锡。那个，反正还有一天半的假期嘛，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回去看妈妈了，而且我还想和妈妈。
1: 你家要这么多理由吗？
0: 好了，那我先送你到火车站。不用了，我打车就好了。
1: 你习惯，你以后都要躲我，躲得远远的吗？不是。
0: 接受，还坦然享受着别人的照顾，那不是太过分了吗？这个我也不太有经验。不过我这样，难道不是正常的追求不者？所以你不仅不接受我，还不许我追你。那如果……
1: 最后我还是没有，那为什么要浪费你的时间啊？叶希光，你对自己没信心就算了，为什么对我没信心？你不是说我干什么都很厉害吗？你这样一个女孩子，连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我，都不忍心说出来。 心软成这样，我要多蠢，才追不上你？吓得都不敢让我送你了。我只是在追求你，又不是谈商业合作，还要谈投资回报率。为什么你要先想着你不接受就是对不起我？我在追你。 希望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跳。

0: 哎，你今天真是太累了，打车回去吧，我带你一程，方便顺路。不用了，我回公司加班，地铁直接过去就行。回头见。
1: 周旭，你站住！有些话，本来我昨天就想说的，但是想着，也许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好心不说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现在实在是忍不住了。你换到淮阿的投行部，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0: 普通的工作调动，没什么好说的。
1: 那你今天一见到他，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的就说出来了？你可以说是。

0: 卓辉说的。你甚至告诉了卓辉，还有，你后来突然离席，是去干什么去了？你就这么冲过去找他？你难道你不觉得？不觉得丢脸吗？
1: 我丢我的脸，跟你无关。
0: 无关？为什么无关？难道我们不是一起长大，不是青梅竹马？难道你没有喜欢过我？
1: 我从来不知道，从来没有确认过的感情，也要负道德责任。
0: 你是在怨我？是，我是谨慎了一些，可这有什么错吗？如果我还是以前的那个叶蓉，我当然可以肆无忌惮，我可以不顾一切，因为我可以为了我们俩的未来兜底。但现在我还是吗？我不是了，我太早就懂得了，世态炎凉，人心易变。我只是不想要轻率的在一起，有错吗？我只是太重视我们这段青梅竹马的感情，如果在一起了才发现不合适，那该怎么办？会不会被现实打败的连朋友都做不了？
1: 你考虑得很周到，比我更成熟。
0: 你在嘲讽我？你是要把你今天从聂西光那里受到的所有挫败都发泄到我身上吗？
1: 你一直扯他进来做什么？之间的事情从来和聂西光没关系。
0: 是我扯他进来吗？如果不是他遇见了你要追你，我们就不会变得一团乱。
1: 那么大学的时候你是怎么告诉他我们之间的关系的？
2: 你要问张旭？
3: 对，他呀，我们虽然是从小到大的邻居，可是我也不太了解他。你问错人了。
4: 西光这么大张旗鼓的追庄旭，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不怕庄旭被抢走？
3: 你难道不觉得他是最好的试金石吗？家里有钱，长得也不错。如果庄旭能够拒绝这家青云梯，我大概可以相信他以后也不会变心了。
4: 话是这么说，你好像很有把握的样子，吃定庄旭了是吧？
0: 他又跟你说什么了？你信他不信我？
1: 每次都是这一句。有时候我在想，也许你和他之间的事也从来跟我没关系。你不过是把我当工具人，利用我获得优越感。你把他当假想敌，从来不是因为我。
0: 你在胡说些什么？
1: 叶蓉，我们一定要把话说得这么明白吗？没必要了，都结束了。这个社会终于也教会我成熟了，我们不妨各奔前程。
0: 各奔前程，原来是这样。也对，投行部的女员工。

说不定你比聂西光更有家世背景。不过，你不必这么自以为是，也不用这么侮辱我。偌大的上海，难道你以为没有比你更优秀的人来追我吗？

0: 我以前一直选择信任你。谢师姐，
1: 叶西公。
2: 聂西光，师姐说的很清楚，
1: 周薇下午一上班就让人通知面试，我也在名单里。那天下午只有聂西光在宿舍，是他接了电话却没有告诉我。
2: 这里面也许有误会，我觉得他不会。
1: 他为什么不会？事实就在眼前，庄勋，你告诉我为什么不会？他难道没有动机吗？
2: 为什么这么相信他？也许通知的人漏掉了你的电话。庄勋，
1: 你变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为你不会变的。我告诉你，聂西光他就是这样的人，盛气凌人又自我中心，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丝毫就不在意别人的想法。但是这次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变本加厉。 如果你不信我，你可以去问你的师姐。这种电话总是有记录的吧？如果没打，那我恶的话一道歉；如果打了，你要为我作证。我要跟聂西光当众对质。
3: 哥，江瑞的姐姐是不是喜欢你啊？
0: 你听谁说的？蓉蓉姐说的。她没有说别人的坏话，她就是有点难过而已。江瑞的姐姐好像很盛气凌人，明知道你们的关系，却还在宿舍里说一定要追到你。知道吗？
3: 哥，你喜欢他吗？觉得他这样很不好。你把心思放在学业上，那些不该你管。
0: 江瑞那还有几节课，上完就不上了。
3: 哥，我们能不能先从姑姑那借点钱，把江瑞姐姐的钱给还了？
0: 为什么那么说？
3: 蓉蓉姐说，你们学校都知道江瑞姐姐借你钱的事了，不知道谁传出去的，但是她在宿舍里说，她帮了你，你肯定要跟她在一起的。
0: 我已经为我的信任买单。

0: 怎么样，是不是差不多了？快用你男生的角度帮我分析一下，现在表白是不是把握很大？
1: 你早该冲上去了，还刷什么好感？不就用得上吗？
0: 哎，算了算了，我觉得现在还是太快了。带我细细思索，做一个完美的计划。
2: 做什么计划？我通宵做了一个，你要看吗？

0: 这个颜色特别衬你肤色呢，
1: 是吧？周阿姨，哎呀，好长时间没看到西瓜了，真是女大十八变，越来越漂亮了。哎，你这个点起来，怎么还两个大黑眼圈啊？
2: 我没睡啊。
1: 厨房里给你留了豆浆、油条和饼，让严阿姨给你热热，吃完了过来跟周阿姨聊聊天。
2: 好，
1: 哎，
2: 拿过来这边吃吧。
3: 好呀。
4: 西光，听你妈妈说你跑去苏州工作了。
1: 哦，她自己投简历过去的，结果正好是远程投资的一个厂，你说巧不巧？所以我让她去厂里历练一下。
4: 好是好嘛，但是不在无锡，谈对象麻烦的，别到时候给你找了个苏州的女婿就太远了。
1: 她还小呢，我倒是没想过这个。
4: 难道没人找你想介绍？
1: 有是有，我觉得不合适都推掉了。西光，恋爱是可以谈，但是要多看看，不着急，起码要谈个两年以上，看看人品，知道吗？最好，是谈个本地的，苏州离得太远了。
4: 对，就听你妈妈的，之前苏阿姨的女儿就嫁到浙江去。好了。这下一两个月才能见个面。
2: 知道了，
4: 这就不好意思了，偷偷埋到碗里去喽。
1: 哎，对了，你舅舅说今年过年我们一家人去国外玩玩，你高兴去吗？
2: 去哪里啊？
1: 说是瑞士，一家人租个度假屋滑滑雪，我还犹豫呢，毕竟你一直害怕搭飞机。
2: 我可以啊。妈妈，你想去就去，但是滑雪的话，干嘛非得去国外？国内也可以啊，新疆、长白山什么的，干嘛飞那么远？我假期都没有几天。
1: 也是啊，去国外坐飞机要20几个小时，长白山我还没去过呢。

0: 你不如去看看，要不我跟你舅妈说一下。嗯，那你吃完早饭去爷爷奶奶家看看他们，过年可能就没办法多陪他们了。
1: 去爷爷奶奶家吃个午饭，下午早点回来啊！之后还要赶去苏州。
2: 好，要带静乔烧饼吗？
1: 你要吃就自己带，别拿我当借口。
2: 那我走了，张阿姨再见。哎，路上小心啊！哎，
1: 慢点开啊！
2: 知道了。
1: 西光还会开车啦？
2: 高考完我逼着他学的。
1: 哎，你跟你前公公婆婆还有来往呢？
2: 我是不去的，西光要去的，一码归一码。他爷爷奶奶人不错，我刚结婚那会儿跟聂成元忙生意，我爸妈身体又不好，西光都是他们带大的，有感情的。再说如今我爸妈都不在了，不能让孩子连爷爷奶奶的亲情都没了。

0: 奶奶收一收，奶奶好准备菜呀。
1: 我来的路上给爷爷打电话了呀，他说你们在家的。哎呦，
0: 这是老头子，到现在都没跟我说，还没回来呢。
1: 那可能忘记了吧。奶奶，你要去地里吗？我给你几圈。哎，
0: 好呀，我没坏去，我跟你说，奶奶又开了一片地，是种西兰花的，你们城里不是爱吃吗？回头长大了摘点给你们。
1: 好呀。哦，哎，
0: 把车停进来。
1: 嗯，好。
0: 小光啊，
1: 哎，
0: 走了，
1: 走。

0: 你知道他是谁啊？玄芳萍他爸，当人小三天打雷劈。这老东西从小就不是个好人，流氓兮兮的，田里的活一点都不会干，年纪大了成大仙了，还整天装神弄鬼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呢，镜片外头那些人。 你爸这没出息的，到头来被他们家那个脚家金弄得家都破了，那真是钱是欠了他的。小光，你放心啊，那女的要想进门呢，你奶奶我就躺到你爸办公室门口，不让她走。
1: 奶奶，我爸妈离婚的时候，你去躺过来。
0: 我刚要躺下，被你拉起来了呀。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程朱理学发祥于洛阳，为什么在福建能够由朱熹来集大成？我想到过泉源，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多泉源。
1: 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走在朱熹走过的路，这算不算想法？

1: 你长大了，得花点时间好好谈个恋爱才是正经。嗯，你们怎么今天都说这个？
2: 我师弟你都看不上，这眼光得多高啊！
3: 这十二机场区的总平面图，你有什么建议？
4: 不如做一个光伏生态小花园。
3: 经过层层筛选，现在只剩三家做最后的竞争。 最后决定每个部门出两个人，巨石堂试吃投票，试吃大会就在明天。

0: ถอนยาสูบ
1: สื่อถอน
0: ยาให้สูบยาหรือนำไส้ยาสูบไฟฟ้าในปอด
1: สื่อสาร This is nice. I'm in my element right now. I get to sit back. We have a view of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
2: 每天约有一万名乘客乘坐这趟连接中国与老挝的列车。
3: 列车进入
1: What's cool about this is you're in tunnels seemingly forever, and then bang, you get an opening of daylight, a brief view of a valley, and then in seconds, just like this, then bang, you're back in the tunnel. Yeah, you gotta be so quick.
4: This is a Laotian coffee beans combined with Yunnan coffee beans. It's a special taste. I think you will like it.
1: Thank you very much. I look forward to it. Thank you.
4: Enjoy your journey.
1: Thank you so much.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train will soon be arriving at
6: 普洱
1: Okay, this is us.
2: 中老铁路全程下来只需九点五小时，但我会在中途下几次车。观察这条铁路对沿线地区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irst stop of Pu Er. I hope I'm saying that right. This place is famous for one thing more than anything, and that's tea.
2: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中国六十处世界遗产之一。我将要了解为什么茶在此地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对于当地少数民族而言，它是神圣的。
1: So what they're doing now is evoking the tea spirit, awakening the mountain gods and communicating with ancestors.
2: 科巴的家族世代在这里种茶、采茶。
1: So where I'm from, we love a cup of tea, but clearly tea is very important to you. Why is that?
7: 因为我们的祖先仆人他来到这边，到中心发现瘟疫，没有的药，只能是用草药来治病，所以我们用这个茶，来当作药来喝。我们的祖先就种留了我们的茶。
2: 普洱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是古代贸易路线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
8: 这里的这个寨子有一千多年了，它属于我们茶马古道的源头的一座茶商。
1: So exactly is the Tea Horse Road?
8: 这里是产茶的地方，那么它这里的茶要和外界进行交流。在古代它是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有飞机，有高铁，有汽车，所以只能用马匹，用人走。茶马古道呢，在古代被人们称作它是一个经济的命脉，经济要道，然后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我觉得今天的这种中老铁路，这个功能没有变。
2: 这条崭新的铁路延续着古老商道的轨迹。尽管列车取代了马匹，有些传统却已延续数百年未曾改变。
9: 一阳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踩。Yes.
1: Yes.
9: Very good.
2: 这条茶马古道贸易路线的传承至今仍在延续。采茶人赵女士衣服上的贝壳。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9: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2: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10: 这是我们今天刚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1: Oh yeah, the smell of hard work.
2: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1: It's okay. I've got no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6: Okay.
1: That's a solid 20 kilos.
10: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1: All right.
10: 它就是一块普洱茶饼了。
1: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10: 对。
1: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2: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10: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7: Cheers.
10: Cheers.
1: 。It's nice. It's very sweet, very light. I mean, it was only brewed for about 5 seconds, so it's very delicate. I'm excited to go home and make my own. Hmm. 谢谢。How different is it selling tea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 were selling tea versus now how you trade tea today?
7: 茶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一个蚊虫多，第二个呢是蚂蟥多，还被咬住手。
2: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1: Wow, that's incredible. And I expect now you sell a lot more tea.
10: 现在交通很便利，很多远方的客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与我们认识，然后来购买我们的茶叶。
7: 这个可以留到10年到20年。
1: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shall treasure my tea. And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a proper brew as well. 谢谢。
10: 不客气。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6: 9.9块？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这里是福建东南沿海极为重要的考古遗址。
1: 信遗址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史前的贝丘遗址。
0: 这里有一群在田野工作的年轻人。
2: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很多历史没有讲到的地方，它是由这个考古工作来填充来补充的。
0: 他们细心挖掘，找寻前人留下的痕迹。
3: 发现一个这么大的螺。
4: 螺是吗？
3: 对，
4: 这么大的。
0: 他们潜心阅读，翻开地书，与历史对话。
1: 那考古学呢，其实就是一个读地书的一个过程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铲，通过我们的田野发掘，发现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质资料。
5: 我们在西营，在平潭岛上的发掘，是对研究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这个重大课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0: 这里是位于福建平潭西营村东北部的西营遗址，近年来每年都有一批来自厦门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们在这里进行田野考古工作。
1: 我们碰到这种成堆分布的尤其偏下面的这些陶片，我们尽量会整体提取，因为它有可能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器物，而被压碎了挤碎了以后就摊在这里，所以我们把它切回去以后，整个给它拼对，就可以把它修起来，修起来以后这个器物就比较完整。
0: 眼前的这位就是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张文杰教授。2018年时，他带领厦门大学的师生团队开启了平潭的考古工作，转眼这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
1: 我们是从2018年，当时为了配合这个国际南岛语族基地的建设，同时呢，也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田野考古实习这个教学的需要，所以我们带领我们的学生到平潭来开始从事这个田野考古工作。那么大概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转向了这个西营村啊，开始发掘西营这个史前的贝丘遗址。这个主要是牡蛎吗？还是什么？
3: 牡蛎会比较多。
1: 那也主要是牡蛎。有螺吗？
3: 有。
1: 有蛤吗？
3: 蛤有，
1: 也有蛤。大概有多少比例？

0: 这么大的？
1: 对，要这么大的螺。
0: 这种大的螺要注意，就是它有没有，你不可能拿来吃啊。
1: 对。
0: 它肯定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用途的。
1: 对，因为看了一下，好像
0: 没有工具特征是吧？
1: 也没有什么，就是工艺什么的，都没有发现。
0: 那个可以放到我们库房去，把它洗干净，弄到我们库房去，弄到我们那个展厅去。
2: 西陵遗址是福建史前重大考古发现和丘头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的文化遗存让它成为闽台地区早期文化交流、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等重大课题的重要考古地。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放眼望去黄沙覆盖的遗址下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史前密码呢？
0: 对，你看它这边，你看几乎90%都是牡蛎啊，全部是牡蛎啊。所以它贝壳堆的时候啊，它是其实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就是在这个区域的主要堆牡蛎，然后往边上呢，可能就是牡蛎加文蛤，然后在那边那个路那边的呢，可能就牡蛎、文蛤、螺，各种各样食物结构更丰富。
2: 作为一座典型的贝丘遗址，在西陵遗址出土最多的便是海鲜贝类遗存。可别小看了这些贝壳，对于考古研究者来说，这可是古代先民所留下的饮食密码。
3: 在贝丘里，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动物的骨骼啊，包括陆生动物和海生动物。那么通过这些骨骼呢，我们可以去复原古代人类的这个食物的结构啊，也可以呢去了解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还包括这个地层里的土壤。我们也做了这个水洗和浮选的工作，我们也有幸找到了这个两颗的这个水稻啊。目前来看，应该是福建地区这个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这个水稻的遗存。
2: 考古人对饮食密码的破解，证实了在七八千年前，平潭的古代先民在当时很可能就已经有了海陆结合的食谱，甚至在很早之前就出现了农业活动。而对于赵文杰和整个厦大考古团队来说，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0: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在这个贝壳底下去找这个墓葬。但是今天还是没有挖出来，还没找到。你们这个方挖这个贝壳挖完以后，好好刮一刮。喷点水，我们那去年就是意外的，在贝壳清完刮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因为当时那个就是它就是顺着这条沟，那个人骨就这样埋的。如果这个墓地是这样计划分布的话，那这一块的概率非常大。
2: 张文杰教授口中的意外收获，就是4年前曾在西陵遗址挖出的墓葬和人骨。
0: 我们2022年就是在这条沟实际上是一个延续非常长的沟，从这边一直过去的。当时2022年的时候是在这个沟底啊，发现了一些碎的人骨，包括牙齿啊，包括肢骨，当时我们就很诧异，然后第一时间送去测年，结果测出来大概距今有这个7400年到7200年，所以我们就非常震惊。那后来去年就开始发掘的时候，就顺着这个沟的边上挖贝壳。往下挖，贝壳清理完以后，在刮面的过程中意外就发现了这3具保存完好的这个墓葬。
3: 那么通过测年的这3具人骨，其中最早的一具已经达到了距今8400年，那么另外2具呢，大概是距今7400年前后啊，和我们发现的这些零碎人骨的这个测年结果是基本一致的。那么这些早期人骨呢，无疑是这个福建东部地区啊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人骨遗存啊，所以呢，它为我们了解福建早期人类的这样一个生产生活的一个状态，和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人种的情况和 DNA 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啊，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资料。
2: 如此重大的发现让张文杰和团队成员备受鼓舞，他们希望今年的考古工作也能有所收获，而同学们也在各自的探方中埋头苦挖，土里淘金。
0: 那骨骼的吧，哎，这个我们去年好多人骨是现场看不出来，后来洗一洗，在实验室里面，又在这个库房的整理过程中发现的。后来专门请了一个做体质人类学的到现场一块一块的认。因为有的人骨，你像这样的一个是吧，它没有很明显的鉴定特征，确实不好认。因为它很多时候现场，第一呢有泥土覆盖，第二它有很多这个特征它不是很明显。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发现了一个牙齿，很像灵长类的，一开始怀疑是这个人的牙齿。

0: 但后来我们就收集起来，但是后来请专门的专业学者来鉴定那猴的猕猴的，是吧？因为猕猴灵长类的和人的牙齿会有很相似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很多现场发掘工作还是一个初步的判断啊，后面还要经过细致的科学家的再去鉴定。2022年做了这个DNA 的这个信息的提取，然后2024年这个人骨也去送去了做这个 DNA 的这个测序，基本上发现它和这个福建的已知的这个像企鹅洞啊，像这个谭氏山的这个古人类在基因上是具有非常近的这个遗传关系，甚至包括和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古人群，还有包括我们在台湾发现的3000年的。距今3000年左右的这个人群，在这个 DNA 上都具有较近的这个遗传关系。
1: 上个世纪60、70年代，国际学术界通过考古学、历史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推断我国台湾省是如今广泛分布在太平洋岛国的南岛语族的重要起源地。而随着新的证据的发现，以及考古手段的不断更新，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又将南岛语族的老家从台湾省推到了祖国大陆的东南沿海。2020年，世界权威学术期刊《科学》发表了一项重磅科研成果，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傅巧妹团队成功在福建的奇和洞、磐石山和溪头遗址的史前人骨中提取了 DNA， 其研究结果确证最早的南岛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福建及其毗邻地区，而平潭西营遗址所出土的史前人骨，其研究结果更极大地补充了闽台史前文化交流的证据。
2: 平潭作为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地区啊，它是通往台湾地区非常近的这样一个地理优势，所以呢，它自然而然就和这个南岛语族啊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系，尤其是啊它的这个早期这个文化遗存的发现，包括可丘头遗址啊和这个台湾最早的史前的新石器的遗址大坌坑文化，具有非常强的相似性。那么所以呢，就实证了这个福建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和这个台湾地区在史前文化上，在人群早期人群上具有很强的这个关联性，所以呢，就把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和这个南岛语族的研究进行了这样一个有机的联系起来。

0: 邱毅家，厦大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流动站博士后，也是这支厦大学生考古团队的领队。早上原本该由他带领学生们去考古工地进行田野挖掘，然而由于下雨，原本的室外工作转为了室内整理。
1: 下雨肯定是没有办法上工了嘛，我们就会选择在室内进行整理工作。今天就准备让学生们开始清理陶片，因为我们这个发掘基本上接近尾声了嘛，已经有很多很多遗物放在那里等着我们去清理了，等于我们去整理了，所以今天打算安排他们刷洗陶片。这个不跟他们都挺像的吗？可以，
2: 但是翻过来就这样，这样就这样，它正面反面还不一样。
1: 这不是白衣吗？这是湿衣陶啊，这是白衣啊。
2: 这白吗？那这也是白吗？这样，这几个应该不一起。
1: 对呀、啊，这不是白色陶衣吗？就是我们这个遗址挺多的。
3: 考古发掘呢，它分为，总的来说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是田野发掘的这个野外的工作环节，第二个就是一个室内整理的一个。室内整理呢，就是我们对当年发掘的所有的各种类型的遗物啊，进行一个基本的整理。那么，比如说陶片，我们先要进行一个这个统计啊，就是各种类型的，比如红陶啊、灰陶啊、黑陶啊，各占多少。各种纹饰各占多少，统计完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些拼对，一些修复，我们要把一些可以修复起来的器物把它这个修起来，修起来以后可以移交给博物馆做这个公众展览啊和公众宣传啊，包括我们现在可久的博物馆很多就是我们修复起来的文物。
0: 从田间挖掘到整理文化遗物，

0: 对于每个考古人而言，这都是一段必须终身学习和经历的过程。
1: 我感觉这个考古能接触这个实际的遗物，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很多历史的这个没有讲到的地方，它是由这个考古工作来填充来补充的。不管是在室内整理还是田野发掘，考古有时候其实挺累挺枯燥的，但是如果你真心喜欢它还能坚持下来，我相信应该会有所收获。
2: 我们在西营在平潭岛上的发掘，是对研究这个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这个重大课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我们提供了很多考古的实证资料。
3: 今天就看这两个，这三个房，就看这三个房边上有没有。我还是相信有。啊？我还是相信有。
4: 好啊，谢谢您。
5: 那考古学呢，其实就是一个读地书的一个过程啊，就有不同时代的地层，他们就像这个书的书页一样，一层一层的翻过，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铲，通过我们的田野发掘，发现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质资料。在地下埋藏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文物，然后去了解历史，了解古代人类。
0: 干坐冷板凳，手铲视天书，在平潭县遗址的考古人们用自己的努力，让田野这本无字天书逐渐显现出历史的答案。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新的考古发现，继续填补东南沿海史前文明的空白，揭示闽越先民与海洋互动的智慧，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新的实证。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 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石原，今天将带您关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正在热络举办，连日来两岸同胞共同就两岸交流、产业合作及民间往来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岛内媒体总结本届论坛的气氛，即务实而不务虚，以架桥取代脱钩。也有台媒关注论坛外场的现象，指出海峡论坛所呈现的不只是立场，更多的是交流的价值。台安全部门14号扬言已建设完成所谓大陆民众联系窗口网页，并宣称此举将便利大陆民众主动联系及提供情报，以期达到拓展多元情报来源的目的。对此，岛内舆论并不买账。台军情报部门前官员直言，当局重在搞内宣。台湾民众更是猜测，民进党将以此用于年底选举，制造抹黑议题。美东时间14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在美方宣布后，伊朗方面也确认了这一消息。伊美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对此，国际社会多方发声表示欢迎。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首先来关注，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火热进行中。本届论坛聚焦两岸基层交流、文化互通、青年发展、经济合作四大领域，举办58场系列活动。参与论坛的嘉宾纷纷指出，维护台海和平安全、改善发展两岸关系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同胞亲情福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只要基于两岸都是一家人，两岸之间就没有不能化解的分歧。

自2009年创办以来，海峡论坛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无论台海局势如何变化，他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坚守民间交流的初心，成为两岸同胞交流、交友、交心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设置了四大板块，共58场系列活动，涵盖基层、青年、文化、经济等多个领域。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论坛有几个鲜明特点值得关注。首先是更加贴近基层、贴近生活。论坛聚焦普通民众的日常交往需求，围绕基层治理、公益活动、职业教育等领域展开交流，让两岸同胞常来常往，心贴心。其次是更加突出青年。本届论坛配套开展了15场青年交流活动，重点围绕实习、就业、创业等实际需求，结合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政策红利，为台青登陆发展提供全链条支持。第三是文化共鸣更加深厚。今年的海峡论坛持续打造妈祖、关帝、陈靖姑、郑成功、客家等14

0: 场文化品牌活动。在海峡视听季的活动上，许多台湾参会代表聊起了近期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不仅是因为潮汕话与闽南语高度相通，电影里相似的民俗让台湾嘉宾感到亲切，感受到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基因。18年来，海峡论坛一直坚持民间性、广泛性和草根性，但是今年台湾民进党当局继续限制台湾民众出席海峡论坛，台陆委会针对今年的海峡论坛明令禁止县市政府人员参加，但台湾各界代表依旧积极参与海峡论坛，并且批评民进党当局限缩两岸交流的行为。最近岛内民调也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70%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些岛内主流民意与台湾各界代表面对民进党当局阻挠依旧踊跃参与海峡论坛的事实，证明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大事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1: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率团参加本届海峡论坛。在论坛发言中，张荣恭谈到，从文化基因到种族基因来说，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表态，结果却遭到台陆委会攻击。
0: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出席的海峡论坛上，大大方方说出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2: 我们大多数台湾人的祖先都是唐山过台湾，姓中国姓，讲中国话，龙的传人，是中国人一家人。
0: 这并非张荣恭第一次表态自己是中国人，不过台陆委会依旧攻击称这是所谓扭曲叙事，深感遗憾。
3: 新党每逢选举就把两岸议题操作成抹红工具，与其炒作一句话，不如回答台湾人民如何避免两岸兵凶战危。
0: 在4月，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后，仅仅过了2个月，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就对接签约了。在签约会上，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释迦、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台东县长饶庆林也以预录视频方式参与。饶庆林表示，对于自己未能成行感到遗憾，并指台陆委会未核准其附录申请，因此无法亲自出席海峡论坛。不过他也强调，此次签约有助台东农产品提前布局与规划，对农民而言是一项正面助力，特别是在释迦产季来临前，有助于拓展市场合作。
1: 第18届海峡论坛持续在岛内舆论场引发热议，台湾媒体尤为关注此次论坛中释出的农渔产品采购等多项实质利好。一方面是民进党当局扩大种种限制措施，另一方面却是台胞赴大陆热度依然不减。
4: 台湾《中国时报》15号发表台湾资深媒体人张君凯的观察文章指出，即便民进党当局扩大限制措施，但来自台湾各界的基层民众仍踊跃与会，说明这个持续18年的平台已经积累出其特有的功用与定位，特别是在两岸关系复杂严峻的今天，扮演了支撑其两岸和平机遇与空间的期盼性角色。用一句话来概括本届论坛的气氛，就是务实而不务虚，以架桥取代脱钩。而台湾《中国时报》的另一篇评论则关注到主论坛环节，因电视剧《逐玉》而爆红的演员张凌赫现身，成为一大亮点。两岸媒体几乎同步以快讯刊发报道，体现了张凌赫在两岸观众粉丝当中的分量。大会之所以安排张凌赫以跨越为题分享心路历程，源自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曾在广播节目中援引台湾年轻朋友的提问：你们大人为什么把两岸关系搞得这么复杂？只要叫张凌赫来台湾就好了。而在海峡论坛，张凌赫开头一句闽南语的大家好，说明了他是在回应来自台湾的邀请，也能看到大陆对台工作的年轻化与细致化。台湾旺报则关注论坛外场的现象，今年聚集了直播主、短影音创作者、台湾青年、宗亲团体、妈祖信众及场外各种文化与体育活动，这代表海峡论坛所呈现的不只是立场，更多的是交流的价值。 此外，岛内各界也十分关注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

0: 对接签约会。在农渔产品方面，将放宽云林县文旦柚、南投县茶叶、屏东县石斑鱼、台东县凤梨释迦等农渔产品输入条件，向台湾农渔民释出大力多。台东县农会理事长杨昭信表示，这对台东农民是强心剂，呼吁民进党当局不分党派，不做政治操作，协助农民稳定生计。
1: 这两年，咱看到咱农渔民朋友是苦哈哈在过日子了，每天在苦等的订单终于来了，醒醒吧，好心的啦，这钱好定的啦，不再农渔民朋友赚一寡钱啦。
2: 大陆方面释出的一个善意手段，对你真理文去打破了这个僵局，民进党所造成的这个僵局。事实上，这三个农产品都是台湾在中国大陆销售很好的一个东西。同时，我们的农民跟渔民真的很辛苦啊！台湾这个市场不够大，他们种植出来的成果不能卖的话，就为了一个意识形态让他们不能卖。现在也是说明意识形态是可以化解的。
3: 对。
2: 那台湾需要售出的这些东西，中国大陆一体接受啊。这就拯救了很多果农跟一般的养殖业。
4: 接下来呢，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朱松林先生。朱先生您好。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盛大举行，他以普通大众为主角，台湾同胞踊跃参会。那么想请教您，十八年来海峡论坛的举行对于岛内民众的认知与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5: 应该说，十八年以来啊，海峡论坛的举办对于岛内民众的认知和发展啊，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也是多方面的。如果我们归纳起来的话，我想大概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啊，改变了岛内民众啊对于大陆的认知方式。过去啊，这个岛内民众对于大陆的认知方式呢，更多的是通过媒体，通过窗口，通过各种的传播途径呢来认识大陆、了解大陆。但是呢，通过海峡论坛的举办，岛内的不少的同胞啊，可以亲自来参加海峡论坛，通过这种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这种论坛啊，能够接触到大陆的社会的底层，接触到大陆社会的真正的烟火气，接触到大陆真正的鲜活的生活。所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他们认识到大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通过这种方式呢，破解掉了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啊对于大陆的抹黑，对于大陆的歪曲。第二个这个改变呢，就是改变了他们对于大陆认知的定位。在十八年以前啊，不少的台湾同胞呢，到大陆来主要的是回乡探亲，看看自己的故乡，看看自己的祖居地，再一个呢，就到大陆来旅游观光，来进行投资等等。但是呢，经过这十八年以来的发展呢，岛内的越来越多的同胞，尤其是青年同胞啊，这个对大陆的认知发生了更大的一个改变，从这个旅行地变成了这个到大陆来生存、发展、求学，甚至呢逐步的定居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形成了两岸融合发展的越来越紧密的这种局面。第三点啊，就是通过十八年以来的这个海峡论坛的召开啊，岛内越来越多的同胞啊，对于两岸关系的认知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尤其是岛内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海峡论坛，最多的时候曾经有上万人参加海峡论坛，那么使得他们充分认识到两岸关系不仅仅是政治对立，不仅仅是军事对立，而且呢还存在着民间的这样的一种交往，尤其是民间性逐步越来越突出，民间尤其是民间人士越来越多的走到了两岸关系的前台，走到两岸关系的主舞台。所以这使得他们认识到啊，两岸关系当中人民说了算，两岸关系当中啊民意的需求最重要，两岸关系当中啊通过民众的交流、交往、交融，可以使得两岸之间的同胞呢敞开心扉，不断的进行交流，不断的呀这个分享大陆的这个发展的机遇，使得自己呢在海峡论坛的交流当中呢找到工作、生活、学习的机会，找到亲情往来，找到诸多方面自己需要的东西。所以说，通过十八年以来的这个海峡论坛的这个召开啊，可以说对于两岸关系、对于岛内的民众的这个认识啊，产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和提升，尤其是啊对于未来两岸之间不断的通过交流、交往、交融来改变自己心中啊对于这个大陆的一些误差认识，使得呢两岸之间逐步的走向这个心灵相融、心灵交融，走向呢这个在工作上、生活上、学习上、在社会上、经济上、文化上逐步的走向融合发展，越来越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好的，谢谢朱松林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江明清先生。

0: 本届海峡论坛上设立举办了专项对接签约，有意前来参会的台东县长饶庆林虽然没有能够成行，但是他强调此次签约有助台东农产品提前布局与规划，对农民而言是一项正面助力。那么对于大陆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举措，戳破民进党抗中保台的谎言，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1: 是基本上两个月就能够把约签下来，对农民来说这是真金白银的实质利益。简单的说呢，这是一个速度快于叙事，事实胜于狡辩，不是雄辩了，是狡辩了。因为民进党一直说大陆跟对台湾之间的农民或者是农渔民都不是友善的，所以两岸如果越走越近，受伤一定是农民、渔民或者是劳工，但问题不是啊。所以说其实这次的签约它等于是童话故事里面的西风与太阳的现代版，而且是真实版。怎么说呢？在民进党口中，大陆对台湾就是极不友善，然后会让农渔民受伤，百工百业呢大概都没办法很好的发展。后来发现不对，他们口中的北风呢，这次看起来是何许的春阳，是阳春非常非常令人温暖的阳光出现的。所以说这是两个月，也就是说在这次海峡论坛里面所落实的这个签约仪式它得是速度呢大于民进党所可能所做的反应，所酝酿的这种所谓两岸的叙事，继续他所谓的抗中保台，在你还没反应之前速度已经签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事实胜于狡辩。你一直说大陆对台湾帮助不大，或者是各方面未来措施可能就是口惠而实不至，到现在马上签了。换句话说，其实所谓的政治叙事或者是抗中保台在这里呢完全出现了矛盾，也就是说民党所谓的抗中保台就是跟大陆交往不会有好处的啦，不会有任何的优点，不会有任何的可能更多的利得，生活不会有改善。可是农民的感受不是啊，是真金白银，是签了约有多余农产品的可以得到出口，那未来呢还有机会呢做更多的改善。其实这些所谓的以惠代压的政策让两岸的融合更加的有效的进行，就以友好互惠代替政治压力来让两岸的融合进行，这确实这是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个道理是存在的。所以现在尴尬的呢是民进党你一点讲两岸不好，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未来如果能够推展到除了台东以外的其他各县市，南投啦、各方面等等，桃园呐每个县都推广的话，我相信那个效果就是几何级数的加成效果。到时候民进党在打所谓的抗中保台，我想这个招式一倒，连程咬金都有三斧头，但民进党只有一斧头，恐怕这个一斧头为了在选举上面，应该不会产生任何的作用才是。
0: 谢谢江明清先生。民进党当局对海峡论坛又敬又挡，赖清德、台陆委会主委梁文杰变本加厉，禁止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参加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却依旧挡不住交流的人潮。台湾同胞用脚步表达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诉求。海峡新干线特别制作了动漫，一起看清民进党当局的惶恐与慌乱。
2: 怎么办？他们都想去参加海峡论坛，这下我们要露馅了，快阻止他们！
3: 绝对不能发生这种事，
2: 不许参加！
4: 大陆经济那么好，发展那么好，别想拦住我们。

0: 完了，这下都完了。
1: 春色满园关不住，百般算计皆无用，纵设千重拦路障，全力阻挡一场空。
2: 我们再来关注，台安全部门14号宣称，为广泛搜集大陆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情资，以针对大陆民众设立所谓联系窗口，此举立即遭岛内舆论痛批。
3: 台媒报道称，台安全部门疑似效仿美国中情局手法推出宣传影片，并在自己网站针对大陆民众设立所谓联系窗口，来搜集大陆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情资。台安全部门还声称，网页重视资通安全与身份保密，针对大陆民众提供的情资将透过科技手段严谨筛滤，并由专业团队进行评估与查证，以执行后续联系工作。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关注。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副书记长

0: 徐宇珍质疑，民进党当局此前公开煽动仇恨大陆配偶，阻挡民间交流，如今还期待大陆人民提供台湾情资，未免痴人说梦。台军情报部门前官员翁衍庆表示，这种公开宣传的行为等于是乱枪打鸟，如此行为最直接的效果无非就是民进党当局搞所谓内宣。另外还有台前任情治单位主管则从台安全部门发表的人工智能宣传影片出发，质疑制作粗糙，毫无共情效果，所谓内宣显然才是重点。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岛内网民留言讽刺称，猜测将用于年底制造抹黑议题，选举将近，民进党不抹黑就不会选。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林先生，台安全部门设立所谓大陆民众联系窗口，民进党当局搞这种小动作意欲何为呢？
2: 我举个例子好了，比方说他如果今天想要知道馆长今天到这个大陆去进行直播，那还有没有见了哪些人，讲了哪些话，他可能没有充足的这个信息来源，所以呢，哎，是不是希望就说干脆啊，透过大陆方面、啊、有民众啊，来检举或者说来这个通知，就告诉大家说，哎，比方说馆长看到馆长跟谁见了面，看到馆长跟谁讲了什么话，类似这样的情况呢，他希望补足一些消息的来源了、哦。那第二个层面呢，可能就有更深层次的意涵了、哦。这也是我们说实在，先把这个最坏的想在前面、啊、那就要奉劝了、啊、这个在野阵营哦，要小心了，因为呢，他第二个层面很有可能是要再次复制所谓的这个王立强案哦。大家如果还记得当年的这个王立强案哦，就是以说王立强啊，这个所谓的大陆的这个特工啊，来台投诚之后，哎，讲出来说哦，有什么向心夫妇啊，什么向心在替大陆方面做情报工作，然后因此呢，搞了一个所谓向心的共谍案。那搞了半天，到最后呢，所有的指控基本都不起诉，只有一个叫做洗钱的罪名啊，把这个向心夫妇啊给起诉了。然后呢，搞了大概两三年以后，最后无罪，然后只能放别人回去了。可是他的目的已经达成了，在选举的时候重伤这个国民党蓝营候选人的目的哦，就已经达到了。所以很有可能我们先把坏的想在前面了、哦，就是这个目的最终呢是要在不管是今年或是明年的选举中再次复制一个王立强案，可能假借有所谓这个检举检举说可能在阵营跟大陆方面有哪些的联系，最终滚雪球滚出另一个类似向心案的案件，那重创整个在野阵营的这个选举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可能性呢还是不小的。那这点来说，就比如说在野阵营自己可能得要提防要注意，以及想好如果类似的情况发生的时候该如何因应。那我想这大概是这个所谓建立啊所谓这个大陆民众啊来这个举报的这种相关讯息啊最有可能的两个方向的原因。
1: 谢谢林明正先生。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近日披露，绿营网军攻击台北市公立幼儿园，称幼儿园在毕业典礼前要孩子们练习演唱的歌曲《把未来点亮》是大陆的所谓统战歌曲。但经调查，孩子们唱的是一首同名歌曲。对此，岛内痛批青鸟造谣，唯恐天下不乱，连小孩都不放过。
0: 近日，绿营网军攻击台北市公立幼儿园在毕业典礼前要孩子们学唱《把未来点亮》等大陆歌曲，并声称该歌曲是所谓统战歌曲。
3: 这个是台北市的公立幼儿园，从陆委会的角度来讲，我们就请教育部然后转台北市教育局去了解处理啊，但是目前我们并没有得到具体的答案。
0: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五月接到通知后便按照程序查清事实，发现相关举报并非事实，该幼儿园所演唱的歌曲仅歌名相同，无论歌词、作曲者还是演唱者皆不相同。据了解，该幼儿园所演唱的歌曲《把未来点亮》为大陆女歌手李心荣所唱的一首儿童歌曲，在岛内被不少幼儿园认为是适合小孩子学唱的励志歌曲，而被绿营称为所谓统战的，则是由大陆男演员龚俊所唱的另一首同名歌曲。中国国民党籍桃园市议员黄敬平对此表示，梁文杰在记者会上故意强调是台北市公立幼儿园，导致一堆青鸟在社交平台上开始鼓

0: 噪，称台中桃园市的幼儿园也曾演唱，故意攻击泛蓝执政的县市。在调查结果还没公布前，青鸟如获至宝，在网上炒作台北市长蒋万安完蛋了等话题。黄靖平痛批，当青鸟有了颜色，有了政党，有了意识形态后，脑袋跟良心都不要了，连小孩都不放过。黄靖平怒称，青鸟想把手伸到校园，现在连幼儿园都要审查，这些人造谣，唯恐天下不乱。在相关新闻的评论区中，岛内民众纷纷留言批评称，以后看大陆剧说中文都要被举报了吗？青鸟爱举报，但是连最基本的查证能力都没有。更有评论认为，无论是哪首歌都没有问题，大陆的正能量歌曲真的很多。
1: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海峡新干线。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来。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冰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民进党当局将开放美国花生零关税进入台湾地区，但美国花生还没来，云林产地开盘价已重挫三成，创近十年新低。民进党当局虽提出所谓长期救市方案，但因价差太大，预见效果有限。若放任花生产业萎缩，长久可能向黄豆、小麦、玉米全数仰赖进口，恐成为粮食安全危机。
1: 台湾云林县一七座花生进入采收季，产地开盘价每台斤，也就是每600克仅35元新台币，比去年同期的每台斤50元新台币下跌三成，创近年新低，让岛内农民苦不堪言。
2: 啊，春无上少关税，每关税来差了上济啊，还无限量，限量多少唔知，啊你个大库存旧个春。那就净没净了。
1: 每种一颗都是亏钱。作为种植花生的农业大县，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美国进口零关税。
3: 那我想这当中有一个预期的心态，就是会预期到未来如果这样的一个零关税的花生进口会冲击到我们的这个花生了啊。
1: 而在地民代也早有预期，提案要求台农业部门搭高对农产品受进口损害的救助基金。
4: 我在这个经济委员会哦，我有提一个主决议哦，就是希望说把现行的这个每公顷35000元哦，提高到105000元。审查的时候呢，农业部不同意，
5: 因为美国花生进口而导致，花生的价格会降低。这是一个不实的讯息，像我们会启动联合的稽查，我们绝对不会直接跟农民收购，我们会透过种种的措施去支持我们产地的价格。
1: 针对花生产地价格大幅下跌一事，民进党当局抛出成立自动化干燥中心，动用300亿元新台币、农安基金等所谓长期转型口号，但眼前价格下跌、农民收益缩水的现实困境显然无法立即发挥效果。对此，新党籍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在岛内政论节目中严词批评民进党当局无能，将责任推给天灾或造谣者。
6: 民进党这一群人在政策上反正我不满意的通通都是假消息。如果像民进党所说的对花生毫无影响啊，台湾花生很棒啊，就不用担心，你为什么要多编300亿呢？所以你编了300亿，你就已经承认台湾的花生会受到影响，用人民的钱来补民进党执政的漏洞，然后民进党从中还可以再大赚一笔。这种无耻操作就是绿色恐怖跟双标乱政的最高境界。
1: 根据台农业部门最新统计，台湾地区每年进口黄豆约250万至260万吨，玉米高达400万至500万吨，小麦亦达120万吨以上。这三大民生核心谷物的进口依赖度均高达99%以上。

0: 几乎全数仰赖进口。香港中评社分析认为，如果赖当局继续对花生产业同样不积极重视，最终可能步上黄豆、小麦、玉米全盘仰赖进口的后尘，导致本土花生产业永久消失。
1: 相关话题呢，我们要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江明清先生。江先生，针对花生产地价格大幅下跌一事，民进党当局抛出的所谓长期转型口号恐怕是难以奏效。有舆论指出，如果赖当局放任不管，台湾花生产业最终可能步上黄豆、小麦、玉米全盘仰赖进口的后尘，导致本土花生产业永久消失。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呢？
2: 花生啊，在台湾呢，是一个很特殊的名称。一般吃花生送花生就是好事会发生，但问题这次好事没有发生，发生在美国，没有发生在台湾。那民进党对这种所谓进口零关税花生进口的方式说法，是为了让台湾跟美国签订美台贸易这个协议。但问题是讲了几年了，到现在八字没一撇，连八字的一撇都没看到，连一点都没看到。那如果现在为了要讨好除了美国，说我们为了这个开放零关税，是因为能够进一步推动美台这个所谓的双边的贸易经济对等这个可能或者是相关的条件，那又是狼来了，又是胡萝卜绑在驴子前面，看得到吃不到，这老百姓已经学乖了嘛。好，那民进党下一步有可能会做，我跟各位做推演沙盘一下，就补贴嘛，那台湾民众纳税钱再补贴嘛，就补贴啊。那第二跟你讲说，那你可以做转型啊，但问题是你转型转了十几年，转去哪里啊？所以跟你讲，农民你要转型，那我们会辅导你，那短期之内受到冲击我来补贴啊，用台湾的民众的钱补贴补贴再补贴，那说穿了还是老百姓的纳税的血汗钱啊。这样情况之下，其实你补贴有时而穷啊，台湾的农业不可能会进步，以这种方式等于用仰赖进口的方式或者是完全补贴的方式，不积极辅导农民，但是舍本逐末了。所以讲这个整个的农业进口又再次凸显了民进党对于对外方面关系的一个迷思了。他认为完全倾向美国老大哥就能够有恃无恐，但问题是美国真的帮助你吗？目前看起来不可能。所以受害的有几个部分：第一，花生农，包括未来黄小玉；第三，台湾的农业，因为在补贴政策之下进步不需要，我有补贴我干嘛进步这居零补贴是吧？零补贴多少不知道，所以就会停止。第三，台湾老百姓纳税钱又被浪费了，可惜可惜再可惜啊，我只能只比三叹，如此而已。
1: 好的，谢谢江明清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到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美东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随即，伊朗方面也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特朗普随后还不忘威胁道，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德黑兰的军事打击，或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也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伊朗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和地区抵抗力量在最高领袖指挥体系领导下，成功使美国及以色列等敌人承认失败并投降。美伊官方暂未公布这份备忘录的具体内容。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披露一份包含14点内容的草案，与该媒体数日前发布的版本一致，但尚未得到伊美双方证实。具体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含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等。针对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一事，当地时间14号以来，国际社会多方发声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和平解决冲突，恢复地区稳定。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1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各方准备解除对伊朗相关制裁，以此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
1: 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中方将继续本着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秉持公道正义立场，为中东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力量，彰显大国担当。
0: 参与伊朗战事的以色列对此也作出回应。据以色列青年报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的通话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色列媒体则纷纷用失败、糟糕这样的字眼描述美伊协议，认为这份初步协议没有照顾以方利益。以方最关切的伊核问题、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所谓扶植地区代理人等议题均未体现在协议中。就在美伊达成协议前几个小时，以色列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令特朗普大为光火。特朗普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爆粗口，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特朗普在纽约时报另一通电话采访中继续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称他是个非常难缠的人。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滕先生您好。经过数月密集的谈判，美伊终于确认达成协议了，那么您如何来观察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伊朗武装部队称成功使美伊承认失败，对此您又怎么看呢？
3: 其实从4月8号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接触呢，确确实实在很多方面呢，美国方面呢显得更加这个积极主动，而伊朗来看的话，采取了这个静观其变的态度。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这样一个阶段当中呢，至少37次提出来要接近达成跟伊朗停火的相关的具体安排，但是从伊朗来说的话，他并没有呢做出任何让步。那么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备忘录的14点文本来看的话，在很多方面呢都是美国大幅度的后退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么从停火的实际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在很多方面呢如果是按照备忘录的这些文件规定那内容来这个落实的话，那是非常困难的。比方说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因为我们都知道在1979年之后呢，美国至少呢总统发起了10多个总统行政命令对伊朗制裁，同时呢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的形式呢对这个伊朗制裁呢10多次。如果说要解除制裁的话，那么光靠解除总统的行政命令不解除国会的相关的法案来看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再让美国和其他国家向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的重建补偿，那同样呢也是很难落地的。但是呢特朗普呢急于从中东地区从这场

0: 从当中脱身，所以呢，他其实做的是一锅夹生饭。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现在不管是在战场上，我们看到他的无人机、他的导弹呢，依然呢可以对于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可以对于以色列呢进行有效的反击。那么在霍尔木斯海峡方面呢，也实行了有效的控制。所以伊朗方面呢，现在信心满满。所以伊朗军方认为，这是美国的一次大的失败。这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从伊朗本身来看，他的一些诉求呢，完全可以体现在这样一个备忘录当中。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尽管双方已经达成了停火的协议，但是到这个本周末，也就是19号，那么美伊双方签署之前呢，我相信还有这个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总统呢也不断的威胁要这个进行报复、进行打击。那么这种这个关系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分歧点呢，就是双方缺乏应有的信任。所以呢，尽管现在双方都已经官宣了，达成了停火的相关安排，但是呢，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结束这场冲突呢，并不那么容易。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核协议，他将重启对德黑兰的军事打击，或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换取该地区20%的收入。那么，特朗普的这番言论意在对外释放什么样的信息呢？
0: 其实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现在表现出这样一些姿态呢，根本上来讲呢，就是要给国内有个交代，给中东地区有关国家有个交代，同样的也给以色列有个交代。因为，从这场冲突发起的目标来说的话，那么在2月28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和以色列呢发起对伊朗的直接军事打击呢，他当时的战略目标呢，就是要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同时呢，他也击杀了包括哈梅内伊在内的一些高级领导人，所以呢，在这个战略目标未能达成之后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他的这个政策呢发生了重大调整，就重新转向了让伊朗弃核的这样一个诉求上。但是呢，在这个以色列方面呢，并没有完全跟美国同步，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要做出这种姿态，一方面，继续威胁呢，如果说伊朗不落实弃核的这样一些承诺，那么，美国呢，还有其他国家呢，会对伊朗进行继续的军事打击。那么同时呢，还提出来要这个一起经营中东地区，甚至呢提出来要把经营所获取的20%的收益呢，归美国。这很显然呢是特朗普一贯的一种做法，他永远是以经商的模式来经营中东地区，来经营这场冲突。但是从现实来看的话，美国在中东地区发起军事打击的这种能力呢，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是很难满足特朗普提出来的诉求。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话，共同经营这个地区呢，我相信地区国家呢也很难提供重要的合作，因为在这场冲突当中呢，我们看到地区国家不管是阿联酋、约旦、卡塔尔，那么都遭到了伊朗导弹的攻击。但是这些国家来看的话，本来希望能够通过让美军在其国家驻扎，那么保证自身安全。那么这样冲突让人们看到美军不但没有保护住所驻扎的国家安全，同时呢，也使这些国家呢陷入到了跟伊朗的冲突当中，被伊朗呢导弹攻击、无人机攻击。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要合作经营中东地区这种打算同样也不现实。但是特朗普呢，为了使自己能够体面的退出这场冲突，他必然呢会做出一系列的表态，包括呢继续向伊朗施加军事压力，包括呢，继续呢，承诺要在这个地区呢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但是呢，从根本上来说的话，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这样一个合法性。那么同时呢，伊朗呢也在要求美国呢撤出在这个地区的美军部署。所以从以上情况来看的话，特朗普的表态呢，只是一种在这个体面退出这场冲突方面的一种这个具体的表现，而不是说，在这个伊朗不遵守相关的承诺之后呢，会对伊朗发起全面的所谓的短促的而这个猛烈的攻击。因为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它的主导力、它的军事存在呢，已经 经失去了这个人们的预期，那么美国现在打的一张牌呢，就是要体面的呢从这个地区，从这场冲突当中呢退出。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新干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滕先生，就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呢，以军再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引发了特朗普的震怒。特朗普严厉指责内塔尼亚胡是个非常难缠的人，毫无政治判断力。那么以色列为什么会没完没了呢？
1: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对立呢，不仅仅是核问题，也不仅仅是宗教或者是呢民族的纠纷，它更多呢是争夺地区霸权。同样呢，双方呢都把对手呢作为自己的死敌，那么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必须要达成一个你死我活的成果。所以从以色列来说的话，它不太可能呢完全按照特朗普的旨意呢向前推进中东的和平计划。同时呢，在对付伊朗方面呢，我觉得呢，以色列呢也会采取这个更激进的手段，不光是对伊朗本土进行打击，而对伊朗保护下的包括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武装呢等等呢，都会这个进行有效的打击。而这种打击呢，来看的话，是以色列认为他自己保证国家得以生存，保证民众得以安全这样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在这个4月8号之后呢，尽管美国和伊朗在不断的媾和，但是呢，从以色列角度来看的话，他不断的派出兵力对于黎巴嫩这个真主党呢进行更加这个猛烈的打击。这种打击来看的话，是以色列既定的战略方针，就是在中东地区呢，它不允许包括伊朗以及伊朗所支持的这样一些代理人呢，能够对于以色列形成有效的威胁。所以即使特朗普政府与伊朗签署了相关的停战协定或者停火协定，但是我个人认为呢，以色列呢不太可能呢完全遵照特朗普的旨意呢向前推进中东的和平。毕竟呢，这是一场涉及到以色列生死存亡之战，那么以色列不会呢就此罢休。同样呢，伊朗呢也不会认为和美国签署了相关的停火或停战协定呢就使得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呢或者是自己代理人呢能够这个安全的生存下去。相反呢，以色列呢会更加这个猛烈的打击伊朗或者是伊朗在中东地代理人，这就使得这场冲突呢会更加的复杂，而且呢会这个无尽的延续下去。
0: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程朱理学发祥于洛阳，为什么在福建能够由朱熹来集大成？我想到过泉源，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多泉源。
7: 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走在朱熹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在刚刚举行的第18届海峡论坛上，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渔水利、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工商金融等各界人士跨海而来，两岸同胞共叙乡情、共话合作，在深化融合发展中走亲走近，走到一起。
1: 走，我们去上班吧。
2: 台胞邱正远2025年来到泉州开设企业办事处，每个月都要多次搭乘泉津小三通航线往来泉州和台湾之间，
1: 基本上2个小时内就从台湾到这边，其实往返的手续相关都蛮便利，就是感觉就像在同一座城市。
2: 今年6月8号，泉津航线开通20周年，20年间，这条海上公交已航行3.2万航次，安全承运超160万人次两岸同胞。交通的便利也让越来越多像邱正远一样的新一代台胞接续来到这里旅游、创业、安家。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一个市场，然后我们的品牌其实很缺在内地这边的一些发展，我们都把朋友带过来说，哦，这边真的很不错，赶快过来这边发展。
2: 作为两岸交流的民间活动，海峡论坛在两岸之间架起了连心桥，铺就了融合路。自2009年创办以来，累计有吸引10余万人次的台胞参与这场民间嘉年华。活动期间，台胞们分享了台资企业扎根大陆、深耕实业的实践经验与发展收获。在厦门海沧区的一栋写字楼内，我们见到台青江国明，他创办的厦门独鹿兽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去年2月获得了大陆首张面向台湾业者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今年4月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中，明确将扩大两岸影视文化双向流通。在参与本届海峡论坛的过程中，江国明也明显感受到台湾同行登陆发展的意愿更加强烈。
4: 今年来到大陆的朋友们，问到的很多，说新的影视有什么新的政策啊？我们来可以申请啊。他们有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这边发展。
2: 试点允许台湾业者在闽投资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公司，是福建省第四

0: 批会台利民政策措施中的重要内容，标志着台湾业者在大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领域的正式入场，为两岸影视合作开启了新篇章。目前在福建已有18家台资企业获得许可证。大会上，台胞们用亲身经历表达期盼，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目前福建累计设立国家级台创园数量达14个，实现全省90亿区全覆盖。全省累计引入184支台湾团队，681名台湾专才参与相见相创。
1: 通航越来越便利，惠台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依我而言，这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亲情线和幸福线。
2: 人要交流，物也要交流，然后呢，都互相的融合，都一家人。
0: 从出行到安居，从生活到创业，每年台胞都会在海峡论坛上听到利好消息。推出的惠台政策从经济和民生层面全面对接需求。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步伐加快，点点滴滴的民生温度背后，正为台胞们托起稳稳的幸福，走到一起，共向未来。
3: 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新闻发布会15号在福州召开。据介绍，本届海创会将于6月18号至20号在福州举办，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线下总布展10000平方米，设置科技成果供给区、产业技术需求区、成果转化服务区3大板块，共9个展区，共有357家单位参展，集中展示481项优质创新项目。线上同步开设26个展区，609家参展单位，展出项目超1000项。本届海创会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我省 55X 产业集群建设重点布局，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重点打造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机制，推动创新资源下沉一线，让前沿技术精准对接产业场景。
4: 今天上午，中广核福建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
3: 当天，经严格监测，现场风速、温度、设备工况等各项指标均满足特级施工标准，吊装作业正式启动。大型履带式起重机依次完成垂直起钩、空中旋转、精准对接、缓慢落位等一系列高精度联动操作，将穹顶提升到近20层楼的高空，与仅有6毫米的核导钢衬里同体对接，一次性严密贴合，全程耗时2小时45分钟。
5: 本次穹顶吊装作业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穹顶和同体对接精度要求高，在毫米级。
3: 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由主体钢板、角钢龙骨、栓钉及各类内部配套构件精密拼装而成，直径约45米，总重约270余吨，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篮球场。
6: 核导穹顶是反应堆厂房核心安全屏障，承担着保障反应堆厂房结构完整性、密封性与放射性包容的关键使命。
3: 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一期4台机组已于2016年全面建成投产。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上网电力自主研发的3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
7: 近日，一批512件进口海运快件搭乘台北快轮顺利抵达平潭金井港，在完成申报、查验等手续后顺利通关，随后被快速配送至境内收件人手中。自此，平潭口岸实现了两岸海运快件进出口全面双向常态化运行。
8: 南台直航航线兼具空运高效、海运低成本的优势，快件可实现西发招致，海关通关速度快，为我们开展新业务提供了有力基础。
7: 6月中旬起，蓝台直航航线每周增加3个航次，预计每航次将有7000多个包裹。福州海关所属平潭海关主动靠前服务，指导企业顺利完成快件资质审核，同时组织修订。

0: 应对台海运快件全链条监管实施方案，最大限度提升通关效率。
1: 运用 CTG 同频比对等智能机检系统开展非侵入式查验，助力快件包裹快速通关。
2: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福建省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现场推进会今天在福建理工大学举办，会上举行了福建省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创新发展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同步启动了人工智能赋能中央空调的绿色低碳智慧运维系统关键技术研究重大专项课题。在专题主题报告环节，校方代表还分享了绿色校园建设案例，围绕公共机构节水技术应用、节能降碳路径探索、资源循环利用与低碳发展等主题做了交流。
3: 接下来呢，我们将依托今天新成立的福建省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为全省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的政策研究标准制定提供智力支撑，打造福建理工大学低碳校园建设样板，为全省公共机构输送专业人才。
4: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0: 据福州厦门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五月，福建对金砖国家进出口1682.2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进口1114.2亿元，同比增长23.5%，出口568.0亿元，同比增长10.1%，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数字赋能新型工业化大会12号在福州举办，聚焦 AI 加智能制造、工业大模型落地、数据驱动业务执行等前沿领域，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分享数字化转型经验与落地案例。大会还设置供需交流环节，产学研用各方面人才面对面洽谈，推动技术与资本匹配对接。
5: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啦！
1: 再来一遍吧。
0: 呀，我要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我知道你是三江村的村干部，但是村里是村里，厂里是厂里嘛。
1: 老板，外面冲进来一些人，说非要见你。保安说都是三江村的。
0: 村主任，你带这么多人过来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
2: 人不是我带来的，也不是我授意的。但这样，我可以陪着您去一起解决。
0: 我可以下去，但是你要确保你的人都会撤走。
2: 我觉得只要您有足够的诚意，大家是通情达理的。
0: 好吧，请。
3: 我在等他说话。
2: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有话好好说话，咱不能闹啊！
4: 哎呀，晨晨，你先过来，你得替我们做主啊！你别跟那帮资本家站一起，他们可坏了，我跟你讲。
2: 这就是你不对了，我都跟你说了先回，你怎么又来闹事儿呢？你这样有理你也变成没理了。
4: 吓着我，我不是说不想。哎呀，你蹲他气不过，他非要过来，现在整这事儿，你说这……
2: 徐总，您看现在这次该怎么解决？
5: 不是，我现在我能怎么解决？你们都闹到这个份上了，你们要知道，你们这是严重干扰企业生产秩序，你们在犯罪啊！
6: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你再说一遍。
3: 行了，行了，行了，
2: 你这样说话你可就过分了。据我了解，我们的工人一天工作12个小时，只让上2趟厕所，每次5分钟。
4: 就是，
2: 虽然我们国家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法律，但至少有这样的规定，你这怎么也算违规吧？
4: 没错，
7: 就是。
5: 那企业总有辞退工人的权利，总该有吧？
2: 是，你们有辞退工人的权利，但咱一切按照合同办。如果工人没有犯错，你们就不能随意辞退他们。
4: 对，
2: 就是。
5: 那这样，这个情况我也不够了解，我们回去马上开会，重新考虑一下。如果有什么结果了，马上通知你们。你们先回去，不要干扰我们生产，可以吗？
2: 冬嫂，这样。徐总也说了啊，人家回去好好考虑，你们就先回去啊，就别守在这儿，我在这儿呢啊。
4: 哎，晨晨，我跟你说，那可真是一点都不……
2: 我知道，我这我在呢。
4: 那行，那你我还能不信吗？走吧。
8: 行，咱听陈书记的吧。
4: 我这我知道等你消息了啊，晨晨，我等你消息啊啊，回去走。我跟你说，叫晨晨没问题啊。
8: 好，
4: 走吧，走吧，走吧。当时他是不让我走，能解决我当时不让你，天哪，你去哪？
0: 哎，领导。
9: 啊。
0: 嗯。领导啊，我们苦啊，我们在。乡村投资去建厂的徐总也是担了很大的风险，别人现在因为辞退一个人闹成这样，那以后谁敢来投资？哎，
10: 我这个表姐也是太膨胀，领导就夸了她两句，她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
0: 嗯，陈乡长啊，这个晨晨你得管管，以后再闹出这样的事儿，我们的老脸往哪搁呀？
9: 好了，啊，你都别说了啊。那个徐总反映的情况呢，我都清楚了。但是呢，啊，有人说呀，这个兼听则明，啊，你这样呢，回去我把事情这个了解清楚，啊，再这个回复你们啊。
0: 陈先生，这我得说一句，我是个老实人。我从来不说假话，这个晨晨确实太霸道了。
9: 嗯，好了，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了啊。
0: 秦先生，我这个家乡的特产，笑笑一次不成真一气。
9: 这可不行，那个为企业服务啊，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但这礼品啊，不能收啊，那是违反原则的。走吧。

0: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啊，这种事情你都是这么处理的吗？陈晨啊，陈晨，啊，你是负责招商的，招商有多难，你比谁体会都多呀。你不想想，我们一个小小的民办投资局，招一个企业来多不容易啊！
1: 啊，可你倒好，随随便便跑到一个企业啊，去训斥人家老板。
2: 我那是训斥吗？我是去了解情况的。
0: 不管你去干什么，反正是不对。
1: 啊，那放着我们的工人利益受到损害，我不闻不问吗？
0: 哎呦，晨晨啊，那工人的利益是你管的吗？
1: 我不该管吗？
0: 当然了，那归劳动部门呢。 晨晨，啊，那工人要是有意见，可以通过正当途径向劳动部门反映啊，啊，可你倒好，那合适吗？你说啊，你也不想一想，如果说那个徐老板在外商圈里胡言乱语、散布谣言的话啊，对我们投资区会影响多大？
1: 那你说，
0: 你就别说了。 你这样，你明天，啊，赶快去给那个徐老板道歉。哎呀，就是照顾一下人家的情绪嘛。陈晨，我跟你说啊，我这都是为你好，啊，你也不想一想。 万一这个事情闹大了，啊，会影响你的前程的。
3: 问题是我没做错呀。不，你怎么？你太不懂事了，你。这批货特别急，你们要加班呢。哎，不少工人有情绪，抱怨没有加班费，哼。
2: 还就这几天还要加班费呀、啊，这么现实啊！我告诉你，要这么地就不用来了。我这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明白。徐总，
3: 怎么了？
2: 那个陈主任他又来了，
3: 你赶紧去忙吧。哎，行，搞定。
4: 陈主任好。徐总。
2: 我知道，我知道你为什么来了。是这样的，陈主任，经过我们公司研究，还是决定要开除掉那几个女工。嗯，如果你今天是为了这个事情来的话，那我只能告诉你，这就是最后的决定。徐总，您看我们这些女工，每个月的工资，一个人也就200多块钱。 对您来说是一笔小钱。

0: 可对他们来说是每个月全部的希望，所以我想恳请您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1: 陈主任，你是专门过来给我道歉来的？要这样的话，我承受不起啊。
0: 作为一个村支书，我们的副乡长让我来给您道歉，所以我来了。

0: 这个东亚电子集团啊，向我们管委会提出投诉，啊，说投资区的投资环境太差，我们管委会的某个工作人员呀，竟然蛮横插手企业内部的管理，啊，如果没有得到改善，人家可就要撤资了。
1: 同志们呐，这个不是一件小事啊！啊，在如何对待外资企业的问题上，我们都要高度的重视起来，是不是？这关系到我们投资区未来的发展。
0: 作为管委会的主任，我要对陈真同志提出严厉的批评。啊，你这对投资区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的意见，陈真同志从今天起要深刻检讨，啊，还要公开检讨。

0: 我认为企业不仅要重视生产效益，还要重视员工的各项权利，不能用苛刻的所谓规章制度。
1: 别那，他写的这是检讨书吗？啊，这不简直大字报吗？去，我扯下来。
2: 哎，等一等，不要着急，我还没有看啊。
1: 哟，临时就回来了，这怎么没提前打个招呼啊？啊，
2: 党校学习昨天就结束了。啊，我今天早上啊，去投资局转了一圈。啊，我看这个检讨书写的不错嘛。先留一留吧。
1: 啊，不，那个林书记，你这段时间没在，你不了解情况。
2: 啊，老陈啊，你来一下。啊。
1: 哎，大家都散了，回去工作了，去。
2: 老陈啊，哎，要我说啊，陈晨同志的检讨啊，还是不够准确啊。
1: 就是，
2: 这样吧，咱们管委会啊，派专人啊。到工厂了解一下情况，就算是搞一次调研吧。哦，老陈啊，有个情况啊，我现在必须强调一下。嗯，在咱们投资区，不管是任何企业，绝不允许搞歧视。
1: 当然，
2: 而且我们要对投资区的每一个企业，他们的劳资情况要有个清晰的了解。
1: 是，
2: 绝不允许任何企业损害工人的权益。如果有这种情况的发生，有一起查处一起，绝不能手软。
1: 那林书记，我明白了。这样，我先去布置。嗯，
3: 走。
4: 哎，大家伙儿把手里的活儿先暂时停一下啊！下面由人事科长给大家宣布一个事情。
5: 工友们，我们今天啊，要欢迎四名老员工回来，大家鼓掌欢迎。
4: 好。
5: 同时呢，就是以后啊，在工作时间，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只要在保证不影响工作进度的情况下，可以随时上厕所。
4: 好。

这个城乡结合、土洋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办投资区的新路。

0: 停气水啊！哎，哎，王，哎，你看，这不是你们老家的新闻吗？
1: 咱们厂怎么还会订我老家的报纸啊？
0: 不是订的，这是人家福海茶农给咱们寄的样品。你看，这日期，这是2个月之前的了，塞箱子用的。
2: 你干嘛去？啊？
3: 我找你爸。哎，你想让我投资去三江开分厂？这只是我一个建议。
2: 建议？就凭这篇文章啊？
3: 厂长，你看，兴民投资区现在形势非常好，我觉得这是个机会。而且三江一直都有生产茉莉花茶的传统，这个时候在那边开个分厂，我觉得。
2: 发展形势会非常好的，
4: 祖旺啊，你对现在的形势太不了解了。你去展销会上看看，别人的茶叶有的一两能卖到上万，可咱的茉莉花茶一两5毛的都有啊。
2: 那都是茶商不好好做茶，香气不够了就加香精，想要赚钱就收购最便宜的茶青。
3: 那消费者又不傻，一喝不就喝出来了吗？
4: 跟这些啊，全都没关系。 你没听人家说吗？茉莉花茶过时了，是垃圾茶。说现在市场都在喝铁观音、普洱、岩茶什么的，这个厂子我努力降低成本，苦苦挣扎才维持到现在，我都快不想干了。我也想倒腾点别的茶叶去卖一卖，可你倒好，还让我去什么开分厂。
2: 厂长，茉莉花茶它不是垃圾茶，那都是不懂茶的人才这么说呢。茶为骨，花为魂。
3: 只有懂得品味的人，才能够明白茉莉花茶的好处。
4: 你跟我说这些啊，全都没用。厂长，只要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保证能够在三江做一款能够获奖的茉莉花茶，这还不行吗？再说，
3: 素娥也做了这么久的茶了，她也能帮我呀。
4: 素娥，
3: 啊，
4: 你是想让素娥跟你一起回三江吗？
3: 我就刚才有这么个想法，还不成熟。想法，你小子是不是跟我们家素娥好上了？啊？
4: 这还没到那个程度吧？我如此信任你，我没想到你能有这样的想法。我跟你明确表个态啊，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我们家素娥她是定了亲的，她男朋友就在国外留学呢。
3: 你不能趁人家在国外留学就退一万步说啊，你的出身、学历，跟我们家素娥她也不合适啊。
2: 可是素娥跟那个留学的，她没有感情基础啊，不就是小时候见过两面吗？
3: 没有感情可以慢慢培养，你打消这个念头啊。
5: 厂，哎，吃饭去啊？对呢。
6: 老师。
5: 哎呦，小陈，你来了，快坐。
6: 你这个三江乡的新乡长刚刚走马上任，到我这儿有何贵干？
5: 这不是饭点吗？看看您需不需要帮忙。
6: 哎呦，光顾着收拾了，不用。哎，我这是自力更生。哎呀。
7: 小陈啊，你来正好。刚才啊，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啊。

1: 我在咱们的工作当中啊，有时候应该自己干的事情啊，当然不让，亲力亲为；不应该自己干的事情呢，就应该学会放手。这个度不好把握。
2: 林大县长，
3: 哎呦，老陈啊，来来来来，
2: 你好，
3: 陈乡长在这儿呢。哎，怎么样，收拾怎么样了？
2: 这不是正忙着呢吗？
3: 哎，东西可真是不少啊！不是，让秘书弄啊！
2: 哎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哦，哎，对了，陈乡长，我刚才正到处找你呢。
4: 找我？
2: 啊，那什么，那个县里的呀，双员工的会改到明天下午了。哎，刚下的通知，哎，你去呗。我的什么？我这前两天就定好的要去这个福海市开这个科技兴农会，我驮不了身呢。
1: 可是明天我有一个水污染治理的那个会，啊，你是上午是吗？下午。哦，下午行，那下午我去吧。那太好了啊！小陈同志啊，老陈同志，你们啊，现在一个是乡长，一个是乡党委书记，今天呢，我给你们俩提个醒啊，今后啊。 在工作当中啊，要学会多多沟通，多多配合啊。那当然了，林大县长。哎，您看啊，您现在是林县长啊，县委副书记啊，这个叶乡长呢是副县长。哎，咱们三江乡啊可是你们的娘家啊，以后咱们三江乡要是有什么困难啊，那你们可要多多帮忙啊。<笑>那当然了，如果能帮的。
2: 应该帮的，那一定会帮的。如果不能帮呢，那咱们家就按规矩办。
3: 啊，对，按规矩办，得按规矩办。那这样吧，你们先忙啊，我也去忙了。
2: 好
1: 啊，
3: 好嘞，哎。
1: 小陈啊，老陈这个人呢，优点还是很多的，比如说他工作能力强，以后在工作当中啊。
2: 要多多向他学习啊！嗯，谢谢。哎呀，Hello。
5: 这棵榕树得有几百岁了吧？
6: 李成啊，嗯，小时候啊，你爸爸经常在这玩儿。嗯，有一次差点跌下来。<笑>
5: 您找哪家呀？哦，
6: 我不找哪家，我是克俭。
5: 啊？你是克俭？
6: 是啊。
5: 哎呦，不得了喽，多少年了。
7: 总算回来了，回来好，回来好啊！大家都好吗？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想了，这房子也不行了，看，我们这儿又重新给修的，这临修的，
3: 修的还
4: 修得很好啊，
0: 快到了啊。
5: 谢谢。
6: 哎呦，哎，一哥，你回来了。
7: 哦，汤丽。
6: 哎，对，哎呦，你好，你好，你好，来看祖屋啊。
7: 是啊，是啊，是啊。
4: 那人看来是咱们这儿的人啊。
5: 到家了。

0: 是啊，是啊，这可是咱们的家呀！
1: 是啊，
0: 哎，你家祖屋空了很久，六几年住过其他设宴，一直到现在，还住着几户人家。
2: 哦，义父。 怎么连祖宗的牌位都没有了？
0: 哎呀，老祖宗建这个房子的时候可是花了很多钱呢，用的都是最好的原材料。
1: 房子住的人家多，就是这个样子。
0: 祖宗留下的产业，可惜了。
3: 爸，爸，怎么了？
0: 啊，哎。
3: 这是我儿子一龙，
0: 哦，你儿子，哎，哎呀，好小伙子，林威龙，现在是三江村的村支部书记兼村主任，
3: 村主任呢，好，好，啊，可这支部书记是，哎，一龙。
0: 叫人呢，这是你三八公。哎，
4: 三八公好。不用客气，叫我林先生就好了。义父啊，前几年我寄给家乡的钱，你们来信说办了个工厂，工厂在哪儿？带我去看看。一个村里用你的钱办了机砖厂。
1: 和玩具厂，但机砖厂后来实在是取不住土了，办不下去了。哦，可厂房在哪儿？总可以看看吧。
5: 三八公，厂房在倒是还在，但是工厂已经倒闭很多年了。
1: 你们这么做好意思吗？
6: 那就不看了，不看了。来，哎，一哥，到家喝点茶水吧。没有，没有。
7: 大家不好意思，让一下。哎呀，
8: 您是三八公吧？哎呀，大老板，
7: 要不这时候放点钱吧？
8: 哎，那个，您看以前捐的那个钱呢？
6: 那多少村里边那些当官的，全给贪污了。行了行了，本来就是嘛。你要是想做慈善，您就给我们这些穷人发点红包呗。
9: 没了，行了，别说了。
6: 三八公，
9: 快点啊，
6: 要不然吃过饭再走吧。
9: 还吃什么饭？
0: 义父，你看我这样子。
10: 还真是下饭吗？是啊，身体不好，送我父汗。你就瞎说话，瞎说话！怎么的？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喂，谁？
11: 哦，好的，我马上赶回去。慢点，轻拿轻放啊！小心点啊！轻点。咱抓紧时间，赶紧把林先生的祖屋给人清退和复原出来。这不是别的问题，这事关影响。您像这些年，林先生给在村里捐田修厂啊，逢年过节又给乡亲买东西。
1: 尽快复原，我觉得是对人家最基本的尊重。秦天，这个家具都拆了多少年了，老了坏了的都不说啊！你给他组装起来，这得多难呐！
11: 哎，那城里不是有一个那个仿古家具厂吗？把人老师傅请来。
1: 到这会儿了，现在请来得及吗？
12: 你先去嘛，你去了再说呀。
1: 我去，我去，我去，我这就去啊。
12: 啊，时间差不多了。
0: 时间差不多了。
11: 啊，你好，我想找一下林可简先生。
1: 哦，你是？
11: 我是三家乡的乡长，我叫陈晨，这是我的名片。
1: 今天我们要赶去上海，时间有点紧，你有什么事的话，能不能下次再讲？
11: 我只需要5分钟。
1: 5分钟，你们就能要到钱？
11: 我不是来要钱的。
2: 谁呀？
11: 林先生，我是三江村柔素贞的孙女。
2: 石浩，请您进来。
1: 请进吧。
11: 谢谢。呀，林老先生您好，我叫陈晨，这是我的名片。
2: 你是龙树尊的孙女儿
11: 啊？
2: 好，请坐。
11: 谢谢。
3: 小时候啊，我认识你妈。我记得，她经常采些野果子给我们小孩吃。乡亲们写信给我，也经常提起她，说她看相看得很准。她现在怎么样？
11: 啊，我姨妈都挺好的。
3: 啊。哦，您还是乡长啊，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1: 我来就是想告诉您，您在村里的那间祖屋，我们已经把它腾退出来了，并且按照老人们的回忆，基本上已经复原了。
3: 一个晚上就复原了？不可能吧？
11: 您随时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我没时间了，乡长。
3: 石昌，该晚上的机票。
0: 爸，明天这个会对于咱们很重要的。
3: 不要说了，咱们跟陈乡长回祖屋看看。

0: 这些家具都是爸爸小时候用过的。林先生，您可以看一下，这屋里但凡我们能找到的家具都已经复原了。一个，陈晨还专门找家里的老人都来参与复原，尽量让祖屋回到过去的样子。陈乡长，有心了。您太客气了，这个。
1: 当年因为一些历史原因，自然灾害的时候，很多村民无家可归，我们短暂的征用过这里，但现在乡里已经决定把这间祖屋还给您。哎呀，谢谢您呐！咱三江人走到哪儿，根都是在家乡。这祖屋不仅是一个建筑，更是我心中的归属啊。
0: 所以欢迎您随时回到家乡，这几年家乡变化还是很大的。
2: 陈乡长，以后家乡有什么需要，我一律尽力，这是我的承诺。嗯，还不错。

0: 苏姐啊，您现在兼着我们这个管委会的主任，那在投资区，您就是天字第一号啊！我们啊，都听您的。这你什么天字一号？哼，你们呀，不要跟我冠冕堂皇啊！我很清楚，论做官呢，我是做不过你们陈晨的。
1: 啊？不能吧？她就一黄毛丫头。
2: 你懂什么呀？如果说呀，他这次要真的要把那个林克俭啊拉来投资的话，那咱们都会被比下去的。哎呀，
3: 爸，你怎么老是长晨晨的威风呀？啊，
2: 他现在不是还没把这个富商林克俭拉来投资吗？那咱们就趁着现在啊，先给他下点药。
3: 下什么药？你别胡来啊！
2: 这还不简单吗？就说晨晨贪污受贿，俗话说得好，无风不起浪，让他们查去吧。荣芳，
4: 嗯，
2: 你可最了解晨晨了，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啊。
4: 我。
2: 我不知道晨晨有什么事儿啊。村里修路的集资款，他有没有贪污过？
5: 我们村原来一直都有结余，怎么他一来一分钱都没有了？动不动就让我们集资的，
2: 动动脑子。
4: 其实东南亚的华侨在海外有大量的资金，他们其实需要一个好的投资方向，而如今国内的经济发展这么好，增速这么快，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再加上林克俭先生爱国又爱家乡，我觉得完全可以做他的工作，让他回三江来投资啊！以他在海外的影响力，只要林先生的资金进来，别人的钱也会跟着回来。
5: 我看可以考虑啊，这样。
6: 你回去详细写个材料，交给我，我看一下，好不好？
7: 进来，
5: 林先生。哦，你有事儿，我先。
7: 哦，我们谈完了。
6: 好，先林啊，那你回去吧。
7: 那我回去准备材料。
5: 好。
6: 来，坐。
7: 我坐了。是这样的，
6: 县纪检部门收到兆丰匿名举报信，反映陈晨同志的问题。
5: 怎么回事？ 贪污受贿，滥用职权。
8: 对陈晨同志的调查呢，我的意见是，该怎么查就怎么查，按原则办事。
6: 好的。

0: 喂，龙，哎，哎，哎，尹兵啊，哎呀，好久不见！
1: 来来来，给我们。哎，哎呀，这拿这个行李，资料呢？
0: 没有，一切从头开始。晨晨呢？哎，
1: 晨晨知道你要回来办厂，开心的不得了，县里开会呢。
0: 啊，走走走，
1: 撞了。

0: 茶青啊，就从这批顺茶里说，你觉得怎么样？茶青对于茉莉花茶来讲太重要了，咱得仔细听。
1: 现在这茉莉花茶的市场啊也不好，在家乡收购茶青啊，至少成本没那么高。哎，那不行，你不能光靠着供着成本你就将就啊。待会儿你找了一批质量不好的茶青，生产出的茶叶怎么卖呀？对吧？生产好的茶叶，首先得有非常好的熏制技术。
2: 然后，茶叶里虽然没有茉莉花，但是你也闻到茉莉花香。这样吧，先把厂办起来，我再想想销售方面的问题，争取把茶叶都卖出去。
3: 说到办厂啊，我这有个事儿想问你。
1: 你说。
2: 首先啊，首先我肯定相信你啊，你从外地学习这个回来，我相信你的技术能力和业务能力我都相信啊。但你非要在这个村里办厂，你有没有想过你那这个属性就是村办工厂？ 那这个厂长肯定不是你当事务大了，这个事儿你不介意吗？

0: 接通了。喂，怎么啊？接通了。喂，是那个乡政府传达室吗？是啊，有什么事儿？啊，我想问一问，你知不知道那个陈晨在哪儿啊？陈晨，他被人带走了。带走了。
1: 走了吗？他哪儿去了？你倒是告诉我，他被带哪儿了？啊啊！他被带哪儿了？

0: 醒了，醒了。哎，快快快！
1: 快，我要找陈晨。慢点，慢点，慢点。
2: 我要找，我的孙女啊，你在哪儿呢？我要找。
0: 姨母，
1: 陈晨呐，你在哪儿？
0: 姨母，她没事，你放心啊。
1: 没事，
0: 她没事，
1: 真的，
0: 没事。
1: 村主。

0: 陈真同志，
1: 陈真同志，
2: 我们既然接受了群众的举报，按照纪检工作条例，就必须调查了解情况。如果举报里反映的问题不属实，我们不会冤枉郝同志的。但是你这样带有抵触情绪，抗拒调查，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复杂。我想你也应该希望调查早点结束，好回去继续工作吧，对不对？
1: 我当时是一心想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我就是想把路修起来。但是向村民集资这个事情很不现实，乡里能拨付的资金又有限，所以我就想到以入股的方式来筹集资金。
2: 那你想过没有，你连修路的资金都没有，村民入股分红的钱从哪儿来？
1: 只要路能修起来，交通畅通了以后，我们村里就能建厂，有了收益以后，我自然就能给大家分配利润。
2: 办工厂是否可以盈利，不单单取决于道路运输啊。你万一亏钱了，连村民的本金都还不了。
1: 我承认我当时候缺乏工作经验，我把很多问题想得太简单了。所幸，当时候县里响应了市领导的建议，我们新建了投资区。而这条路是从投资区到县里的必经之路，乡里又同意把全额的工程款拨付给我们，所以我就可以按照村民的入股比例向大家分配。
2: 好，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募集修路资金的事儿，你事先向乡一级的领导汇报过吗？
1: 当时没有，但是后来在修建投资区的时候，我向林书记，也就是现在的林县长，提出道路款申请的时候，我有跟他报告过。
2: 那你有没有私自挪用过工程款？
1: 这个绝对没有，村里是有账可查的。
2: 记账的会计是你表妹。
1: 我在担任村支书之前，他就是村里的会计。公是公，私是私，这个我分得清楚。不信你们可以去找设计方和施工方一一对账，每一笔账都有收据和发票。
2: 我们会去调查的，你在这里把当时的细节好好回忆起，把整个过程呢都写下来，越详细越好。
3: 什么意思？要把我关在这儿吗？
1: 乡里和投资区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做呢。
2: 你把材料写完，我们调查确认属实之后，你就可以离开，这是规定。
1: 能不能让我给我姨妈打一个电话？她年龄大了。
2: 你把电话号码给我，我来给她打。
1: 他身体不好，不用告诉他实情，就是我在县里开会，暂时回不去。

0: 王支书啊，嗯，
1: 他到底因为什么？你说还要调查他呀？啊，这总得有个说法吧？
2: 身正不怕影子斜，让领导们查查也好，能知道陈晨这几年给。

0: 乡亲们干了多少好事！哎呀，我就担心呐，这娃娃他受不了这委屈。
1: 一马，爸，要不然我现在去趟县委找找领导，跟他们说说，干嘛这么无缘无故的就把人带走就啥呀？
2: 那我跟你一起去。
3: 不不，你们去哪儿？你俩给我听好了，这事儿可大可小，你们不知道深点，别添乱帮倒忙，都听见没有？
4: 你看，老书记说的对呀，蔡薇呀。 你就留下来啊，照顾姨妈，还有那个旺仔。那个威龙啊，你先回家去，我跟你爸呢还有点事儿啊。行了，走走，
0: 回吧。

0: 陈陈是好人，他是好官，要是想往他身上扣屎盆子，我们全村都不答应。大家都不要激动，我请大家来呢，就是想让大家各抒己见。 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
1: 既然领导们要调查，我就说说他当村支书那会儿为乡亲们所做的事。

0: 这里是陈晨当村支书期间的全部账目，包括修建公厕，给村民发补助，请专家讲课、办各种活动，建老年活动站、棋牌室等等。对了，还有村民们参与入股、修路，还有费用的支出。领导们可以核算。
1: 没有一分钱落到了陈晨自己的腰包里。不光这样，他还把自己的嫁妆全都捐了出来。领导们，修路集资的时候，我虽然不是村里的会计，但是我也在村委会工作。陈乡长他答应对入股的村民不但会补偿本金，还会按照比例来分配利润。但是他自己捐的钱可是无偿捐款。
2: 林县长，您是最了解陈晨，他是不可能干坏事的。他虽然年轻，有时免不了冲动，可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乡亲吧。现在大家生活好起来了，就证明了他当初做的决定是对的呀。
3: 就是啊，你看那会儿啊，我就怕犯错。 所以遇事就躲，遇事就躲，把村子里整个都交给了他一个人。你说我现在想想，我这老脸都发红了，我都不好意思。咱们就说那个投资区征地吧，那村里人没少给他出难题呀。可是他呢，他不但不怪我们，还给我们大家上了保险。 要不是他给我们大家上保险，我们哪能到老了还按月领钱，病了还有保险公司给那个报销医药费？他不但不计较我们，还时时刻刻的关心我们，帮我们解决问题。像这样的好人，你们这……
4: 老村主任，您快请坐吧。看来呀。 大家对我们啊，还真是有些误会啊。这样吧，今天啊。

0: 我把咱们县的林主任也请来了，请林主任啊，给我们大家说一说。
1: 老林啊，你来吧。乡亲们啊，这次我们来呢，也是按照举报人提供的情况来调查核实的。啊，你们送来的这些账目对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要，但还是需要核对确认的。我相信大家能够相信党和政府。
2: 相信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一名好同志。
3: 是这样，林主任，陈晨这些年呢，为乡亲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刚才大家也说了，而且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现在特别不理解的呢，就是不知道是谁啊，非但没有这个感恩之心，还在背地里写这个检举信，啊！
1: 别胡说，年轻人血气方刚嘛。 举报信是匿名的，但即便我们接到的是实名举报，我们也还是会保密的。这是我们的工作原则，查明事实真相，不能出现打击报复的事情。
4: 那林主任，匿名，不就是心虚吗？嫉妒陈晨姐的就那么几个，我们回村了，一查就知道是谁了。
5: 你这样，不仅不能够帮助陈晨，恐怕。 还会适得其反啊，
6: 林威龙同志，你现在是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吗？我的党龄比你长，我今天给你一个建议：做事不能够冲动，更不能犯原则性的错误。
7: 林县长，我，林县长，您放心。
8: 我会看着他们，我不会让他们干出出格的事儿，更不能给领导添麻烦。
9: 李县长，今天就这样。
7: 好，
9: 那大家都先回去吧，回去以后呢，跟乡亲们好好解释清楚，不要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了啊，这会引起很多误会的。
7: 那陈晨今天能回家吗？
10: 他姨妈病了，小旺仔现在老喊着要妈妈呢啊！晨晨，姨妈，晨晨，姨妈，吃药了，来，嗯，吃药了，吃药了，我扶您起来，啊，慢点，慢点，慢点，啊。
11: 慢点，慢点，啊！晨晨啊，晨晨，我的小晨晨，我要去找晨晨。
10: 姨妈，你好好坐。
11: 我要去找晨晨。
10: 哎，要吃了。你身体不好，病不好，晨晨姐回来了，该多难过呀！
11: 他又回来了，
10: 他
11: 没事了，
10: 没事了，
11: 你不哄我吧？
10: 很快就回来了，我真没哄你。
11: 他真的没事，能回来了。那我吃，快给我，我吃药。我不能让他看到我这个样子，要不他会哭的。我不想让他哭，快，快，慢点，慢点，慢点。晨晨啊。
10: 晨晨回来了，把我的晨晨好好的，好好的，
11: 慢点，慢点。

你这脾气一上来是不管不顾啊！今天要不是我们赶过去，你怎么收场？你现在大小也是个村干部，坐这儿一点不动脑子。

0: 是我跟彩薇两个人，我们想去找林县长。
1: 那其他人是知道我们要去，非要跟着去的。我又不是带着人去闹事儿的。
2: 找领导干什么？威胁领导是吗？不管是谁举报的，也不用问举报内容是什么，肯定是跟钱的事沾边。你不拿出证据来，光凭嘴说，有用吗？
3: 你不是拿出证据了吗？那人家也没放人呢。
1: 嘿，低调。
0: 清醒，清醒
3: 啊！好。

0: 我们刚拿到集资账目和发票，还需要时间进一步核对确认，也请你再耐心的等一等，相信很快就可以有结果。另外，林富明县长交代，你马病了，让你回去看看。
1: 谢组织的关心。
2: 旺仔，来吃饭了。我要喂大妈先吃。
3: 大妈正要凉凉，快洗手去，快点。
2: 旺仔，
4: 叔叔。
2: 妈妈，你怎么才回来呀？
4: 姨妈，我回来了。回来了。

0: 你为什么非要当这个干部？你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
1: 对不起。

0: 我最喜欢吃的小鱼干。谁啊？我是很想吃东西。这事情都过去了，要是觉得还委屈，咱不干了。找工作还不容易吗？回头咱俩开个餐馆。
1: 调查还没结束呢。
0: 还没结束？那你这不是都回来了吗？
1: 领导就是知道姨妈呀身体不太好，让我回来照顾一下。他们还有完没完了？我们说了这么多，证据也交过去了，到底想怎么样？这是哪门子领导？别在这瞎说。只要收到了群众举报，领导在没有查清楚事实真相是不会给决定的。
0: 他们谁能证明这举报信是真的？谁能证明？
1: 好，你刚回来，我不说了。那个什么，姨妈这边你放心，她就是血压高，医生开了降压药，吃一段时间药就控制住了。
0: 谢谢。
1: 跟我说谢谢啊，她也是我姨妈。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再敢气她，我就给接走，以后不让姨妈认你这个孙女了。
0: 小小不是挺好看的，别再板着脸了。 今天那个郑工来了，就那个郑强，然后姨妈跟睡觉呢，屋里屋外打扫可干净了，然后走了。
1: 郑强，我是觉得吧，他人真挺好的。陈晨姐，你看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0: 姨妈，赶紧趁热喝，我给你做的鸡汤酸海棒。
1: 你给我做啥我都不稀罕，只要你不让我揪心，我吃啥都开心。辞职那事儿。

0: 那咋说呢？还是没提是吧？啊，我看你是受冤枉没受够啊，你是啊，挣钱不多，揽事儿一堆，谁看你不顺眼了还害你一下，你说你图啥呢？你说你啊？你可别拿那为了乡亲们来糊弄我啊！你想想，你就是从村支书干到了乡长，可是你管那事儿啊，比从前那县太爷管的都多。
1: 怎么扯上县太爷了呢？
0: 不许笑，我说的是真的。你要不答应我，我啥都不吃，做的再好我也不吃。
1: 我的亲姨妈、好姨妈，你不就吃着尝一尝
0: 有
1: 吗？
0: 有有有有有有，
1: 你要不凉了就尝不出我手艺了。你看我刚才着急揭盖，手都烫红了。
0: 那找点烫伤药吧。
1: 姨妈，快尝尝，看看我的手艺有没有学到你的精髓。
0: 我吃，我吃。好吃，好吃。你的手艺早都超过你妈了，好吃。
2: 依晨，依晨，依晨
3: 依晨，
2: 呢？依晨，
4: 哟
2: 哟，
4: 一木，
2: 我给
4: 你们
2: 拿
4: 这
2: 点
4: 是干什么？
2: 还缺什么？你说话啊！
4: 不用不用，家里什么都不缺。
2: 以后啊，有啥事叫我们啊。行了，大家伙的心意你就收下吧啊。你回来呀，大家伙呀就踏实了。好孩子。你在县里受委屈了，我们明白啊。
4: 来，对，收下啊，
2: 就搁这儿。
4: 行，
2: 你都走了，走走走走走，赶紧走了，收着收着啊。

0: 3、2、1，哇！
1: 我来一次，
2: 1、2、3，嘿！
1: 旺仔，旺仔，你这个小鸭子是谁给你做的呀？
0: 我一拔给我做的。
1: 哇，你
2: 一拔
1: 太厉害了！你看，多好看！
3: 妈妈回来了，开心了。
1: 旺仔，我去找你妈妈有点事儿，你乖乖在这儿玩好不好？哎，彩薇姐，
4: 去找
1: 彩薇。好，你
3: 去啊。王仔，你信不信彩薇姨能做一个比这还好的？
0: 不信。
3: 不信？我一会儿做完饭给你做一只这个小鸭啊，不，小鸡、小猪，怎么样？
0: 行啊。
3: 行啊。和我洗菜呗，好不好？
0: 不要。
5: 回去啊，替我谢谢你爸妈，我和你妈都没问题，挺好的。有空你再过来玩啊。
6: 好。嫂子，其实我还有一个事儿想跟你说。
5: 你说。
6: 我们虽然不住在村里了，可三江县才多大呀？我妈她听着闲话了，说你好像有新对象了。我才不信呢，你跟我哥才是真正的青梅竹马，情比金坚。这天底下负心的人再多，你都不会变的。我说的对不对，嫂子？
5: 哟，正宫。
7: 我来看姨妈，姨妈好点了吗？
5: 姨妈在屋里，你先进去坐吧，我招呼一下客人。啊，
7: 好。
6: 嫂子，他是谁呀？
8: 嫂子，你拉我干嘛？
6: 你跟我哥订婚这么多年了，我叫你嫂子不是很正常吗？
5: 我是让你别在这儿瞎想。他是帮着咱们村设计公路的郑工程师。
6: 哦，你只要别做对不起我哥的事儿就行了。
5: 嫂子，我走吧。
6: 哦。嫂子，我走了。

0: 哎，我帮你了。来，真的，放哪儿？
1: 放地。可以。
0: 你说这孙晨说来小饭馆跟我帮忙，我是不是得跟你一起表扬一下啊？
1: 哎，我帮你干活，你还在这说风凉话啊？不正事啊，那个我看到郑强了，又跑晨晨家去了。然后你要是有机会啊，你找晨晨聊一下，你说的委婉点，你问问他到底什么意思。他如果觉得行的话，咱们就光明正大的把这事定下来，要不然省得村里这些人嚼舌根子。
2: 你这是真心话？
1: 我真是多余帮你。
3: 我饿了，找点吃的。
4: 开玩笑的，那你等会儿啊，我给你煮碗面。
2: 你看你工作这么忙，还总惦着我姨妈，其实她身体挺好的，你工作又忙，以后可以别来了。
5: 好，好吧。
2: 你去忙吧。
5: 那我走了。
6: 嫁给我吧。
2: 我的个人情况你可能不是很了解。
6: 我知道你以前订过婚，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再说，你没有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就不是法律承认的夫妻，而且人已经找不到了，凭什么为他守一辈子呀？现在你的状况，大家都非常清楚，你是被冤枉的。虽然我们接触时间不长，但是你的人品我是有了解的。你是宁肯自己吃亏，也不会贪图国家和人民群众一分钱。
2: 谢谢你能理解我。有你这样的朋友，我真的觉得很幸运。可是，我并不希望改变我们之间这样的关系。
6: 晨晨，请你相信我。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想照顾你一辈子的。如果结了婚，我也不会拴住你，尽管去实现你的梦想、你的抱负，我会在家里为你撑起一片天。你累了，随时可以回来放松休息。真的，我什么家务活都会干。
2: 你不用再说了。我跟自己发过誓，在完成家乡建设的梦想之前，我是不会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的。你快走吧，啊，一路平安。

0: 给。
1: 给我的。
0: 啊，特别香。

0: 你找谁呀？你好，我想找一下郑强同志。
1: 你找他干嘛？
0: 我是三江村的，我们那儿想修条路，想找他帮我设计一下。
1: 参谋。
0: 不是，你怎么找我家里来？
1: 给我站住！
0: 怎么，决定出钱了？
1: 掉钱眼里了。
0: 随你怎么说。 好走不送。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啊，才能对得起郑叔叔给你们打的学费。

0: 知道吗？哦，他给你们捐过钱吗？5年了，他给我们捐了3万多，这还不算其他学校的。他真的是个好人。送给你。我不能要这个。拿着吧，我看你刚才挺喜欢的，拿着吧。
1: 谢谢。我姨妈说介绍是你啊。
0: 她给我打过电话。我姨妈年龄大了，
1: 她说什么话你别往心里去。不是，我确实喜欢你。
2: 我就想用我所学的去帮助乡亲们，去帮助更多的人。 看见大家过上最幸福、最美好的生活，看见我们这个小乡村能像大城市一样繁华热闹。

0: 兄弟，看你这胆子，你现在已经有合法身份了，不用怕了。来，哎呀，别怕了啊！
1: 你一定要等我回去，我一定会回去的。
2: 你吃点菜吧，正光，你这空腹喝酒，一会儿该醉了。
1: 好，没事。他为什么拒绝？我到底哪里做的还不够好啊？
2: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晨晨姐已经够苦的了，你就不要再逼着她做任何决定了。也许，
1: 这你是她最好的姐妹，她有什么都会跟你说的，对吧？我求求你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可以改呀？
2: 你没有做错任何，也许她心里的人就一直没放下。
1: 不可能啊！这些年我一直在他身边，如果他心里没放下那个人，为什么我一直没见过那个人？我不相信。
3: 哎，海蛎煎好了啊。

0: 志昌，你有没有看过这段报道？你快看，三江兴明投资，这么小的一个投资区，它能成什么气候啊？至于让您这么兴奋？
1: 我呀，不是让你看投资区的规模大小，这可是爸爸的故乡。
2: 咱们的根呢？当年要不是靠乡亲们，您早就饿死了，也不会有我们。您都快说了一万遍了，我这耳朵都快听出茧来了。
3: 我决定回家乡发展，到时候你把海外的业务交代给乔总，
1: 你跟着我回去。
3: 您的思乡之情呢，我能理解。
1: 你每年往家汇钱，我也很赞同。但是我们是商人啊，去那么小的一个地方投资，很有可能血本无归的。你呀，快收起你那经济学家的理论吧。哼，在国外学的，连祖宗都会忘。我这么做，不光是为了建设家乡出份力，从商业来看，未来国内发展的前景。
4: 比任何地方都要好。我可以。这件事不要跟我争了。哼，我这就写封信，你帮我寄回去。
1: 好。陈乡长，
4: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歇不去睡觉啊？
5: 还吵着旺仔。嗯。
4: 其实我看得出来，人家争强啊，是真的喜欢你。
5: 姨妈，
4: 你都跟你说了，你怎么还提这个呢？我跟他就不可能。
5: 为啥没可能呢？哎，是不是雨婷又跟你说啥了？要是因为苏家，你可别往心里去，那是我们老一辈的事儿，跟你没关系，有我。
4: 姨妈不是这个原因，
5: 那是啥呀？
4: 我都不相信这么好的人还入不了你的眼，啊？
5: 你陈呐，你可别嫌我说话难听。你都快30了，还带着一个捡来的孩子，你说谁敢娶你？
4: 30怎么了？啊，我可以养活一家人，我不需要别人帮我分担。再说你以后不要总说捡来捡来的，旺仔他就是我儿子，我愿意守着他一辈子，我谁都不嫁。
5: 你有说混话呢？是不是？
4: 啊？你想想我多大了？ 万一哪天阎王爷一招手，我能放得下你，啊？再说了，就算旺仔他爸爸妈妈回不来，到那时候你也老了，旺仔也长大了，他长大了，他得成家立业、结婚生子，能顾得了你吗？啊？ 你别说，你平常有个小病小灾儿，有个人单打地水儿了，你就是想发个脾气，撒个娇，你跟前都没人，你知道不知道啊？
6: 我不喜欢妈妈，我给妈妈倒水，跟妈妈说话。
5: 谢谢旺仔，都拉的好儿子。
6: 姨妈跟你开玩笑呢啊。
4: 不当真啊！不当真，儿大不由娘，更不要说这是孙女了。管不了喽，由她去吧，由她去吧。
7: 呀，当时乡里的事情实在是太多，这个有些事情呢，我可能真的是搞混了。哎，不过我当时只是个副乡长，这很多事情我掌握的也没那么全面。
8: 可是修路是基建工程，而你当时是分管的副乡长，还是修路小组的组长？
7: 啊，是。
0: 哦，对了，这当时呢，他确实跟我提了资金的事儿，啊，我也答应过，从乡里呢给他解决一些。哎，不过他从村里集资这事儿，可真的没向我汇报啊，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1: 这条路归入到投资区，工程款全额给付了吗？
0: 呀，乡里前期投入的这个银行贷款吧，一直都没还清啊。 本来想呢，等投资区发展起来之后呢，从利润里，啊，再拨给三乡村。可能是这个我的工作呀，也说起来惭愧。可能有些事情呢，我做的也不够细致。他们那条路归到投资区，哎，是陈晨找当时的乡党委书记。 也就是现在的林县长批复的。啊，对了。

0: 你看，这林县长还让我特意从档案室里找了这些资料。这都过去这么久了，还记这么清啊？
1: 哎，你看，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

0: 而为之。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这里是花城998频率，正在向您直播城际联杯冬季联赛四强赛的一场比赛。
1: 加油！
0: 对阵双方分别是
1: 加油
0: 猎豹队和岩虎队。这场比赛最大的看头就是两队都拥有荣登联赛胜手榜的优秀前锋。猎豹队的队长齐宇

0: 和演虎队的叶麟。
1: 加油！加油！
2: 加油！
3: 冠军肯定是属于我们的。
4: 哼！
5: 这场比赛，由于王默的缺席，我们的中后场
6: 还缺乏一个组织和防守的核心，这是他们的一大弱点。
5: 而猎豹队队长齐宇的大力电梯球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

0: 一样突出，其余你应该发现了吧？
1: 没错，他好像还没有学会信任队友。
2: 你们这次一定要控制中后场，保持防守伸缩性，每一个人都要帮队友积极补位，不能让齐宇在大禁区前轻松拿球，更不能让他们起脚射门。
3: 是
1: 是。哼，
4: 双方球员开始登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5: 教练，你就让我上吧，我的对抗性射门真的已经很准了。
2: 季风，你耐心等着吧，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将是你真正横空出世大显身手的时候。
5: 真的？嘿嘿，这个好。
4: 裁判吹响了比赛的哨声，终于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盐湖队开球，球传给四号刘洋，又传给了七号的脚下。盐湖队正在耐心的倒脚，似乎他们并不着急于进攻，而猎豹队也没有上前拼抢，两队正在互相试探。
6: 猎豹队，猎豹队，加油！猎豹队，加油！
4: 等等，盐湖队的叶林，他要干什么？
7: 加油啊！
1: 有意思了。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会用我的射门带领盐湖走向胜利。
8: 进攻，预备防守，四号你上去逼一下，别乱出脚，六号在后面保护，大家稳住，盯住自己负责的人，别乱。
2: 有条不紊，临事不乱，这猎豹队确实是名不虚传。不过燕翎他
1: 两个人就想拦住我吧。
8: 五号赶紧去堵一个，我来补你的位置。
9: 好。
8: 尽量把他压到底线去。

0: 进船中吗？来吧。
1: 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雨安中产生。
2: 哼，我才是联赛最佳射手。
0: 他要单挑九号，我们一起上，把他逼到边路去，其他人防守禁区。
3: 确实无懈可击，可是他的个人能力

0: 双刃剑。再这样下去，猎豹队肯定会找到对付他的办法。
1: 嗯，
2: 没事吧？
3: 这家伙的射门真厉害。
2: 哼，果然跟我们赛前分析的一样。不过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击败一个团队的，开始执行我们赛前布置的战术。
4: 是。
2: 大家注意跑位。
0: 看来猎豹队迅速调整了战术，这次几乎每次传递都没有停球，加快了传接球的速度。一个球被掩护的猎豹队员小龙截断，
2: 快回防！
0: 面对猎豹队快速做好的防守调整，掩护队将球传给了叶林。可惜的是，在防守端，猎豹队派出两名球员封锁叶林，完全没有给叶林留下超截的机会。
2: 叶林的个人技术确实漂亮，可是他的个人能力并没有完全融入团队。开始我们赛前布置的孤立战术，切断他与队友的联系。
0: 在猎豹队严防死守的情况下，叶林没有成功接到球，猎豹队依旧采用不停传球的进攻策略。很好，掩护队的队员成功截断了球，开始反攻。
2: 嗨，这里！防住叶灵！
0: 此时，野虎队队员将球传给了被猎豹队双人防守的叶灵。叶林和猎豹队队员空中争投球，幸亏野虎队四号球员在中间将球截断，继续往前进攻。不过他们的前场叶林难以得到球员的传球，只能频频从前场返回后场拿球，他的体力消耗很大呀。
3: 再搏一次。
2: 一个人是战胜不了一支球队的。
5: 糟了，中场缺了队长的穿针引线，叶灵又被对方重点盯防，切断了与队友的联系。每个人都被分割成单独的个体，完全没办法形成配合啊。
0: 果然，燕翎的弱点被他们找到了。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无法战胜一个完整球队的。
5: 教练，要不换上峰哥吧？他的射门已经练得很准了，给燕翎减轻点压力。
6: 哎，是啊，教练，我可以上场帮他。
0: 不急，再给燕翎一点时间。只有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才有可能真正突破自己。野虎的队员在高压逼抢、快速倒脚的控制下，体力都下降得非常厉害。
2: 快，抢球啊！
3: 上去赌一个。
2: 好。

0: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平，大家稍事休息，等待下半场更加激烈的比赛。
1: 太好了，
2: 可惜了，
3: 可恶，居然打了个平手。

0: 各位观众，各位观众，猎豹队和岩虎队的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双方以1-1的比分暂时休战。比分虽然战平，但两队的气势却完全不同。后来居上的猎豹队已经牢牢控制住了局面，而岩虎队上半场的表现很不如意呀。
1: 为什么解说员的语气好像很担心岩虎队的样子啊？
2: 哎，因为岩虎队的弱点已经被猎豹队发现了。
1: 啊？
3: 对手还是很
1: 弱点？是我怎么没发现？
2: 你还真是个伪球迷啊！首先，岩虎队的进攻手段十分单一，进攻基本上就依靠他们的前锋燕翎来完成。
4: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会用我的射门带领岩虎走向胜利。
5: 进攻！进攻！

0: 可是叶灵自从进修以后就被猎豹队给孤立了。
1: 被孤立？
2: 我
1: 怎么没发现
0: 啊？你没有看到后面叶灵的一次球也没进吗？猎豹队切断了叶灵和队友的联系，完全没有发挥的空间。
3: 对面猎豹队快速做好了防守调整，鹈鹕队将球传给了叶灵。可惜的是，在防守端猎豹队派出两名队员封锁无球状态下的叶灵，
0: 好多次传球都找不到队友，难道这不是孤立吗？
1: 是啊，好像真是这样。
0: 当然是这样了，队员和中场严重脱节，他们缺一个后卫上的衔接点。哎，可惜了，
4: 这伤也太厉害了吧。
0: 本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强的后腰，就是他们的队长十号王默，可惜受伤了。
5: 这什么情
1: 况？对对对，那个十号不仅踢得好，还好帅啊。
0: 我们在说足球，扯的什么帅不帅的
1: 啊？你继续继续。
0: 还继续什么继续？一攻一防，两个这么大的弱点都被针对了，下半场还能好？也就你这个神经大条的人，还能关注什么帅不帅的？
1: 切，我只关注帅不帅，至于能不能赢球，让他们教练去担心吧。
6: 可恶，完全拿不到球。玉林，这样下去。
7: 看来你们已经把我来球队的第一课给忘光了。
6: 第一课？
7: 第一课，我教你们要抬头。
6: 抬头？
7: 你们知道抬头是为了什么吗？
6: 这个。
8: 抬头是为了观察对手，更是观察队友的位置，用脑子踢球。
7: 没错，可是你们现在在场上各自为战，每个人都在蛮干，已经被对方分割了。请你们记住，不管你们有多想赢，一个人的力量是永远无法战胜一支球队的。如果你们能够真正的信任队友，那这场比赛还有机会。
6: 我们还有机会。
7: 但是你们能做到吗？
6: 真的还有机会吗？
7: 能做到吗？
9: 教练，我们能做到。
10: 我们能做到。
11: 我们能做到。
10: 教练。
6: 教练，为了赢球，我能做到。
7: 好，下半场我们打防守反击。
3: 各位观众，中场休息时间转瞬即逝，下半场马上就要打响。
12: 前锋和后防双双被针对，何岸，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3: 各位观众，猎豹队和鹈鹕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让我们看看双方队员有没有什么变化。猎豹队下半场的上场球员没有变化，依旧是他们的首发人员，而鹈鹕队这边好像做出了较大的调整。首先是鹈鹕队的十八号谢小雨替换了三号上场，不过他的位置好像不是后腰，更加像是中后卫。十二号叶林后撤到中场，与八号徐磊组成双中场。不过他们所在的位置好像也更加偏向于防守，难道鹈鹕队下半场是要打防守反击吗？哎，鹈鹕队怎么还少了一个人？
7: 加油啊，小子，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3: 九号季风，在这样的紧急时刻，何安教练难道要派他上场吗？
11: 鹈鹕队加油。
0: 不是吧，又派季风上场？
13: 单前锋的防守反击阵容，
10: 让一个移动缓慢的十八号踢中后卫，
14: 最佳射手后撤踢中场啊，
10: 一个从来没有进过球的踢单前锋。
3: 好吧，希望鹈鹕队何安教练的这些匪夷所思调整能给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好的，裁判吹响了哨声，战斗马上打响。看下半场哪一队的表现更优秀一点呢？
7: 我们的锋线和后防双双受制，防守反击是唯一能扭转局势的

0: 谢小雨，在。下半场你踢中后卫，
1: 好，
0: 由你来指挥掩护队的后防线。
2: 我来指挥。
1: 什么？谢小雨指挥？
2: 这么重要的指挥交给他？
0: 记住要多用眼睛，多动脑子。
1: 是。
0: 叶
3: 琳，
0: 你后撤回来，和徐磊一起组成防守型双后卫。
1: 在后防线与中场之间形成一道防守的缓冲地带。是。
0: 季风，下半场你上，踢前锋，你可以不用参与防守。
1: 不参与防守，太好了！啊，
4: 季风不参与防守，这也太爽了吧！
2: 是啊。
0: 最后决定胜负的关键就在你身上。我身上？嗯。
1: 进啊！

0: 哦，太可惜了！
1: 天哪，
0: 他们进攻行云流水，配合的相当不错，可惜运气差那么一点点。李猛的守门员抓住机会开了一个大脚，直往野虎队的禁区逼去。李猛的队长跑过来接球，快速过掉线球，提脚射门。被猎豹队十号球员的直塞球后防线直接进球，非常精彩。美中不足的是，野狐队的九号前锋再一次射门不中，给了对方一次毙命的机会。
2: 他可是我们安排在野狐队的卧底。
1: 大家提起精神，我们还有机会。
3: 可恶，无论我怎么训练，就是没有办法破门得分，这到底是为什么？
4: 季风，加油啊！哼，
2: 教练看走眼了，你不值得我们信任。
5: 季风，季风，还记得你在机场上说过的话吗？
3: 机场，
6: 队长，你就放心去养伤吧。
3: 我季风一定会带领球队打入决赛的。
5: 我还等着你实现吹过的牛皮呢。去战斗吧，我相信你。
3: 队长，我真的值得你们信任吗？
5: 你值得我们信任，野虎队的每一个队员都值得我们信任。

0: 竟然，你在训练中的每一次射门，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你的努力，都值得我们信任。队长，谢谢。哼，好了，去继续比赛吧。来，我们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我们相信教练，相信季风，相信球队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野虎队。
2: 野虎队！
0: 我们是
1: 野虎队！
0: 我们是
1: 野虎队！
0: 去战斗吧，我在决赛等着你们。
1: 好，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

0: 志。
1: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2: 妈妈，
1: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3: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2: 爸爸，谢谢。

0: 来一遍吧。
1: 呀，我也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6: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0: 广告
1: 经验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付费，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

0: 感出一份温情。
1: 大多数网络作者乃至所有文艺创作者共通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给你听。
2: 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写，借修仙这个题材去写嘛。
3: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4: 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
5: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
6: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7: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1: 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6: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8: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钻洞箭。
9: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8: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10: 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丛一丛筛子筛出来的。
11: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12: 那给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13: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
14: 6万49，
6: 权威专家，新锐作者，深度解读，见证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宇，欢迎大家。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开创了世界文化中最具现代性、最具革命性的方向，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创造，实现全体人民精神上的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中国文艺正在进行的实践。今天的中国正在说，关注新大众文艺的话题，有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鲁泰光，欢迎鲁老师。说到新大众文艺啊，你给我们观众概括一下，到底它新在哪里？
1: 新主体、新故事、新生活，新的作者讲述崭新的中国故事，赋予我们更加美好的生活。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不仅丰富我们的文艺生活，同时对原有的文艺圈层形成冲击，导致不同的文艺力量汇合，重新再出发。
0: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卢所长，掌声欢迎。
2: 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我们的文艺生活正在悄悄改变。
3: 这是川吗？这不是川。
2: 这是一个人人皆可执笔的时代，每一颗向往美的心灵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 新大众文艺之所以在中国蓬勃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教育水平的极大的提升，通过这种新的媒介，制造美的能力也在提升，接受者他的要求也在提升了，我觉得是多方面合力产生的这么一个好的效果。

0: 变革的深处，是新媒介正在重塑文艺的样貌。我们不再坐在观众席置身事外，那条划过的弹幕、点亮的红心、直抒胸臆的见解，甚至一次投币或充电，都让我们直接参与到创作之中。我们与创作者并肩，共同编织着这个时代的文化经纬与情感图景。
1: 民间老百姓里面蕴含着很多的力量，这个近大众文艺各种媒介手段、各种技术手段都用上了，确实是对原有的那个文艺生态和文艺秩序是一个极大的纠偏、补充或者是发展。
0: 新时代催生了新大众，新媒介长出了新文艺，这是一场真正回归我们每个人的文艺浪潮，它来自我们，表达我们，最终也鼓舞着我们。
1: 新大众文艺是大众文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新出发。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我们现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有2.5亿人，接受了普及教育的群体更加庞大，他们对文艺的需求质量更高，形式更多。随着科技革命，我们也完成了一场媒介革命，现在人人手中都有手机，我们原有的这个标准不能满足他的话，他就自己创造这个文艺。2024年，陕西的沿河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给这个现象有一个命名，这个现象就叫做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是满足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需要的重要的载体，是中国历史上大众文艺在今天的新发展。在中国的现代文艺史上，一直有一种文艺平权的努力，一直有一种文艺大众化的潮流，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文艺、接受文艺、创造文艺。1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呢，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我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我现在常常重读鲁迅的作品，重读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重读李大钊的《青春》，常常被他们感动。他们用这个非常决绝的方式，打破了原来的贵族文艺、山林文艺、古典文艺的这个牢笼，把文艺变成社会文艺、平民文艺、写实的文艺。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大众文艺的开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这个精神面貌，使中国告别那个封建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向一个青春的未来的中国前进。大众文艺历史发展的第二个节点是延安文艺，真正的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是延安。毛泽东同志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为工农兵、为大众、为人民，还解决了如何为的问题，就是作家艺术家首先必须深入生活，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生活。大众文艺在延安也是实现了媒介革命，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纸上的文学、书写的文学、印刷的文学，到了延安之后变成了演唱的文学、绘画的文学、戏剧、戏曲、音乐的文学。就是这一些合力呢，让这个延安文艺成为大众文艺运动史上最光辉的起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的文学史实现跃迁，从现代文学进入当代文学，我们的大众文艺也实现跃迁，进入人民文艺的阶段。我自己梳理了一下我们的人民文艺发展的几种模式，我对文学比较熟悉，我用几个作家来举例说明。第一种模式

就是柳青模式。柳青模式是为社会主义文艺创造正点。我们都知道，每个阶级、每个时代的文艺一定有它的正点，资产阶级文艺有他们的正点，就是《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漂流到孤岛上去了，好像只有死路一条，可是呢，他竟然在那个地方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呢，不断的生产建设，最后有了巨大的财产，有了自己的奴隶，这个带着财富归来，这就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鲁滨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英雄。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在发展的过程里也需要自己的英雄，需要自己的这个正点式的人物。我觉得只有到了柳青的创业时，塑造出了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之后，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才如此饱满的圆融的站立在我们面前。我重新给梁生宝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社会主义暖男。看过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在村里是能力很强，党也培养他，他和他的继父梁三老汉如果努力工作的话，自己家发家致富不成问题。可是呢，他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事业，他愿意带着整个蛤蟆滩这个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努力，大家共同富裕。从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暖男身上，我们知道了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地方。资本主义就是围绕着金钱来活动，而我们社会主义是围绕着有温度的人来活动。那么看了这个人之后，我们都愿意跟他学习，这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个人都会越来越好。这是第一种模式，我们今天的新大众文艺也应该有这样的努力。第二种模式是赵树理模式。赵树理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们现在的作家都想做文坛大家，就很少有人想中国那么多的老百姓、那么多的农民，谁要跟他们创作。所以他立了一个理想，我不做文坛大家，我要做文摊作家，就是个小摊小贩。他为了普通劳动者能看他的作品，他有意识地改造欧洲传统小说的叙事形式，很少写环境，很少写风景，多写人物的动作讲话，便于农民接受。而且呢，他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写得很薄，印出来便宜，农民能够买得起。同时赵树理的作品往往是一态多吃，他的小说会改成电影、改成戏剧、改成古词。所以说我们要给新大众文艺找一个台宗领头人的话，我觉得赵树理是最重要的领头人。另外一个我认为是周立波模式。他的贡献在于对大众文艺的这个民族风格的探索。我们的现代文是从欧洲学来的，长期在欧化的模式里面走不出来，但是周立波他的写作中慢慢的把中国文明、中国人情、中国精神融入里边。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被苏联人翻译到苏联去之后，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春到山乡》。我觉得苏联的译者特别棒，他就抓住了周立波的民族化的风格。我们读了他的作品，从里面的风景描写、人情语言，觉得呢，我们来到了一个春天，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大众文艺说一千道一万，有一个特点，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的根本问题，是文艺的试金石的问题。坦白的讲，我们的人民文艺实践有过挫折，大约从1980年代的中期开始，我们的文艺已经接受现代文艺的理想理念，它的这个人民文艺的理想理念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内倾性的，关注人的内心，关注人的个体需求。我不是片面的批评现代文艺的这种理想和理念，而是说人的需求是多样的，我们既有放声歌唱的需求，也有这种低声细语的需求，甚至有

文思墨想的需求，但是呢，我们在发展现代主义文艺的时候，我们泼洗澡水，把孩子也泼掉了，我们忘记了更多的人的需求。这种个体的心灵的文艺，它形成惯性之后，跟这个人民文艺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这个热情消失之后，它很容易变得职业化，变得技术化，没有感情，没有更大的追求，不能与更多的人共情共鸣。随着这种技术主义的发展之后，文学跟消费主义结合，它就变成了一种商品化，它就更加背离人民的需求，大众的需求，甚至它有害于我们的文学生活、艺术生活。我认识一位著名的作家，有一次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作家向他吹嘘自己的作品写得有多好多好，他就问这个作家，他说你写的是什么呢？我怎么看不懂？这个作家就回答他说，我写的是内心。这个朋友作家他说，你写的哪是内心呀？你写的那是内分泌。什么叫内分泌？就是欲望，就是我们现在好多作品都是欲望。我们的人民美学有一个失落的过程，有一个退化和异化的过程，是这些新大众用自己的创作、欣赏、传播，在调整文艺的生产关系，发展文艺的生产力，是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推动了这个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这是今天的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更深刻的、更内在的原因。

0: 鲁泰光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曾一度在市场化浪潮中遗忘了创作的本心。
1: 九十年代来的文学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眼光向前。我们作家艺术家眼中看不到人，那我们的新大众文艺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就是我们目光向下，眼中有人。
0: 在他看来，新大众文艺的根始终深植于人民的土壤，它既不是书斋里的精致摆设，也不该在流量与资本的裹挟中迷失方向。一部文艺作品的真正分量，更像是投入时光长河的一枚石子，荡开的涟漪会在岁月深处悄然地重塑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2: 你要是见过这山原来的样子，你就知道是啥鬼样子。
3: 好好的日子不过，你到底想要什么？
4: 我想离开浪浪山，出去闯闯。
5: 孩子，烧你们来了！
6: 世道不易，做工好难。
7: 有罪，就有希望。
8: 愿望不是别人的，是靠自己争取的。
9: 我想试试。
0: 唯有那些能够照亮人心、砥砺精神的创作，才能为文化强国的参天大树输送生生不息的养分。
1: 我们的新大众文艺目前正在蓬勃发展，有巨大的能量和力量，但是客观来看，它内部也存在一些深度的问题。技术是中性的，我们如何利用这种技术，利用这种媒介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共享性，因为网络的发展确实能让我们天涯若比邻，这种共享性是我们大众文艺长期以来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在新文化运动时，在延安时，我们的共享度达不到这么高，但是我们在今天呢，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了。但同时，只有共享还不是好的新大众文艺，我认为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共情的。2023年8月的时候，有一位诗人

他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经过他的朋友放到网上之后，很短的时间阅读量达到2600万。我是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

就是赶时间的人。这首诗呢，一开始呢，就提到说，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我们就一下子感觉它像一个哪吒，但不是一个斗志昂扬的哪吒，而是一个步履匆匆、非常着急、非常焦虑的哪吒。当我们知道他是外卖员，在街上来来往往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理解了什么是从空气里赶出风。即使不刮风，他们骑着摩托在赶时间，也会有风。我们才知道骨头里赶出火，不停地爬楼，爬十层楼下来，然后再爬一个十层楼，谁的骨头也会疼痛，也会赶出火来。我们也是普通的劳动者，我们每天要努力的劳动工作，我们一下子就会理解了他，我们一下子理解了劳动者的情怀，劳动者的诗学，劳动者的美。所以我觉得好的新大众文艺一定要有共情的力量。然后我觉得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更高阶段必须是共同的，也就是说呢，新大众文艺能够让我们在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理想之间结合起来。我特别喜欢新工人的诗歌，有一个女孩叫巫霞，她14岁的时候初二辍学到深圳去打工，后来呢，她特别热爱文，她写了一首诗叫做《吊带裙》。她是一个织衣女工，她生产了一个美丽的吊带裙，这个吊带裙被运出车间之后呢，被一个陌生的姑娘买走了。这个陌生的姑娘穿在身上之后呢，在马路边、在公园里散步，她有美丽的爱情。而巫霞自己呢，自己的厂服都被汗湿透了，她说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明天继续穿上它劳作。但是她的结尾说呢，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诗它的意蕴特别深厚，首先它讲的是劳动创造了价值，创造了美，但是劳动者跟他创造的价值和美是分离的，这种分离会导致异化。所以呢，当时就有人批评巫霞说，你为什么不愤怒，你怎么还说陌生的姑娘我爱你。所以我跟这样的人说，你们没有看懂这首诗歌。首先我们中国的状况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状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壁垒森严，我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一直在解决这个矛盾。同时呢，文学艺术它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一个特点，是它把人类对微妙的情感，就是政治经济学说不出来，历史学说不出来，社会学说不出来的东西，我们文学能说得特别好。假如这首诗的结尾变成陌生的姑娘我恨你，这个诗一钱不值；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首诗就是无价之宝。我爱你三个字显示了我们普通劳动者他的美好的心灵。同时这个陌生的姑娘有没有可能就是巫霞自己呢？巫霞她自己就想穿上一件美丽的吊带裙，就想有一份美好的爱情，有一份美好的生活。所以这个陌生的姑娘我觉得就是巫霞的灵魂出窍，她在诗歌中、在想象中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敢于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在社会中的文化和价值观之中呢，更好的融为一体，我们的心在一起，我们的理想在一起。新大众文艺它的未来应该有这种共同体的意识。按照这个“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要求激活全民族创造创新活力，发展呢更有这种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其中里面特别提到，要推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让我们在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之中努力前行，推动中国的人民文艺越来越强健，从而带动我们的精神生活
越来越美好。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我们很高兴请来了四位观察员。

0: 好，王部长，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呀，是在西安提出，并且呢，第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也是在西安举行的。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有这种机缘？
1: 我曾经也是全国这个领导干部里的大卫之一。退休以后呢，我长期观察互联网这个文艺，我自己也写一些东西，通过公众号啊发出去，长则千字，短则百句字。后来写出来以后呢，获得很大的流量。我是一个观察者，也是一个参与者。微短剧啊，短视频呀，写文章呀，写诗呀，一批网络推出来的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入人心，渗入了我们的文化社会生活，甚至渗入到我们的经济生活。这种现象叫什么呢？联系到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大众文学，所以就把它概括为新大众文艺。后来我组织写了一组文章，当然第一篇文章叫《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就这么提出来的。
0: 您觉得这个新主要指的是什么？
1: 这个新啊，首先是新媒体。新媒体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过去我们要写一本书呀，是很难的，啊，要通过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传播学上叫把关人。现在呢，只要你写，就能通过。实际上是人民群众不仅有了创作权，还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你不要小看这个转发和点赞啊，转发点赞就是参与了
0: 用鼠标投票，这样快速的做一个优胜劣汰。其实你自己很早也就是一个新大众文艺的参与者。
1: 我是退休以后呀，就把过去有趣的事情写成了一篇篇短文，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然后无剧本出演。
0: 写的都是王部长从一开始参加工作到这个后来担任领导干部的事情。
1: 中国文人有做官的传统，文人做官有官员笔记的传统，这是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旁支，而且是中国散文的主流。但是这些年呀，这个传统断了，这很可惜。因为啊，中国的官员，特别像我这做过县委书记、乡的书记、区委书记、区长，做开发局主任，做过宣传部长，从干事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地步呀，对老百姓、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因为你每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每天应付不同的对象，所以有很多感悟，也有很多故事，其实流传下来也很感人。我们现在知道的都是官场揭黑的小说呀，反腐的小说呀，都是外人扒着窗口看官场的，他并没有参与到里头去啊。所以我认为啊，他是正面反映我过去那些难忘的同事、难忘的老百姓、难忘的故事，给社会一种正的能量，同时也是中国宝贵的文化传统的一种更新。
2: 我们这些公务员大多数也都是埋头苦干，甚至是为民请命的人，这样的形象写出来，它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的中国。世界上对中国的说法，一会儿是中国威胁论，一会儿是中国崩溃论。我们中国也没有威胁，也没有崩溃，我们很稳健地走，就一直有像这样的人。所以这也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我们看到了很多生动活泼的中国的真角色。
0: 其实王部长他也不是专业的作家，就是所谓的素人写作，那么这个是不是新大众文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0: 而这种这个特点再发展下去，是不是就是过去咱们专业化职业化的这个作家这个职业就要消失了？就它会对文艺的生态产生什么影响？
1: 这种素人写作的出现一定会推动原来的纯写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积极响应这个新大众文艺。他要反思自己，他自己再不改正，再不提高，再不扩展自己的眼界，自己的情感，他们有可能会失败。以前他们给咱们当先生，现在咱们就素人挺厉害，要给他们当先生，让他们好好学习，然后再共同进步。
2: 其实一部中国文学史呀，就是雅文化和俗文化相互砥砺、互相促进的历史。你比方说，从风雅颂就分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它是互相促进的。然后呢，到了府的文学，汉赋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它的那个艺术形式啊，到了极致呢，就出现了乐府运动，孔雀东南飞就出来了，老百姓能听得懂。然后唐诗发展到一定程度，元白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又出现了，又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唐诗到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快灭亡了，哎，宋词刘永他们又开始写唱词了，把七言句五言句改成长短句了，到歌妓们传唱，变成有声文学了。所以宋词为唐诗又续命了300年，一直到出现纸张以后，三国演义绝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话本，话本变成章回，所以始终是俗文化和雅文化砥砺前行。现在也一样，新大众文艺的出现呀，又是一个互相砥砺互相推动的一个新的契机。
1: 延安那个大众文艺为什么成功，它是用现代的精神现代的理念来改造那个古典文艺和民间文艺，它才是那个文艺焕发出巨大的活力，今天也是这个样子、
0: 好，那我再追问一下，从写微博开始，微博就是140个字，现在咱们那个短剧啊就更短了，那这样下来会不会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方面这个越来越没有耐心？未来是不是像长篇小说呀，包括像战争与和平啊、红楼梦啊这种鸿篇巨制，哎，它会不会就没有了，就大家都愿意看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碎片化？
2: 就是碎片化呀，不能单纯的看着一个负面的词，它就是新媒体传播的一个特点。互联网它是架起了一个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不适合跑什么车，车上拉什么货，它都会改变的。什么车是艺术形式，什么货就是内容，对内容和形式都会有变。我就举一个我自己的体会，我为什么要看一个话剧《恋爱的犀牛》，这和互联网有关系。先看到了一个京剧，你的生活就是睡在另外一张床上人的梦想。你现在很发愁呀，我是一个小职员或者我是一个快递员，但是你的生活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梦想。这句话打动我了，我就买张票就去了。我为什么要看沃尔夫呢？沃尔夫讲，一个找乐子的男人找到了一个深情的女人，就像钓鱼的钓到了一只大白鲸。我说这话写得多绝妙呀，所以我就把沃尔夫的长篇小说就买来。就是你因为一句话、一个金句或者一个梗去看一部剧、看一部电影，所以我们的精英作家一定要学会利用互联网碎片化传播的这个优势来传播自己的作品。如果说你还刻意和互联网拉开距离，躲在书斋里、象牙塔里头，没有前途。
0: 孙导是编剧、导演，也做演员，从这个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这个都搞过。孙导说一说。
3: 其实微短剧真正的诞生和我们中国的电影电视剧不太一样，电影和电视剧不是我们原发性的文艺产品形态吧，而短剧是。微短剧真正的出现其实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它革了什么命呢？前一些年我们的电影啊、电视剧啊，他们会考虑什么呢？用有名的明星，用有名的大导演、大的有名气的这个创作者，然后说我们要去买票。大家开始越来越抛弃了观众，越来越不知道大众到底需要什么东西。短剧是从大众中走来，短剧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甚至我觉得是一种大众的反抗，说我们要看我们的东西，我们要看我们想看的东西。

0: 霸道总裁看上我，一下子就出来大量的这类情节非常夸张的，好像一夜之间自己就因为某种特殊的机缘，好像突然就飞黄腾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种就看了是有一种爽的感觉。我们应该怎么看这种爽剧？它是网络文艺正确的发展方向吗？
1: 现在一个流行词叫情绪价值，爽剧提供情绪价值。实际上我们经典作家呀，比方说灰姑娘就是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范本，这种题材是自古有之。实际上爽剧是虚拟世界，在虚拟世界上我就代入感，我就是那个灰姑娘，她实际上对心灵的抚慰，对社会的一种安慰。但是你要非要把它说艺术有多高的价值，我认为目前来看还没有多大的价值。
0: 王红老师，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2: 其实像这些题材的话，我觉得大家看一看也无妨。不过我经常想到，我看的第一本世界名著是《红与黑》，那么《红与黑》里面它讲到的题材是差不多的，不过它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而是特别惨烈。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名著，就在于它没有沉迷于我爱上了这个富家小姐，这个富家小姐爱我，不就完了吗？对吧？那么他用悲剧来告诉大众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有等级的私有制社会的一种必然性。真正的自由就是我们对必然性的认识，真正认识到这个必然性了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勇敢地走出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我们的大众要真正的走向自己理想的生活，就要从幻想里面走出来，通过对自我的清晰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然后走出幻想，最后走向理想，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3: 人他在现实中遇到挫折，他就容易用白日梦的方式显现出来，但是呢，这种白日梦看得越多，做得越多，它只会降低你的成功的几率。我们还是在现实中的奋斗。
2: 罗老师，在我们现在的算法的这个前提下啊，我们会发现我们当下的很多的作品其实它都受到了我们的算法这种资本逻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当下的话应该怎么样去摆脱或者说避免这种影响，从而使我们的人民文艺的美学思想、美学风格能够回归于我们大众呢？
3: 流量呢，它背后就是资本，好多大的平台它本身就是资本，所以呢，它的运作的过程中，它就有可能就是盈利或者赚取利润是第一位的，所以呢，就需要国家的立法，甚至管理的规章制度。同时，我觉得呢，我们现在既然是新大众文艺，我们今天生活发展要有更大的差异性。就用费孝通的时候叫差序格局，它就是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我们都要允许的发展。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大的这个胸怀，更大的能力，我们才能创作出东西来。另外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做研究的、做评论的很重要，怎么把这个理想的因素也让它灌注到这个创作者的那个理念之中。社会主义文艺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之所以比资本主义好，我们首先就在文化上、在文明上、在价值观上要超克它。我们既要有这种通俗的大众文艺，我们这个新大众还有高级文化、高级文明。
2: 其实我刚才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是大众文艺咱们来拍《红与黑》，咱们拍法是不一样的，既有悲剧的一面，也有正向的一面，可以说是一个正剧的走向。那这个正剧的走向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社会的发展，给予我们每一个人他发展的基础。以这种基础的话，它一定是正向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它就是绝路一条，他们只是说看到这个必然性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挣脱，他提不出该怎么办。
3: 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学艺术，我们有什么样的美学观念，我们就会按照这种观念去认识世界、改变世界。
4: 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吧，也有存在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这部电影是个主旋律，主旋律就代表着要传递某种价值观。一旦提到这个，观众或者创作者就自动开始觉着这个可能不好看，就是他们无形当中的把价值观

0: 和作品之间的好看和艺术成分切分开来，这个其实是不应该这样的。
1: 这个价值观啊，对于一个艺术作品来讲不能没有，它是什么呀？是脚手架。你搞一个建筑没有脚手架是搞不起来的，但是呢你搞完了脚手架还在那儿搁着就难看。所以脚手架呢是在你创作的时候是需要的，创作完的时候是看不见的，是作品本身体现出来的，这才是一个美的作品。
2: 马克思有一个说法，他说理论只要真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我后来在他这个基础上我研究这个理论除了真除了彻底说还要美，所以说呢真理的内容和美的形式缺一不可，并且它是个融为一体的。
3: 但是现在这种对立是怎么产生的？
2: 我觉得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在引入这个现代主义的艺术理念的时候，我们后来就陷入一种历史无意识，就是用所谓的个人个体所谓的成功学来顶替原来大众文艺的这个艺术理念。所以呢在这个文化领导权上有一个时期我们确实是就自己就是放弃了，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欧美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就觉得中国人好像也不好看。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新大众文艺又蓬勃兴起，我们慢慢意识到这个也很重要，我们一定用新大众文艺的方式再把这个美学领导权文化领导权再夺回来，让它变得非常强大。
4: 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放弃了我们对文化领导权的关注，所以导致什么呢？那么国外尤其是美国，它在电影电视等等技术方面它是走在前面的，所以它很快对我们就形成一个碾压式的效应。另外我发现在冷战之后，那么美国也好然后其他国家好，他们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对中国进行一个收编，就是鼓励我们的国内的人士去拍摄一些符合这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个等级制的电影。当年60年代到70年代的一批导演，那么他们就最早获得了国外的电影奖。而这些电影奖里面比如说把中国的男性塑造为特别丑陋猥琐，而中国的女性脑子简单性格极端，对白人男性就是特别的推崇，那么这种形象的话他就会给予一些奖励，来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在塑造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认识。
2: 文化领导权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呢我们意识到这么解，就是人家原来有意识的成规模的长期这么做，我们有一部分人也确实就是潜移默化的受了他的影响。价值观的回归美的回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懂美的民族就像一个不懂真的民族一样，一定是没有出息的。
3: 新大众文艺这个词在学界挺火，但是怎么具体落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些年大家注意到有非常热门的村超、村 BA、 村晚，实际上这些都是具有乡土风格的新大众文艺的形式。那其实在福建福州的闽清就有一种被称为村唱的艺术形式。下面呢我们来先看一个短片。

短片中这个歌的名字叫做《遇见心上莲》，而他的创作者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现场，掌声有请周华贵，欢迎周老师。

0: 音乐怎么能够改变一个地方，改变一个村庄？这里面有什么你印象比较深的例子？
1: 在活动的过程中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我们叫它小池，它是个收废品，它视力不好。我说你平常都怎么去记这个歌词？他说我一有空我就在不停地听，不停地听，听到我记住这个歌以后，我才敢上台去唱，非常的执着。有的时候呢，我们6点钟开始活动的时候，他可能5点半的时候才刚刚收废品回来，就都没来得及换衣服，就穿着工作服，然后戴着一个头盔就来了。我觉得一个人对音乐的执着就是具象化了，我们会一直鼓励他。
0: 哎，王部长，您在县里在乡镇都工作过，可能你工作的时候啊，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满足农民的对精神文化的这个需要。
2: 我觉得这几年村唱村超这种群众性的从底层冒出来的这种文艺运动绝不是偶然，这是属于新大众文艺的一种形式，凝聚人心，教化人民，娱乐人民。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天下顺治在民富，另外一个天下平静呀在民乐。在现在的条件下，从倡导人民追求民富到倡导追求民乐，要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这样的话更能体现我们政治工作的优势，更能体现新大众文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0: 新大众文艺啊，是一种崭新的文艺形态。文艺只有扎根于人民，与人民共情共享，才能够不断地开辟新天地，攀上新高峰。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周华贵老师为我们献上一曲他原创歌曲，他为新大众文艺歌唱，欢迎。
1: 这首歌是我一首原创歌曲，那么今天我在这个歌里面我也加了一段话，用来致敬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新大众文艺。

我是作者，也是你笔下的留白。你是读者，也是我镜中的对白。当千万个窗口同时亮起，我们变成了这个时代最汹涌的独白。

0: 谢谢。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一二三，
7: 抓到你啦！
8: 再来一遍吧。
7: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

0: 受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

0: 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

0: 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我
3: 知道。

0: 知道。嗯，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嗯。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这里是福建省最大的天然淡水湖平潭三十六角湖。
1: 三十六角湖它真的就是真实的是就是一个母亲湖，
0: 守护这片母亲湖它十年如一日。
1: 你看我现在头发都白了，因为我刚回平潭的时候其实才三十出头，但是现在已经快五十岁了，就是时间是非常快的。
0: 初心和梦想在这一汪湖水中萌发壮大。
1: 我们是要让我们平潭的这些大部分的要去了解水源地是怎么保护的，
0: 走出缺水困境，拥抱时代机遇，海岛的淡水守望者，书写动人情怀。
1: 我曾经的那个初心没有改变，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好的，好，那我们整理一下，我们后天要这边，开展一场生态教育研学营，围绕着36角湖自然保护区，我们今天把场地整理了一下。
1: 毛秀娟，平塘环保志愿者协会秘书长，民间环保工作者，多年来致力于河湖环境保护工作。

0: 四年前，他在临近三十六角湖的湖南村阳山门成立了乡村自然教育驿站，向基层大众传播环保理念。而今年也已经是他回到家乡从事环保事业的第十六个年头了。
1: 我是三十六角湖的原住民，我在2009年从福州回到平塘，当时的出发点就是家乡变成综合实验区了，就觉得哎，我要回到家乡。其实我对城市的这种钢筋水泥就幸福感相对会低一些，就是很怀念我童年的时光，就是在大自然中长大。
0: 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的平潭正积蓄着能量，这个福建省最大的岛上之城正努力迈入发展新阶段。而在当时，毛秀娟的内心就产生了忧虑，城市的开发是否会改变那份独属家乡的自然环境。这份担忧也促成了她回乡的决心。
1: 一听说这个平潭这个作为一个海岛要被开发，我就很担心它也会成为像其他城市一样，这个自然环境没有了，会把平潭把我们家乡改变了。这是我由衷的觉得有一种很深的担忧。再加上觉得我差不多这种年龄，我也可以回去为家乡做点什么。你拿好袋子哈，你夹进去。好 ，OK， 好。捡垃圾的这个效率要高，是这样子哈。
2: 怎么高？怎么高？
1: 你这个好夹
2: 啊，这个
1: 要学会夹
2: 啊，这
1: 夹大个的。
2: 好的好的，小个不夹吗？
1: 小的是这样，我们捡垃圾有一个原则，好捡的先捡。
0: 拾捡垃圾，净湖护河，是毛秀娟与河湖环保志愿者最经常做的事情，而这一做就是十几年。尽管这项工作费时费力，可每次看到三十六角湖清澈的湖水，毛秀娟又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1: 好了，给你看看这湖美不美？美吗？
2: 好美哦。
1: 所以说，垃圾是不能留下，没有垃圾的这个大自然，心里有没有被净化了？
2: 哇，这里真的好美哦。
1: 三十六角湖，它真的就是真实的是，就是一个母亲湖。我是七零后的，那七零后呢，其实对三十六角湖是非常有情感的，因为基本上我们那个年代哈，就是春秋游，我们都会去到三十六角湖去看一下。
0: 自小在三十六角湖附近村落长大的毛秀娟，对这片湖水有着特殊的情愫。澄澈碧波间流转的不仅是自然风光，更藏有他童年里最柔软最温暖的记忆底色。
1: 我小时候哈、我们当时这个会在湖里面游泳啊，洗衣服，我们村里都在那边洗衣服啊。从我的童年的印象当中，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美。但是我在做这个志愿者活动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零零后的，包括90后的一些平潭的年轻人，其实连三十六角湖都没有来过，这是我觉得蛮惊讶的。我以为这么好的一个湖，应该是平潭人都应该是知道的，发现他们都不知道，甚至都没有来过。
0: 三十六角湖是福建最大的天然淡水湖，不仅景色秀美，还是平潭岛唯一的淡水水源地。作为福建有名的少雨地区，平潭长期受到淡水资源短缺的制约，过去人均水资源量仅260立方米，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1/8，属于典型的绝对贫水区。然而作为水源地，三十六角湖却存在着天然的劣势，依赖降水，水量极不稳定。随着时间推移，三十六角湖的淡水日益短缺，人们不得不四处求水。
1: 以前其实喝水都是个问题，也不要说水质了，就是水经常不够喝了，喝着喝着就是抽完以后水都干掉了，所以说它水平面会一直下降。我们原来平潭可能一天

0: 有时候两天就要停一次水，两天就停一次水，都要等个36脚壶水要供应上再能提供，是这样子。
1: 为了解决人民喝水难的问题，2018年一闸三线工程启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建省最大的饮调水工程。一闸即永泰莒口拦河闸，三线即闽江竹崎至大张西浦水线，永泰莒口至福州长乐输水线，以及永泰莒口至福清平潭输水线，旨在解决闽江口城市群和平潭供水短缺问题。2023年7月，随着一闸三线工程全线通水，平潭靠天吃水的历史也宣告结束，而36脚壶从此再也没有干涸过。
0: 现在其实36脚壶它就是一个水库，它是要把外面的水调进来，来供应到全平潭人喝水的这样的一个，做这样是真的是对平潭来说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吧。
1: 36脚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于水源地的保护，同样需要凝聚基层的努力。而毛秀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保护36脚壶不能只靠捡，还应该重视湖水周边的生态环境。
0: 像这种天人菊，然后这其实也是我当时种的。这个天人菊呢，它原来是也是我们别的地方的原生物种，然后我们把它移过来了。看我们把它移过来之后呢，种了一片，你看这么多年过去，它就变成连片的，这叫天人菊，天人合一的天人菊。那它这个天人菊也是台湾澎湖湾的现花，那外婆的澎湖湾这个现花啊，它是非常适合这个沙地的生长。在刚刚回到自己家乡，2010年回去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水质，因为我们太干旱了，那个水都枯掉了，然后其实水质啊各方面是非常非常差的。我当时的时候我也蛮担心的，我心想那这个生态没了，我也这么担心，因为我们身处在一个自然保护区，包括水源地里面，我种下了大概有70亩的乡土物种，大概有50几种的树种，包括地被的，包括灌木的，包括乔木，才上来。那像这些树，其实也都是我们植树造林时候种的。这一排树其实时间并不是很久了，大概3-4年吧，3-4年就这么大了。
1: 当年手植之树，今已亭亭盖矣，围绕着36脚壶。毛秀娟践行着自己的初心，毫不动摇。而现在，她希望将这份对自然的爱散播出去。
0: 那这个都是我们平潭母亲湖36脚壶开展我们一些志愿活动之后，然后我们的小朋友啊，包括青少年啊，然后都会叫他留下一些话语啊，可能是对母亲湖的一些祝福，还有他们的体验。我们应该是从2017年就开始了，对，到现在2017年，到现在7年的时间了。所以说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可能都会通过我们那个保护母亲湖的活动来感受一下我们36脚壶的它的一个就是这种魅力吧。
1: 2017年，毛秀娟开始担任平潭环保志愿者协会秘书长。8年来，她负责团队运营及公益组织架构的完善，着手引进水源保护专业产品，打造自然教育科普宣教体系，并推动了36脚壶志愿保护的专业化。
0: 我们现在是整个环保元素，原来简单的捡垃圾，变成了一个开发成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模式。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甚至说做到一个乡村的一个振兴的模式，我们是要让我们的青少年，或者说让我们平潭的这些大部分人要去了解这个水源地是怎么保护的。我们也许整个围绕着36脚壶乡村这边，可能生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被改变，绿色的生活方式，

0: 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多达40个孩子参与的自然研学营正式开营。身为发起人的毛秀娟终于能够卸下了连日来的紧绷，与孩子们在一起，她好像也年轻了好几岁。
1: 大家好，我是平潭环保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然后我也是青理铺自然学校的发起人。我们的大自然就是一所学校，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大家就是到我们大自然中，其实亲近我们的大自然，然后来感受我们大自然的魔力，然后一起来学习一些自然的小知识。作为我本能，我作为一个热爱家乡的一个代表，我也期待就是未来我们大家都会热爱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乡就是平潭岛，我们的家乡还包括36角湖，我们的家乡还包括我们看到的木麻黄，我们看到的天空，还有我们的草地。我们平潭就是平潭岛的一草一木都要成为我们的情感的链接。所以说我们倡导的是什么？走进大自然，然后亲近大自然，然后我们呢热爱大自然啊，然后最终学会如何保护大自然。
2: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曾经的那个初心没有改变，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说就像来到这世上嘛，都要找到自己那个使命。你看我现在头发都白了，因为我刚回平潭的时候其实才30出头，但是现在已经快50岁了，其实依然是很困难，依然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的非常的美好。美好是觉得我认为我做这件事情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觉得我也在推进了这样一个事件的有一定的改善发展。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
0: 人生须臾不过数十载，毛秀娟将自己的命运与36角湖深深地连结在一起。这汪清澈的湖水映着它不变的初心，也承载着海岛人的期盼。他说他会一直为36角湖驻足守望，因为守护这湖清水就是守护平潭岛最美的明天。
3: 快来看，这比我画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

0: 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
8: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9: 请吧。
10: 别让盛宴变盛宴。
7: 吃点什么？
11: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无若诚实，慎勿谈。

0: 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

0: 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锦绣，万壑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1: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0: 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2: 这里是福建东南沿海极为重要的考古遗址。
13: 沁遗址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史前的贝丘遗址。
12: 这里有一群在田野工作的年轻人。
14: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很多历史没有讲到的地方，它是由这个考古工作来填充来补充的。
12: 他们细心挖掘，找寻前人留下的痕迹。
15: 发现一个这么大的螺。
13: 螺是吗？
15: 对，
13: 这么大的。
12: 他们潜心阅读，翻开地书，与历史对话。
13: 那考古学呢，其实就是一个读地书的一个过程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铲，通过我们的田野发掘，发现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质资料。
16: 我们在西营，在平潭岛上的发掘，是对研究整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这个重大课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12: 这里是位于福建平潭西营村东北部的西营遗址。近年来，每年都有一批来自厦门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们在这里进行田野考古工作。
13: 我们碰到这种成堆分布的，尤其偏下面的这个陶片。

0: 们尽量会整体提取，因为它有可能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器物，而被压碎了、挤碎了以后就摊在这里，所以我们把它切回去以后，整个给它拼对，就可以把它修起来。修起来以后，这个器物就比较完整。
1: 眼前的这位就是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张文杰教授。2018年时，他带领厦门大学的师生团队开启了平潭的考古工作，转眼这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
2: 我们是从2018年，当时为了配合这个国际南岛语族基地的建设，同时呢，也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田野考古实习这个教学的需要，所以我们带领我们的学生到平潭来开始从事这个田野考古工作。那么大概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转向了这个西营村，开始发掘西营这个史前的贝丘遗址。
0: 这个主要是牡蛎吗？还是什么？
3: 牡蛎会比较多。
0: 那也主要是牡蛎。有螺吗？
3: 有。
0: 有蛤吗？
3: 蛤有，
0: 也有蛤。那大概有多少比例？
3: 可能牡蛎会占大部分，然后一些泥蛤嘛，泥蛤也有一点，泥蛤主要比较集中在那一点。然后前几天的时候就在那块，可能是有个烧坑，但是现在不太断定它边在哪里。对，然后发现一个这么大的螺。
0: 螺是吗？
3: 对，
0: 这么大的。
3: 有这么大的螺。
0: 这种大的螺要注意，就是它有没有，你不可能拿来吃啊。
3: 对。
0: 它肯定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用途的。
3: 对，但是看了一下，好像
0: 没有工具特征，对吧？
3: 也没有什么就是工艺什么的，没有发现。
0: 那个可以放到我们库房去，把它洗干净，弄到我们库房去，弄到我们那个展厅去。
1: 西营遗址是福建史前重大考古发现和丘头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的文化遗存让它成为闽台地区早期文化交流、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等重大课题的重要考古地。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放眼望去黄沙覆盖的遗址下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史前密码呢？
0: 对，你看它这边，你看几乎90%都是牡蛎啊，全部是牡蛎啊。所以它贝壳堆的时候啊，它是其实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就是在这个区域的主要堆牡蛎，然后往边上呢，可能就是牡蛎加文蛤，然后在那边那个路那边的呢，可能就牡蛎、文蛤、螺，各种各样食物结构更丰富。
1: 作为一座典型的贝丘遗址，在西营遗址出土最多的便是海鲜贝类遗存。可别小看了这些贝壳，对于考古研究者来说，这可是古代先民所留下的饮食密码。
2: 在贝丘里，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动物的骨骼啊，包括陆生动物和海生动物。那么通过这些骨骼呢，我们可以去复原古代人类的这个食物的结构啊，也可以呢去了解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包括这个地层里的土壤。我们也做了这个水洗和浮选的工作，我们也有幸找到了这个两颗的这个水稻啊，目前来看应该是福建地区这个东部沿海地区最早的这个水稻的遗存。
1: 考古人对饮食密码的破解，证实了在7000-8000年前平潭的古代先民在当时很可能就已经有了海陆结合的食谱，甚至在很早之前就出现了农业活动。而对于张文杰和整个厦大考古团队来说，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
0: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在这个贝壳底下去找这个墓葬。但是今天还是没有挖出来，还没找到。你们这个方挖这个贝壳挖完以后，好好刮一刮。喷点水，我们那去年就是意外的，在贝壳清完刮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因为当时那个就是它就是顺着这条沟，那个人骨就这样埋的。如果这个墓地是这样计划分布的话，那这一块的概率非常大。
1: 张文杰教授口中的意外收获，就是4年前曾在西营遗址挖出的墓葬和人骨。
0: 我们2022年就是在这条沟实际上是一个延续非常长的沟，从这边一直过去的。当时2022年的时候是在这个沟底啊，发现了一些碎的人骨，包括牙齿啊，包括肢骨，当时我们就很诧异，然后第一时间送去测年，结果测出来大概距今有这个7400年到7200年，所以我们就非常震惊。那后来去年就开始发掘的时候，就顺着这个沟的边上挖贝壳，往下挖，贝壳清理完以后，在刮面的过程中。

0: 意外就发现了这个三具保存完好的这个墓葬。
1: 那么通过测年的这三具人骨，其中最早的一具已经达到了距今8400年，那么另外两具呢，大概是距今7400年前后啊，和我们发现的这些零碎人骨的这个测年结果是基本一致的。那么这些早期人骨呢，无疑是这个福建东部地区啊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人骨遗存啊，所以呢，它为我们了解福建早期人类的这样一个生产生活的一个状态，和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人种的情况和 DNA 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啊，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资料。
2: 如此重大的发现让张文杰和团队成员备受鼓舞，他们希望今年的考古工作也能有所收获，而同学们也在各自的探方中埋头苦挖，土里淘金。
0: 那骨骼的吧，哎，这个我们去年好多人骨是现场看不出来，后来洗一洗在实验室里面在这个库房的整理过程中发现的。后来专门请了一个做体质人类学的到现场一块一块的认。因为有的人骨你像这样的一个是吧，它没有很明显的鉴定特征，确实不好认。因为它很多时候现场第一呢有泥土覆盖，第二它有很多这个特征它不是很明显。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发现了一个牙齿很像灵长类的，一开始怀疑是这个人的牙齿，但后来我们就收集起来，但是后来请专门的专业学者来鉴定那个猴的猕猴的是吧，因为猕猴灵长类的和人的牙齿会有很相似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很多现场发掘工作还是一个初步的判断啊，后面还要经过细致的科学家的再去鉴定。2022年做了这个DNA 的这个信息的提取，然后2024年这个人骨也去送去了做这个 DNA 的这个测序，基本上发现它和这个福建的已知的这个像企鹅洞啊，像这个谭氏山的这个古人类在基因上是具有非常近的这个遗传关系，甚至包括和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古人群，还有包括我们在台湾发现的3000年的。距今3000年左右的这个人群，在这个 DNA 上都具有较近的这个遗传关系。
2: 上个世纪60、70年代，国际学术界通过考古学、历史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推断我国台湾省是如今广泛分布在太平洋岛国的南岛语族的重要起源地。而随着新的证据的发现，以及考古手段的不断更新，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又将南岛语族的老家从台湾省推到了祖国大陆的东南沿海。2020年，世界权威学术期刊《科学》发表了一项重磅科研成果：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傅巧妹团队，成功在福建的奇河洞、磐石山和溪头遗址的史前人骨中提取了 DNA， 其研究结果确证最早的南岛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福建及其毗邻地区，而平潭西营遗址所出土的史前人骨，其研究结果更极大地补充了闽台史前文化交流的证据。
1: 平潭作为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地区啊，它是通往台湾地区非常近的这样一个地理优势，所以呢，它自然而然就和这个南岛语族啊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系，尤其是啊它的这个早期这个文化遗存的发现，包括可丘头遗址啊和这个台湾最早的史前的新石器的遗址大本坑文化，具有非常强的相似性。那么所以呢，就实证了这个福建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和这个台湾地区在史前文化上，在人群早期人群上具有很强的这个关联性，所以呢，就把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和这个南岛语族的研究进行了这样一个有机的联系起来了。

0: 邱毅佳，厦大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流动站博士后，也是这支厦大学生考古团队的领队。早上原本该由他带领学生们去考古工地进行田野挖掘，然而由于下雨，原本的室外工作转为了室内整理。
1: 下雨肯定是没有办法上工了嘛，我们就会选择在室内进行

0: 整理工作，今天就准备让学生们开始清理陶片，因为我们这个发掘基本上接近尾声了嘛，已经有很多很多遗物放在那里等着我们去清理了，等于我们去整理了，所以今天打算安排他们刷洗陶片。这个不跟他们都挺像的吗？可以，
1: 但是翻过来就这样，这样就这样，它正面反面还不一样。
0: 这不是白衣吗？这是湿衣陶啊，这是白衣啊。
1: 这白吗？那这也是白吗？这样，这几个应该不一起。
0: 对呀、啊，这不是白色陶衣吗？就是我们这个遗址挺多的。
2: 也考古发掘的，它分为总的来说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是田野发掘的这个野外的工作环境，第二个就是一个室内整理的一个。室内整理呢，就是我们对当年发掘的所有的各种类型的遗物啊进行一个基本的整理。那么比如说陶片，我们先要进行一个这个统计啊，就是各种类型的，比如红陶啊、灰陶啊、黑陶啊各占多少，各种纹饰各占多少。统计完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些拼对，一些修复，我们要把一些可以修复起来的器物把它这个修起来，修起来以后可以移交给博物馆做这个公众展览啊和公众宣传啊，包括我们现在可修的博物馆很多就是我们修复起来的文物。
3: 从田间挖掘到整理文化遗物，对于每个考古人而言，这都是一段必须终身学习和经历的过程。
4: 我感觉这个考古能接触这个实际的遗物，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很多历史的这个没有讲到的地方，它是由这个考古工作来填充来补充的。不管是在室内整理还是田野发掘，考古有时候其实挺累挺枯燥的，但是如果你真心喜欢它还能坚持下来，我相信应该会有所收获。
0: 我们在西营在平潭岛上的发掘是对研究这个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这个重大课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我们提供了很多考古的实证资料。
2: 今天就看这两个，这三个房，就看这三个房边上有没有。我还是相信有。啊？我还是相信有。
5: 好啊，谢谢您。
2: 那考古学呢，其实就是一个读地书的一个过程啊，就有不同时代的地层，他们就像这个书的书页一样，一层一层的翻过，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手铲，通过我们的田野发掘，发现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质资料。在地下埋藏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文物，然后去了解历史，了解古代人类。
3: 甘坐冷板凳，手铲视天书，在平潭县遗址的考古人们用自己的努力，让田野这本无字天书逐渐显现出历史的答案。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新的考古发现，继续填补东南沿海史前文明的空白，揭示闽越先民与海洋互动的智慧，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新的实证。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

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

0: 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
3: 嗯，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

0: 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们的还好遇见你到底是怎么了？开场就要以身试毒吗？
1: 你这么说我要怎么接呀？
0: 我还知道你怎么接话，我现在自己都紧张得不得了，这一桌的河豚啊不敢吃啊。
1: 您别怕，这所有的河豚都是我们来自我们的岸文东方城，我们自己的经过国家的农业农村部备案的原产，所以您今天所有的鱼放心吃，我们从鱼苗

0: 到成品所有的全过程都是可追溯的。
1: 哦，也就是说这些今天就是到目前为止我是可以随便吃没有问题。
0: 是是，大胆吃。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原汁河豚，嗯，是用我们新鲜的暗纹东方豚切片以后，我们一会儿可以进行鲜捞。
1: 对，这个
0: 这是我们的黄椒河豚，
1: 看过去就很有那种辣的味道哈。
0: 对，凉拌河豚皮，
1: 哎呦，这个我感觉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干煎河豚，
1: 做法是真的多哎。
0: 是呀，这一道是我们最经典的红烧河豚。
1: 红烧河豚。如果中了河豚的毒，
2: 中毒，
1: 这个我真的有一点。
0: 您放心，
1: 救命！救命！哇哦，我这个
0: 鲜吧，
1: 太鲜了，这个太好喝了。它的肉质呢是非常紧实的，按理来说炖在汤里呢是马上就会化掉。你看它的肉，
0: 它很有嚼劲，
1: 光光很 Q 哈。天哪，人间美味啊！这个口感太适合夏天了。
0: 是的，冰冰爽爽脆脆的，
1: 而且它有一点点酸辣的感觉。
0: 是的，
1: 把它做成了一道凉菜呀，好吃哎。
3: 野生河豚鲜美至极，却深藏剧毒。古往今来，这种鱼都让食客魂牵梦绕，却又望而生畏。野生河豚像是一种禁忌，悬在食客嘴边，也挡住了一个百亿产业的出路。但今天，在福建，这条致命鱼却变成了渔民手中的致富鱼，百姓餐桌上的放心鱼。这背后是一位水产推广人十几年的执着，他就是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李水根。
4: 河豚在我们这个心目中啊，既是天使也是魔鬼。为什么这样讲呢？讲它是天使，它这个味道太美了，太好了。这没有吃过河豚的人啊，吃了河豚叫做不吃河豚不知一味，吃了河豚百一都无味。这是一个讲它是魔鬼的，是因为河豚毒素啊非常毒，特别是野生的，哪里有河豚中毒啊，都是吃野生的。因为养殖的河豚我们经过20多年的驯化培育，基本上是达到无毒级，最毒的那个是在繁殖季节卵巢最毒的，我们测出来是这每公斤啊0.04毫克，它离我们这个无毒级2.2，这里还差非常非常大的空间啊，所以说几乎叫做无毒级，甚至测不出来。
3: 野生河豚毒素生猛，但科研早就证明，在人工养殖环境下，红鳍东方豚、暗纹东方豚毒素能降到无毒级。2016年9月，为促进河豚养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农业部办公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联合下发文件，有条件放开养殖红鳍东方豚和养殖暗纹东方豚两个品种的加工经营。养殖河豚必须经过具备条件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工后方可销售。这份文件的发布意味着自1990年起饱受争议、历经政策波动的河豚禁食令终于有条件放开了。
4: 那你就必须要申请农业部的养殖河豚原产备案申请，这个苗来源要省级粮农场供应的，你不能够野生的拿来扎脚丫就拿来养，这个不行的。每一条鱼都要纳入可追溯，要有身份证。所以你这样子才渔业基地才符合，这个渔业基地管很严的，这不是谁都可以养的。
3: 作为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站长，李水根深知自己不仅是技术的推广者，更是产业安全的守护者。近年来，他积极推动全省养殖河豚鱼源基地备案工作，指导零散养殖户纳入规范化管理体系，助力标准化基地建设。2026年4月，全省内陆首家暗纹东方豚淡水养殖示范基地在沙县正式揭牌，并投放首批鱼苗，这标志着福建省河豚产业规范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1: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福建省首家暗纹东方豚淡水养殖的示范基地，一起来看看吧。
5: 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边是杨梅。

0: 树吗？
1: 是的，
0: 就那一块。
1: 对对对，这一片都是我们的杨梅。
0: 生态太好了，我们过去摘几个吃吧。
1: 好的好的。
0: 目前我们这个鱼塘里有多少的暗纹东方鲀？
1: 哦，目前我们这鱼塘呢是有13万尾。
0: 哇，这么多菊花，这太漂亮了吧！
1: 这条溪呢叫益州溪。嗯，咱们那个养殖示范基地的所有的塘口的水呢，都是取这条水。哦，哎，那这条水呢，它是汇集的上游很多小溪涧，水质是非常好，而且水量很充足。今天早上呢，下了雨。嗯，哎，平常是清澈透底的。
0: 刚才我们说那个益州溪的水抽上来是就放在这儿吗？
1: 是的，它叫沉淀池，它起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把这个山水啊先储起来。嗯，然后呢，啊，主要是用生石灰，用这种生态的这种处理方式呢，把水里面的一些病菌啊，哎，给它处理好。嗯，然后呢，再放到那个塘口里面去养殖。啊，一般要15天。
0: 哦，
1: 哎，是是，
0: 这样确保我们所有的鱼宝宝能够健康安全。
1: 是的，是的。哎，你看李站长在那边，咱们去找他。
0: 好。今天我们就来揭秘一下我们的暗纹东方鲀，它到底是怎么长大的哈？想问一下我旁边的旺旺哥，啊，他平时吃什么呀？感觉特别有光泽，然后摸上去呢也是稍微有一点湿度的。这个既然鱼能吃，人能不能吃？
1: 啊，我们只能讲鱼吃的比人还好。
0: 鱼吃的比人还好，那我要尝一下它这个到底好不好吃，好不好？
1: 嗯，好吃吧？
0: 它软软的，然后有一点像鱼肉的感觉，稍微有一点咸，一点都不腥。嗯，它的具体成分是什么？
1: 这个成分呢，主要是那个鱼粉，那个玉米，那个麦麸这些。咱们是在4月16号，投苗的，不到40天，但是来的时候呢，它一斤呢有23尾，现在一斤已经有8尾。
0: 它吃得好，生活环境好，心情也好，所以就长得快。
1: 是的，是的，
0: 是
1: 的，是的，是的，是的。您看到的这水呢，是属于这个微黄微黄的，这个就是典型的一种溪水，
0: 天然的，
1: 纯天然。我们还进行半自流式养殖，就是每一天呢，就是水流呢进出大约有3%左右。
0: 就是它等于是不是死水，是活水。
1: 对，它是活水，
2: 因为现在是单养，因为注意适应释放嘛。接下来还要把那个罗氏糟虾啊，甚至一些河蚌啊之类的，来。做到鱼虾贝这样子来混养，这样子呢就是通过这个鱼跟这个虾排着的粪便来回水养这个贝类，然后河豚追着糟虾跑，就是变成了罗氏糟虾天天在躲避，像锻炼身体一样，变成虾的这个质量也非常好，像野生的一样，有一些病虾，一些肉虾，它就会给这个我们的这个暗纹东方鲀给它吃掉，这样子呢就做到这个立体生态。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喂一下河豚吧，好不好？来，
2: 你看这河豚来了，行不来了？
0: 来了来了来了，吐泡泡，来吧，宝贝儿们，你看好多好多，它都上来了，哇！哇，我们捞上来鱼宝宝啦！给大家看一下，它差不多跟我的手掌差不多那么长，已经养了，刚才说多久了？
3: 一个多月
0: 的小鱼宝宝哈。哎，我们这里的河豚为什么养出来没有毒嘞？
2: 这个河豚无毒啊，我们是经过这么几个步骤，一个是首先这河豚的苗，它是经过十几代的驯化，它已经这个基本上就是苗都没什么毒了。
0: 这是一个。
2: 第二个，我们人工配合饲料。这个是我们根据河豚的这个整个生长需求来配置的，所以河豚基本满足它的营养要求，所以养出来这个配合饲料养的河豚也没有毒，第三个，这里的水好，水好了，这个养出来河豚也好，再一个，这个环境没有污染，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毒，所以说这四个方面啊，决定了我们的河豚养出来是无毒的，我们通过控毒的技术养出来是健康的，大家可以安全放心食用的河豚。
0: 哇，太棒了啊！鱼苗没有毒，饲料没有毒，水没有毒，环境也没有毒。
4: 养好河豚，核心就是管住鱼的嘴，看住鱼的水，从源头切断风险，将毒素牢牢压制在安全线内。但要让美味真正上桌，还得守住后面这道关卡，唯有规范宰杀与加工，才能换来食客举箸时的安心与自在。
0: 两个师傅是用手这样，原因是啥呀？

0: 这样子，我们要确保每一条鱼我们从原产过来到这里的这个数据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我们叫做点数，确保我原产出来的数量跟实际到我们这边的数量是要相符的。在这里吊水主要起到三个作用，一个是去除它的土腥素，然后让它没有土腥味。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排空它肠胃。第三个是把它多余的脂肪在这个吊水的过程当中去除掉。那这样子的话，肉质会更紧实。那口感会更好，然后会更鲜甜。但吊水的同时也是在吊秤。
1: 吊水的同时是在吊秤，难怪叫吊啊。
0: 对。
1: 来喽！呀呀咿呀！漂亮吗？今天成功啦！
0: 我们抓它的时候，它是感觉受到了威胁，
1: 是。
0: 然后这是它开启它自己的一个保护装置啊，
1: 保护装置，
0: 对，保护自己。它把自己鼓成球状的时候，那猎物就没办法下口了
1: 啊。放在这个池子里，大概它要生活多久，我们才能进行下个步骤宰杀？
0: 我们一般在这边吊水三天。
1: 接下来我们就跳过这三天，直接去这个宰杀区看一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走。
0: 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养殖河豚，它是达到了我们食品无毒的一个级别，但是它还是有很多地方是不可以吃的，比如它血液里面还是会有一些这种毒素，血液、肝脏、鱼鳃，包括脑髓，那这些部位它都是不可食用的。那我们在整个放完血以后，把它不可食用的部位进行逐一的处理，我们再进行这个冲洗、漂洗、检验，就这样整个环节过去了，那我们就可以保证这个是安全的、
1: 干净的，大家吃的也是放心的。
0: 对。
2: 为推动河豚产业高质量发展，福建来了个硬核操作，率先构建全国首个养殖河豚宰杀职业技能培训与认证体系，设立省内唯一专项考核点，并颁发了全国首本宰杀职业资格证。全员持证上岗只是底线，更关键的是每一条鱼都必须录入农业农村部监管平台以及省一品一码系统，扫一扫谁养的谁杀的，啥检测结果全透明，给河豚安上了数字身份证。从拼死一场到一码溯源，福建河豚带着十足的安全感游入了寻常百姓的餐桌。养殖河豚集高蛋白、低脂肪、氨基酸、矿物质于一身，在福建，它已悄然褪去奢侈外衣，游入街头巷尾，化作百姓餐桌上一道寻常的风景。
1: 今天呢，来沙县，来胡姐姐家呢，我吃到了非常正宗的沙县小吃，而且呢，我还发现沙县小吃里面居然融入到了我们的河豚肉。哎，我想问一下，你在引进这个河豚肉的时候，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3: 有了养殖基地以后，我们在采购方面就很方便。在我们在制作品种上也可以增加了很多的品类。对于顾客来讲就有很多的选择。它这个河豚肉是高蛋白低脂肪，吃起来特别养生。它吃起来一个是长肌肉不长脂肪的，
1: 每一口鱼滑鱼肉都是河豚，鲜而不腥。哦，这真的好好喝
4: 啊。我们全方位守护这个产业在我们沙县生根落地，并保证我们的产品品质绝对安全。
5: 真的放开福建这条鱼甚至可以做到几百个鱼甚至上千个鱼。
2: 从谈豚色变到百亿产业，借助科技力量，福建河豚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下次你在饭桌上看到这条鱼，别犹豫，大胆动筷子吧。
1: 人间美味啊。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6: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

0: 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3: 天都有
4: 新鲜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3: 烹饪，
4: 现在超值浓郁。
3: 接着演。
5: 又付费。
6: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善恶谈。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0: 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
3: 嗯，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大哥，你今天点的是什么？
1: 猴丢美带感。
0: 猴丢美是什么意思？
2: 粉片呢？
1: 带感是这个。
2: 别的地方呢没有做这个沙花了，只有他做啊。
3: 吸引那个客人来嘛。我姓邓，叫慧玲，37了，专门卖那个沙煲红谷猪手沙。

0: 我的爸爸给我的老公做，我的老公叫杰明，姓肖，肖霞的肖。
1: 常常吃啊，老朋友了，几十年了。
2: 也好，这个也蛮华人的味道，
3: 家乡的味道。
0: Action 没 action。

0: 帅哥两脚上好。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不卖的，我说很烦啊，每一天要早上起来，我的爸爸帮助我整理晒全部咧，但所以我出来卖。我要来拿菜了，到我去了，先去了。我们慢慢的习惯搅一点搅一点，但现在是这样搅了。早上我去借市了，他在家里煮那个啊猪手啊牛奶啊出来卖。
1: 第一步烧啊，第二步啊炒啊，第三步啊煲啊，第四步啊食汁。
2: Come on.

0: 四碗，前後四碗，但 OK。 Hello，
1: 開牌咩意啊？依啲有位啦，豬腳粉面
0: OK。 快点呐！我煮粉，我卖，他就去送货。我们自己送餐送去，不用允许费，能做的就做吧。
2: 我爸爸是中国过来的，我是第二代，来的地方做的南乳不香，这里做的比较香。

你们算就没有了。

0: 好嘅，搞咗佢啦，熄机啦。即系一个粉面沙爹，一个粉面啊猪脚个沙爹汁啱唔啱？
1: 呀！
2: 呢个老板娘啊，很能干，越能干三个人的工作。
0: 我没有我爸爸那么厉害，他很厉害的。我的爸爸勤劳的他，他去啊那个做那个酒席，做完了他去出嘛出外卖，回来一点啦，他睡到三点半四点，他起早了，他很勤劳，生病也做，所以他。

0: 辛苦的。
1: 这个是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老公。我的爸爸去世3年了，有
0: 他是 hero， 所以我们呢、学我的爸爸了，模仿他嘛，我模仿他了。

两个读书的话，要1000万左右，20个一盒可以买一个公寓，小一点，努力也为了生活，为了子女啦。做一个有责任的人嘛，中国人他一点传统啊，我的爸爸养我们都是责任嘛，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再怎么累都可以承受了。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土和生命。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锦绣。

0: 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

0: 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皇上，国法不仅在包拯眼中，更该在皇上心中。
1: 包拯，
2: 皇上请息怒，包大人不要再顶撞犯上。
0: 相爷，包拯不能不说呀。
1: 放肆！王彦霖，
2: 老臣在。
1: 传朕旨意，从今以后不准任何人再提赵襄一案，如有犯者，就以欺君抗旨之罪严惩重办。
2: 老臣遵旨。
3: 赵襄怎么这么糊涂呢？好端端的怎么就犯下了杀人的罪？幸亏皇上及时赦免呢，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4: 救他一命是不是做对了呢？
3: 王爷，救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幸亏你及时的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否则我就是再去求皇上都来不及了。
4: 我告诉你，就是希望你去求他。我一生何曾做过这种事情，明知道不该做，可是却做了。
3: 王爷，不管怎么说，赵襄他总算还活着，只要他还能活着，就是永远被关在无尘居，我也心安了。

0: 大人倾其一生维护的国法尊严，因为赵翔逃过死罪而染上污点，想必大人心中十分难过。
1: 内兄。

0: 如果溜进吴晨军把赵翔给杀了呢，那包大人会不会好过一点？
1: 不行，那是违法私刑，对大人而言也是不对的。
0: 哎呀，那就难了。
2: 我相信大人不会就此放弃。
0: 圣旨都下了，还能怎么样啊？
1: 大人没有必要去犯那抗旨欺君之罪。
2: 恐怕大人不会顾忌那么多。

0: 启奏皇上，包大人在宫外求见。 皇上，奴婢该如何向包大人回话？
1: 叫他走，朕不见他。
0: 奴婢遵旨。

0: 众卿是否还有本要奏？臣开封府府尹包拯有本起奏，奏来，
1: 启奏皇上，有关赵祥一案。
2: 包拯，
1: 朕早已颁下旨意，不准任何人再提赵祥一案，否则就以抗旨之罪论处。
0: 你这是明知故犯，难道你想考验朕的耐性不成？
1: 回皇上，此案关系国法威信，朝野视听，微臣身为朝廷命官，实在不能不提。住口！圣旨以下，岂能轻言更改？包拯，你是开封府府尹，管好你开封府的事就行了。 从今以后，若不奉诏，不准你上殿议事，退朝。
3: 哎呀，包大人，你这又是何苦呢？
1: 相爷，包拯不得不如此啊！
3: 老夫明白你的心意，只是这天威难测，你这是给自己找麻烦呢。

0: 启禀皇上，包大人在宫外候旨求见。
1: 他还没走。
0: 回皇上，包大人说无论如何也要等到皇上召见。
1: 哼，交代黄承思，立刻逐他出皇城。没朕旨意，不准他进皇城。
0: 奴婢遵旨。

0: 王朝马汉，
1: 。
2: 包拯来了，
3: 是。
4: 王爷
3: 还是不要见他吧，属下请他回去。
2: 不，本王要单独见他。
3: 是。

0: 多谢王爷，还肱见我。一位何时而来？赵相，难道你还不愿意放过他吗？皇上都已下旨，包拯还能如何？
1: 那你又来干什么？你存旧大义责备贤者，包拯想请王爷。
0: 不，什么都不用说了。王爷，包拯，本王也是人，我也有私心，我也会被亲情所蒙蔽的。 不论在你心中，把本王想象的有多么的崇高伟大，你也不能逼本王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上死路啊！你也不必劝本王进宫去请皇上收回对赵祥的赦免，我绝不会。
2: 王爷的意思，包拯明白。包拯也绝不会开口劝王爷任何话，
0: 只请容包拯说一句。你说，
2: 赵祥犯下杀人之罪的原因，是为了掩盖夺取大宋天下的野心。

0: 父王是请母后去求皇上的吧？
1: 你怎么会知道？
0: 包大人不是曾在父王面前夸赞过我的智慧吗？
1: 你要是还有半点智慧，就不会犯下这杀头之罪。
0: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我成功了，天下都是我的，谁敢治我的罪？
1: 住口！事到如今，你还敢口出叛逆之言？
0: 叛逆之言？父王，真要追究起来，我之所以会有今天这责任，全都在你。
1: 你说什么？
0: 当年先皇在众皇子之中选择太子的人选，我是你的长子，你不把我送进宫去，却送了他。
1: 他乃是先皇的亲生儿子，
0: 那又如何？当年太宗皇帝本要把皇位传给你，而你却推辞不肯接受，才传给了先皇。如果你接受的话，我是你的嫡长子，今天的皇上一样是我。你让我两度错失当皇帝的机会，我自己去努力，我自己去争取，难道这有错吗？你居然说我口出叛逆之言，难道这一切不都是你造成的吗？
1: 不，你错了。我所做的全都是为你好啊。

0: 皇位争夺，兄弟阋墙，比比皆是。我把皇位推辞掉，就是为了避免见到兄弟相残而伤了手足之情啊。我知道你的聪明才智远远超过许多人，可是我却一直逼你留在中正寺，那是因为官场恶斗屡见不鲜，我不希望你深陷其中啊。或许我对你所做的一切对你并不公平，可是我是真心的要保护你。保护着我最疼爱，让我一生都引以为荣的儿子。
1: 保护我！
2: 父亲，我被逐出皇家，贬为庶民，官职被罢，功名被夺，武功全失，形同废人。我的余生就将被关在这无尘局，直到我孤独的老死。这就是你保护我的结果。你就是这样保护你的亲生儿子的。

0: 大人由南清宫回府之后，为何显得更加郁闷？莫非是王爷不肯见大人？
1: 不，王爷见了本府，他一向认为本府率直，然而本府却对他用了心计。
0: 大人对他用了什么心计？
1: 本府逼得他不得不去见皇上。
2: 不，
3: 皇叔，这次朕不能听你的。
2: 皇上，
3: 皇叔，这次你进宫见朕，母后知道吗？
2: 他，本王没有让他知道。
3: 是母后的一番言语，让朕决定下旨特赦。朕也早已经想通了，为了他，朕宁愿面对一切的后果。
2: 皇上，赵翔图谋的是大宋的江山呐。
3: 皇叔，这大宋江山原本可以是他的。
2: 不，皇上，这种话永远不许再说。
3: 皇叔，你或许不明白朕心中的想法，朕就不妨明说。朕是想，有必要，朕可以让出这天子之位，皇帝之尊。
2: 不，皇上，本王不准你有这。

0: 们想法。
1: 皇叔，朕才是皇上。既然朕已经做出了这种决定，即使皇叔再有任何意见，也有。

御赐金简在此，又如太宗皇帝亲临。

我们一定要将这个地方，待太宗皇帝传旨，招降一案，交由开封府府尹包拯。 依法治罪，日赐金简，上打昏君，下打谗臣，满朝文武，谁若不服金简之下？ 绝不容情。皇上若不服太宗旨意。

0: 得方，奉太宗圣旨，听见之下打那昏君。
1: 大宋皇帝赵祯，谨遵太宗皇帝圣旨。

0: 赵翔，你的罪行早已定谳，如今再上公堂，本府依原判执行。然而你已被逐出皇家，贬为庶民，革去官职，不具功名。来人呐，
1: 在！
0: 狗他大头！

0: 大人，赵翔一案业已结案，学生已归档封存。好。
1: 盲肠马汉张龙赵虎，
2: 在。
1: 传令升堂，
2: 是。

0: 平身，
1: 谢皇上。
2: 报！
0: 启禀皇上，刘义将军已班师回朝，明天将入京师。
3: 太好，刘将军，你终于打败西凉，凯旋回朝了。
1: 皇上洪福齐天，朕为臣服西凉，臣等恭贺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传寡人旨意，寡人亲自出城迎接他，并且好好的犒赏三军。
0: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太好了，真是回朝了。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爱妃啊，你怎么来了？
0: 臣妾听说皇上要出城犒赏三军，这样一来臣妾又要好些天不能见到皇上了，所以臣妾的心里甚是挂念
1: 啊。朕这一次啊，一两天就回，不用担心。哦，对了，刘妃呢？怎么不见她？
0: 皇上，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妃，都没有臣妾。
1: 怎么会呢？你们都是朕的爱妃，朕一视同仁，一视同仁。
2: 报！
3: 启禀皇上，刘妃娘娘到。
1: 啊，快宣！
2: 宣刘妃娘娘。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当心肚子。爱妃，你可知道，你的哥哥刘毅为我大唐立了大功，朕除了犒赏三军之外，还要好好的赏赐刘将军。
0: 臣妾替哥哥叩谢皇上。
1: 哪来那么多礼啊？我不是说过小心肚子？
0: 皇上，刘娘娘临盆在即，皇上你舍得出去啊？
1: 朕不是说过吗？朕这一次只去一两天而已，她的产期在下个月，还来得及，来得及。更何况有你在，你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好姐妹的嘛。
0: 皇上放心，臣妾一定会好好照顾娘娘的。皇上，后宫有这么多人照顾臣妾，皇上大可放心。臣妾特地替皇上准备了一些喜欢吃的点心，让皇上带去。
1: 哦，这是朕最爱吃的点心啊。
2: 皇上，这个是娘娘亲手做的。
1: 哦，那朕就必须要带给刘将军，跟他一同分享了啊。
2: 娘娘放心，我会叮嘱随行太监的。
1: 爱妃，这个玉佩朕先交给你，这是给未来皇子的见面礼。

0: 谢皇上。皇上，嗯，皇上怎么知道娘娘怀的是皇子还是公主呢？
1: 朕刚才转头看爱妃的时候，仿佛看到爱妃怀中抱着一个小男婴。这肯定是苍天连剑要赐朕灵儿。
2: 啊！启禀皇上，刘将军已在城门外候旨。
3: 哦，这么快就回来了，太好了！起驾！
2: 皇上起驾！

0: 太医怎么样？娘娘怎么样？娘娘这回啊是真的动了胎气了，恐怕要临盆了。什么？娘娘要临盆了？可是皇上不在宫里，那这该怎么办才好啊？娘娘，没事儿，忍着点儿。太医啊，到底怎么样？一道说句话啊！哎呦，这个怎么办？还能怎么办？
1: 临盆的事，谁也说不准。老夫已经吩咐宫中的稳婆都准备好了。哦，大家小心伺候。
2: 好好，那谢谢太医了。有什么事再来找我吧。啊，
0: 来人呐，送太医。
3: 是是。
0: 好，
1: 我先走了。哎，这，娘娘，娘娘，您怎么样了？
3: 娘娘，
1: 娘娘，
3: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4: 叶公公，
1: 娘娘。 娘娘，听太医说，您快临盆了。刚才我听太医说了，叶公公，我这么一摔，还出了毛巾过来啊！娘娘，快快快，娘娘快要生了！
5: 快准备热水，给她沏了毛巾过来啊！
1: 是是是，你们还跪着干嘛？赶紧起来帮忙娘！
3: 是是是，来了。
1: 你们还站着干嘛？赶紧出去啊！快！
3: 是是是。
1: 老天爷保佑，皇上至今无子嗣，希望老天爷能赐皇上一个儿子。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啊！

0: 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谢谢老天爷。
1: 重点不会吗？
2: 是。
3: 奴才启禀娘娘。
1: 说。
3: 启禀娘娘，刘娘娘生了。
1: 生了。
4: 男孩还是女孩？

0: 对不，下去。是。这么一来，以后大唐的江山就是他的了。跟着穆平子跪，那本宫岂不是娘娘？
1: 都怪我自己不争气，生了个女儿，可我真的不甘心啊！娘娘先别不甘心，如今皇上不在宫内，娘娘可以……什么意思？说。恭喜娘娘，恭喜娘娘，娘娘生的是皇子。
2: 大家平身吧，下去领赏。谢谢娘娘。
3: 娘娘，小皇子是皇上的第一个儿子，应该就是太子了。是不是太子得皇上来决定？啊，皇儿早了一个月出生，皇上还不知道呢。
4: 皇上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娘娘，娘娘不好了！娘娘。
3: 娘娘，大事不好了！娘娘，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
2: 叶公公何事如此慌张？
4: 娘娘，愚妃娘娘知道娘娘生下了皇子，那个方人向愚妃娘娘献计，准备要来害小殿下。娘娘，娘娘，
2: 娘娘，你没事吧？娘娘。
3: 本宫早产是他所害，原来早已经谋定了。娘娘，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啊？恐怕那个放人还有于妃娘娘已经快到了。
2: 那我们现在走吧。您现在刚刚生产完，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走啊。
3: 我身体虚弱没关系，但皇儿是皇上的骨肉，于妃她怎么会？哎，娘娘，可是现在皇上不在宫中，于妃娘娘又千方百计想得宠于皇上。 我看他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奴才怕于妃娘娘对皇子不利呀。
2: 叶公公，你赶紧带着皇子和娘娘逃出宫去吧。
3: 逃出宫？怎么逃啊？
2: 叶公公，我现在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但皇上的骨肉绝对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叶公公，你帮皇子逃走吧。
3: 娘娘，可是方人已经派大队人马把您的寝宫围得水泄不通，我该怎么逃啊？啊，
2: 对了，后面小膳房是娘娘平时煮点心的地方，把地上盖子打开，有个御水沟。叶公公，你委屈一下，赶紧抱着小皇子从御水沟逃走吧。
3: 好，好。娘娘，可是您呢？
2: 不用担心我，我想于妃她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事不宜迟，你赶快抱皇子走吧。
3: 你帮皇子收拾包袱，
2: 是娘娘。
3: 娘娘，可是奴才还担心，
2: 难道你要本宫跪下来求你吗？
3: 不不不不，娘娘，你可是折煞奴才了，奴才答应你就是了。
2: 你再让我看一看我的皇儿吧。
3: 娘娘，
2: 我可怜的皇儿。
3: 你父皇还没见到你，
2: 你就要流落在外了。娘娘，如果奴才逃出宫去，皇上要是回来了，你可一定要告诉皇上，一定要早日把皇子接回宫啊！这是皇上所赐的玉佩，本宫交给你。皇上还没有帮皇儿取名。
3: 本宫
2: 等待帮他取名为李温，我在你背上刺一个温字，好让父王以后看到你，可以知道你是他的皇儿，也可以让你们以后当父子相认。

0: 娘娘，那奴才就走了，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回来跟娘娘相聚。
1: 叶公公，那可以让我再看一眼。

0: 刘妃娘娘。
1: 狗奴才竟敢以下犯上。
2: 娘娘，娘娘火气怎么那么大呀？你哪来那么大的火气？你来干什么？本宫听说娘娘因为跌倒早产，诞下了一名死婴，所以我特地过来看望你。死婴，你真的好狠毒，你一定不得好死。
1: 好不好死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2: 孩子呢？已经交给了城外的皇上。
0: 娘娘，奴才已经把宫内宫外都包围了起来，没人能把婴儿带出去。
2: 说，孩子在哪儿？
1: 不知道。
2: 最好乖乖地告诉我孩子在哪儿，否则休怪我无情。王公公，
0: 奴才在。
2: 给我搜。
0: 是。搜。
1: 你们敢？
3: 启禀方公公，到处都找不到。
0: 启禀娘娘，到处都找不到。

0: 去看看。
1: 是。娘娘，没气儿了。
0: 你们都下去。
2: 是
3: 是。
4: 是。
0: 方伯伯，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皇上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
1: 那就一把火给他烧了，就说是天火烧了刘妃的寝宫，来个死无对证。
0: 好，就按你说的办，把知情的人通通杀掉，一个也不可以留。
1: 奴才遵命。

0: 同喜同喜，干杯。
1: 臣谢皇上恩典，臣代表三军谢皇上厚赐。
0: 刘将军太客气了，请坐。这次大败西凉，你居功至伟，所以朕必须要好好的。

0: 赏赐你。
1: 臣不敢，此乃皇上洪福齐天。
2: 来人，
3: 奴才在。
2: 将刘妃娘娘亲手做的糕点给刘将军送上一份。
3: 是。
1: 臣谢皇上赏赐。
3: 奴才罪该万死。
1: 臣罪该万死。臣
2: 来，没事没事，岁岁平安嘛。
4: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宫中出大事了。
2: 何事惊慌？
4: 宫中传来消息说后宫失火了。

为了保住皇子性命，我也心思不足惜。老天爷，求求你行行好，一定要保住皇子，一定要保住皇上的龙脉。我一定要逃出去。可是这雨水沟漆黑一片，我该怎么逃出去啊？过不了，过不了。

啊

皇上犒劳三军，可是皇上到底在哪儿啊？

0: 爱妃啊，你在哪里呀？爱妃，要是你听到朕的话，你就快点出来啊！爱妃啊，
1: 皇上，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回寝宫等吧。
0: 我不等，我等了一个晚上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我不回，
1: 我自己找，
0: 皇上。
2: 启禀皇上，
0: 烧毁的宫殿内发现一具尸体，好像是，啊，娘娘，
2: 皇上，皇上，
0: 好好的寝宫，怎么会起火呢？
2: 皇上。

0: 晚上突然风起云涌，一阵雷电击中了娘娘的寝宫，所以
1: 哪怕是起火，那应该也有人去救她呀。
0: 可是当时天色已晚，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臣妾严令方公公去抢救，可是火势太大，实在是没有办法。
1: 启禀皇上，此乃天火，怪不得娘娘，请皇上节哀。本来下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可是朕真的没想到会弄得一尸两命。嗯，
2: 报告刘将军，刚才我们在废墟旁边抓到一名宫女，
3: 带上来。

0: 你是何人？
1: 皇上，奴婢是春兰。
0: 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
1: 奴婢。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千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千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千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千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这仙农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现在搞活动。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棕土蜂蜜蜜汁精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

0: 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0: 一共是18集，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集，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你会觉得每天的工作都无限接近谜底的。
1: 我们村现在传了多少代，知道吗？
2: 24代了。
1: 24世大概是500多年，
2: 500多年。
3: 对于姓氏也好，也是一种血缘的孔道。
4: 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走在朱熹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5: 郑和下西洋呢，他每次都要为什么要在福州港停留一下？
6: 我觉得闽江水系它重新进行了一种整顿，给了它一种出口。
7: 从西方大航海之后，从海上来，就覆盖出一个就不可绕开的一个路径。
8: 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就能不能到山的源头去看看到底它长什么样子了？

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夏季风增强北上，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不断地向陆地输送，福建地区已经进入到潮湿多雨的时段。那么未来三天全省多雨，外出要记得带好雨具。具体来关注，像16号这天，大多地方都会有阵雨、雷阵雨出现，其中在中部南部一带普降中到大雨，尤其是福州、莆田的部分县市会有暴雨，局部甚至有大暴雨。那么到了17号，全省范围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并且伴有分散性的大雨天气，像是龙岩的局部还会有暴雨出现。预计到了18号，整体来看降雨的强度呢有所减弱，大部转为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不过在北部和南部的一些地方，还是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另外要特别提醒，这两天雷雨时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局地7到9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温度方面，虽然近期的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是由于湿度大，体感潮湿闷热。那么新的一周，随着雨水减弱，气温又将逐步的升高。19号开始，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又会触碰到高温线了。总体来说，我们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做好防暑工作。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福州早高峰时段小雨，气温26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小雨，24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5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小雨，25度。漳州早高峰时段中雨，27度。厦门早高峰时段中雨，27度。

泉州早高峰时段中雨27度，莆田早高峰时段中雨27度，平潭早高峰时段大雨25度。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2: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3: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4: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5: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奴婢是春兰，春兰，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
1: 奴婢，
0: 说，是不是不顾娘娘的安危，自己逃了出去，害得娘娘枉死？方公公，把她拉出去斩了。是，慢着。
1: 娘娘寝宫失火，太过离奇，春兰可能知道一二，何不好好审问？
2: 不用问了，分明就是这个奴才贪生怕死。刘将军，后宫归我掌管，把他拖出去。
1: 等一下，皇上，此事太过蹊跷，请容臣当面问来。
0: 春兰，
2: 刘将军。 春兰死不足惜，但是娘娘沉冤未洗，求将军为娘娘伸冤呐！
1: 春兰，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如实说出来。
2: 是，皇上出去犒赏三军，刘妃娘娘不慎跌倒，致使皇子提早出师。

0: 你说皇子，刘妃娘娘生了个皇子，
1: 是的。
0: 那皇子在哪儿呢？
1: 娘娘生了皇子之后，正在大家高兴之时，叶公公却前来告知说，
0: 快说。
1: 启禀皇上，这丫头分明就在胡说八道，让奴才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还怕她不说实话？奴才这就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
0: 慢着，
1: 春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有朕在此，你不防直说。
0: 叶公公说。
2: 说于妃娘娘嫉妒刘妃娘娘生下皇子，要和方公公前来加害他们。
0: 皇上，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臣妾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1: 皇上，奴才就算有一千个胆子，也不敢伤害皇子啊！
0: 皇上，春兰死不足惜，但求皇上为娘娘伸冤呢。
3: 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0: 那既然如此，
3: 叶星他到底在哪儿？
2: 真的，皇子他到底在哪儿啊？当时情况危急，是奴婢献计，让叶公公抱着皇子由御水沟逃走。就在奴婢带着叶公公离开时，于妃娘娘正好进来，刘妃娘娘气不过，就和她争吵起来，结果刘妃娘娘就头破血流晕死过去。
3: 不是的，不是的，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你给我闭嘴！
0: 春兰。
1: 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亲眼目睹的吗？回将军话是奴婢亲眼目睹。那时，于妃娘娘命方公公放火烧宫，奴婢本想陪着娘娘一起死，可是想到叶公公抱着皇子离开，没有人知道，于是奴婢就躲在御水沟内，等到火势烧尽，才敢偷偷出来，想找机会冒死禀告皇上。
0: 皇上，奴婢说的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天造天谴。
3: 你还有什么话说？
2: 皇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皇上，你一定要相信我。
0: 闭嘴！你居然敢谋害我妹妹！你居然敢谋害皇子！啊！我一剑杀了你！
2: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这都是于妃娘娘指使我干的。
4: 方人，
2: 你竟然出卖我！皇上，臣妾真的没有想害刘娘娘，一切都是她指使我干的。皇上，饶了臣妾，饶了臣妾！
3: 刘义是来人，
4: 在。
2: 皇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3: 把于妃和方人。
1: 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
0: 春兰起来吧。
1: 谢皇上。
0: 皇上，
3: 委屈你了。你可知道，御水沟的出口通往哪里？
5: 回皇上，那御水沟通往长安城外。刘义，臣在，到处张贴皇榜，马上把叶公公和皇子召回来。
6: 启禀皇上，此事万万不可。
7: 为何？
6: 叶公公带皇子由御水沟逃出，只是怕皇子遭受伤害。臣以为，于妃娘娘之前的党羽若未被清除干净，反而会害了皇子。所以，臣认为。
0: 应当张贴榜文缉拿叶公公，
6: 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也不会让人知道叶公公手中抱的乃是皇子。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0: 是。
6: 春兰，
0: 皇上，
6: 皇子他长得像不像朕？
0: 回皇上，皇子长得十分像皇上，方头大耳，一脸富贵相。好。
6: 朕要为他取名字为李崔，不过现在我们父子要缘切一面了。
0: 奴婢启禀皇上，当时迫于形势。

0: 娘娘用发簪在皇子的左肩头上刺了一个温字，并将皇上赐给娘娘的玉佩戴在了皇子身上，皇上可以凭此两点找回皇子。
1: 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昨夜军队就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皇上知道了消息赶回宫去了吗？

0: 今有内宫太监叶星偷带皇家贵重物品潜逃出宫府，若有人见叶星者，举报且缉拿到案，赏银百两，但必须保叶星及身边人毫发无伤。
1: 肯定得好好的。
2: 哎，住手！

0: 内宫传出我姐姐于妃娘娘被皇上处死，我更听说皇上的皇子被叶公公抱住逃走。好，我一定要杀了皇子，跟皇帝绝后。
1: 什么？皇上出榜要抓我？这么说，于妃娘娘和方仁的毒计已得逞。他们是不是把所有罪全推在我头上？不行，我不能回宫，不能露面，我要保住皇子的安全。我。
2: 继续查。
3: 是。
0: 叶公公抱着皇子到底上哪儿去了？如果时间拖太久，我担心会出事儿。

我没日没夜的跑了几天，只能到处要点米浆和羊奶喂小殿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想赶回老家去，但是又怕于妃娘娘查出我的原籍，我该何去何从呢？还好那些有义气的乞丐送我一套衣服，让我混出城去。我现在身无分文，

如今不便西东，我只能去找刘妃娘娘的哥哥刘毅将军，才能帮刘妃娘娘洗刷冤情，让皇子认祖归宗。但是如今我为了这个孩子弄得浑身是伤，我能找到将军吗？

皇上，您可知道，您的皇子此刻正在我的怀中。皇上，您什么时候派人来，把皇子接回宫去啊？

0: 师傅们，承让了。哎，
1: 是我们老了，打不过你了。是啊，
2: 平贵啊，你真行啊！打我居然用老二的招数，打老二居然用老三的招数。<笑>
0: 我们几个的独门功夫全都传给你了，而你天资聪明，还会融会贯通，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2: 都拜众位师傅教导有方，平贵没齿难忘。
0: 平贵啊。
2: 除了习武，你每天都好学不倦，将来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知道。嗯，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见你爹出现呢？不是约好了今天见面吗？是啊。可能爹在路上有耽搁，那不如这样吧，就让徒弟做个东，请大家到镇上用餐，咱们边吃边等吧。
0: 哎，算了算了，我们待会儿有事儿。
1: 不如这样，平贵，你告诉你爹一声，我们三年后的今天在此地碰面。
0: 徒儿恭送众位师傅，请。
2: 好，
0: 走。
1: 哎，平贵，别送了，
0: 保重。我们走。
3: 奇怪，这几年爹改行当镖师，保镖外出，可爹对各位师傅从没有失言过。为什么爹到今天都还没回来呢？

0: 哥，吃饭了。嗯，哪有胃口？爹到现在还没回来。啊，是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呢？爹一向说话算话的，怎么回事嘛？
1: 我就是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测。爹，
2: 盯住他妈的毒婊！
1: 爹，喂，
2: 爹。

0: 贫僧恭迎魏大人。免了，今天是相府三位千金前来进香的日子，这里里外外你都得给我伺候好。
1: 贫僧知道。

0: 小心！这位是相府的大千金王金川，这位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也是本将军的夫人。这位就是今天特地来许愿的王府三千金王宝川。
1: 老衲见过三位小姐。方丈大师不用多礼。方丈大师。 是我跟我三妹说，这长安城外的慈云寺是最灵的，是我怂恿三妹前来烧香的，您可要好好照顾她呀。
2: 有劳方丈大师。

0: 你怎么了？啊，没事，没事。魏大人，三位小姐，老衲已备下茶点，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宝钏，你怎么了？不知道，刚才拜完后起了，就有点头晕。呀，我们家三妹一向都是娇生惯养，最得父母宠爱。 该不会是刚刚叫的坐久了一点就不舒服了吧？哎呀，迎川，老衲三妹开玩笑。小姐，要不要找个地方躺一躺休息一下？不用了。
2: 三小姐，寺内有很多禅房是让贵客休息的，其中一间是老衲坐禅之处，干净清幽。不如请三小姐先到老衲禅房去暂时休息。
1: 你看如何呀？
3: 三姨妹，方丈说的也对呀。
4: 是啊，宝钏。方丈也是一番好意，你就去休息一会儿吧。我跟你二姐还有二姐夫，我们去转一圈，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走。
3: 是啊，
1: 小姐，走吧。
3: 嗯，
4: 那好吧。
3: 无名
5: 是，
3: 带三小姐到老衲禅房去。
5: 女施主，请。
4: 走吧，走吧。
5: 各位，请到后厢房用茶。准备的怎么样了？你说呢？<笑>我来吧，小姐。
6: 你要不要去旁边靠一靠，休息一下？
5: 到了厢房，倒觉得好多了。小姐啊，这相爷和夫人呢，最疼的就是你了。那你不好好的休息，万一身体有什么闪失的话，小莲我可担当不起。就
6: 爱说好话。<笑>
5: 小姐啊。 这大小姐呢，嫁给了苏大人；二小姐呢，嫁给了魏大人。现在啊，就剩下你的婚姻还没有定了。那么多的皇亲国戚，还有王孙公子都上门提亲，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6: 是娘叫你来问我的吗？<笑>
5: 小莲，我的心思你最明白。你是怎么跟我娘说的？
6: 小姐，我当然是跟夫人说，你到现在还没有中意的人啊。那些上门提亲的公子，他们不是胸无点墨，就是纨绔成性，这种人我怎么能托付终身呢？
5: 那是当然了，整个长安城内啊，谁不知道咱们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人又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
6: 谁不想娶啊？别贫嘴了。哎呦，哎，小姐，你是不是累了？啊，还是有点头晕。哦，
5: 我躺一会儿吧。嗯，好。
6: 来，
5: 菩萨，求求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小姐早日找到好姻缘哦。
6: 还说不累呢，才刚刚躺下就睡着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多花？这花可真美啊！

0: 小姐，你怎么了？啊，原来我是做了一个梦。啊，
1: 做梦？做什么梦啊？是噩梦吗？
0: 不是噩梦，倒是个很奇怪的梦。啊？嗯，我去开门啊。谁啊？
2: 大小姐，宝钗，大姐，怎么样？头还疼吗？
3: 不疼了，谢谢大姐关心。
2: 那就太好了。回长安还有一段路呢，咱们早些出发吧。回去晚了，我怕爹娘会担心的。
3: 嗯。

0: 别动！大家小心点！小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小姐，
2: 注意那边。

0: 你出什么事了？我也不知道呀。
1: 大姐怎么办呢？
2: 那好，我现在派人送你们回去，你回去之后马上派兵来搜山。我现在去救三姨妹。
1: 小心啊！
2: 快！
1: 大姐，三妹就交给魏虎，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
0: 啊，
1: 走。

什么似的。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

0: 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7: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

0: 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

0: 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5: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醒醒啊，小姐！什么？宝钏被劫？哎呀，你们两个也都一起跟着去了，又去了那么多的侍卫，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1: 娘，你也别太着急了，二妹夫已经派人去找了。
0: 是啊，娘，我家魏虎一定会把三妹带回来的，您别担心了。
1: 哎呀，
0: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宝钏是我最小的女儿，她平时在咱们相府里。 就是学习琴棋书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说如今出了这种事，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你们呐，也太大意了。哎，
2: 娘，都是我们不好。娘，你也不能全怪我们呢。哼，这平常咱们长安城内城外一向都很平静的。 谁知道会有几个小毛贼跑出来？这八成啊是从外地来的，
0: 那该怎么？

0: 咱也没人呢，我刚有得手，可出来一个人，破坏了我的好事，还打伤了我。啊！你大哥，
1: 你一心一意想去王宝钏，我和你嫂子好不容易想出这个办法，
0: 把他骗出城，让你假扮山贼抢夺，再来个英雄救美。可是你呢？你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1: 我也不想啊。
2: 我也想早点得到三小姐，然后入赘相府的。可谁知道，半路出了一个程咬金，他救了三小姐。我本来……
0: 好了，
2: 什么也别说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养伤，我已经派人调了大队人马寻找三姨妹。你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奇怪，魏宝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
0: 现在人在何处呢？大哥，不好了，下雨了，这下可怎么办？这只好等雨停了再想办法了。
3: 不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银川呐，那魏虎不是负责经济安全的吗？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4: 娘，我
5: 相爷回府。

0: 相爷，相爷，相爷，
1: 夫人呐，这件事情老夫已经知道了。苏龙，
2: 在。
1: 光魏虎一个人去，老夫我不放心。你多带几个人前去搜山，务必把宝钏给我找回来。
2: 是。苏龙啊，你一定要把宝钏给我。